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个问题，问在座的患者几个问题。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广州别称羊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内，蒋介石正在收听着实况转播。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一天。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于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于汉谋，广东肇庆人，随蒋介石参加过北伐，之后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当时于汉谋集团共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1949年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于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于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于汉谋统一指挥国民党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利，要求他与白崇禧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蒋介石试图建立台湾、福建、广州这个战略三角，向北反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
7: 当时为了解放整个中南地区，毛泽东于1949年7月16号制定了一个远距离迂回包围前敌的战略方针，我们也叫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6: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3个军、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2个军以及曾生

0: 率领的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那么由谁来挂帅经略华南，就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此时的叶剑英刚任北平市市长，正在领导筹建北平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何必须将他调任千里之外？毛泽东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叶剑英，广东梅州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叶剑英在广州工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叶剑英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在接管北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接管经验，是主政广东的不二人选。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赣州，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距广东最北端约100余公里，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1949年9月初，叶剑英南下来到这里，与先期抵达的东路军将领会合。担负解放广州重任的将领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格外激动。
1: 叶剑英在9月3号到达赣州，立即给毛泽东中央发了个电报。毛泽东看了之后非常高兴，9月8号发了一个电报，就是祝贺你们胜利会师。
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们于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3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对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说，在南方的长途行军十分艰难。
2: 我们从北方过来，广东这个路啊和北方不一样，都是山，南方的雨和北方不一样，一下就是24小时，我们的身上全都湿透的，想休息的地下都是水，不能坐，怎么办？都用背包袋把大家绑到树上，一绑1个小时，搁那休息1个小时。
3: 那时候夏天呢，还没有完全冷，还很热的，因为南方蚊子又多，这样很艰苦的。
4: 没办法，就把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床单呢，4个角上钉了4个鼻子，吊起来，两头呢加2块纱布，就是蚊帐，就是临时解决这个蚊子咬的问题。
0: 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行军，跋山涉水，剑锋直指广州。1949年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15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别向广州进军。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三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越过吴岭向广东挺进，广东战役正式打响。此时衡宝战役正在进行，白崇禧自顾不暇，无力驰援粤北，湘粤联合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余汉谋部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10月20晚9时45分，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广州召回援助

0: 中华民国大使罗申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蒋介石亦认为此时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10月3日凌晨6时，蒋介石乘专机不胜惆怅地告别了他当年的发迹之地，飞往台湾。此时广东战役右路军各部也以今日的迅猛前进。10月6日，第4兵团第14军袭占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10月7日，第15军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至10月10日，解放军已突破余汉谋精心布置的2道防线，只剩下外围半径百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战役左路军第15兵团第43军经大庾、梅岭关、南雄、始兴，于10月6日到达翁源。10月11日，第43军第127师奔袭佛冈。佛冈距广州100余公里，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据点。拿下佛冈，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广州城。担任攻击任务的第43军第127师，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组建于广东的叶挺独立团。之后南北转战，几经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1: 佛冈的这个据点呢，当时有一个团，国民党一个团，所以这一个团有2000多人，每天化装备。我们第二七师任务呢，就要消灭这个据点。
2: 佛冈的守敌在这个小坑一个加强排，他卡着公路，要把他打掉。
0: 驻守佛冈的为国民党军第39军第307团，号称钢铁团，全团2000余人，均为美式装备。10月11日16时，解放军第127师发起进攻，仅用3个小时便全歼国民党军第307团。广东战役南路军在曾生率领下，从赣州附近出发，取道信丰、定南，于10月8日进入和平地区。就在此时，一段插曲几乎改变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解放的进程。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恒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10月11日7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提出改变战略部署的建议，认为白崇禧以主力与第4野战军中路军在湘南决战，因而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献帝、英德、韶关一线直向桂林、柳州一线前进，参加与白崇禧部决战。毛泽东先于当日23时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和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10月11日13时，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赖传珠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野战军，第4兵团前锋已进到清远地区，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经水路自梧州直取南宁。而现在广州增加了国民党军胡琏兵团，仅邓华兵团2个军，曾生、雷惊天、林平部则时间拖长。第4兵团现在立即向桂林、柳州前进，距桂林直线距离1300里，断敌后路的任务因路远赶不上。同时广州也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电报最后说，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

0: 执行。中央军委对协调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在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思考后，10月12日6时，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和陈赓等，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林彪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叶剑英和陈赓，同意他们继续占领广州。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仓皇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往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一日之内，逃离广州的国民党要员竟达200余人。为了早日把红旗插进广州城，解放军各部加快了进军步伐。云台山，广州东北之门户。10月12日夜，第4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第132师第395团，作为进军广州的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直奔到此，与正要撤退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通讯员黄家广迅速前去了解各阵地情况。如今88岁的王敏与通讯员黄家广是东北老乡，他们一路征战，从白山黑水打到葱翠岭南，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1: 回来的时候看见山下呀，有一股国民党兵想偷偷的往摸上山来，他就发现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哎，怎么办？他就一个人搁那嘎子找一个地形，就搁那开枪，用枪声来向山上的我们的部队来这么报告。
0: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同时为第395团指战员发出了警示。当战友们循着枪声找到黄家广时，他已身中数弹。
1: 我当时上去，我还看见他，我还把他抱起来，我说怎么样啊？他就往前指，往前指就是广州，就赶快要去广州，你不要管我，还在我怀里面，他已经断了气了。
0: 黄家广牺牲时还不满20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令王敏难以释怀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已经鸣响，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友倒在了就要红旗漫卷的广州城下。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王敏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祭奠战友，缅怀那个早已逝去却永不褪色的年代。
1: 我这要是一有机会就会到这儿来看你们。
0: 云台山战斗，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身伤亡150余人，50名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后，10月14日晨，余汉谋等军事头目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守军。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负责夺取广州的第15兵团经沙河、中华北路进入市区，随即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广东省政府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 另一部直追逃窜的国民党军至黄沙火车站

0: 及码头，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至此，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叶剑英、陈赓准确判断出余汉谋主力溃逃的方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陈赓率第四兵团不进广州，向西猛追。此时，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正在追歼国民党军的向守志，突然接到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话。就这样，各路大军硬是靠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追上了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他们的西逃之路。解放军部队进抵阳江，国民党军自知穷途末路，仓皇命令驻守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又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总攻令下达，解放军向国民党军迅猛穿插，将其切割得七零八落，建制大乱。这场著名的阳江追歼战，前后历时8天，取得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余汉谋部第21兵团部及第39军等部全部被歼。广东战役从1949年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俘4.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700余人。解放了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为下一步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广州解放迎来新生，坐落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酒店升起了广州的第一面5星红旗。1949年10月28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叶剑英任市长。百战归来意气雄，叶剑英自从广州起义失败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弹指一挥间22年过去了。此时年逾50的叶剑英以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了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盛况空前。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一批画家在香港精心绘制10天而成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悬挂于当时广州第一地标的爱群大厦4楼至13楼间，成为当天广州城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1: 参加仪式啊，老百姓高兴啊，往堂子上爬呀，这些坦克呀、大炮啊，都是教国民党的。老百姓这见解放军以后都这么威武雄壮，都流眼泪啊。
0: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5星红旗迎风招展，阳城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解放。广州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如今这座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新时代，新广州将更加熠熠生辉。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国家记忆，
3: 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中南6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3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 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巡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第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49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战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46军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一个加强团，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发动进攻。第146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3天。最终在第145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骥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滋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四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4: 白崇禧啊，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多次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四野前卫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及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3: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后面作战。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颁布作战计划，决定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诱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

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面对这样的对手怎么打？在仔细分析了桂系部队及白崇禧的特点后，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如果采用我军以往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很难奏效，因此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先完成包围再往回打。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四野战军做出以下部署：分东中西三路大军进军作战，形成大前行战略包围。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共五个军进军广东，切断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西路军由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两个军从西面阻止白崇禧集团逃往贵州。中路军由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指挥第十二兵团等部五个军向恒宝之桂系主力展开正面攻击，伺机歼灭。九月十三日，程子华率领西路军分别从常德、桃园、澧县、丰安地区出发，恒宝战役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十三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国民党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国民党守军，然后再求歼国民党第幺零三、第幺零零军主力。芷江地区国民党守军拒歼，于九月三十日前逃跑。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第幺幺二师于十月二日进占芷江。第三十八军第幺幺三师在经过十一个小时的艰难行军后，于十月一日仅用了四小时，就以伤亡三十人的代价，击毙花桥国民党守军一百二十人，俘国民党军官兵一千三百余人。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西路军歼灭国民党军八千六百余人，解放了芷江等十一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泾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当西路军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经湖南向贵州西进之机，隐蔽向预定地区集结。十月二日十六时，中路军分三路向恒宝县国民党军出击，至十月三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一线阵地。至十月五日拂晓，中路军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扎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东中两路之间距离较大，认为有机可乘，遂将衡阳以南的主力北调恒宝县，企图趁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林彪、邓子恢认为白崇禧要与解放军在恒宝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遂命令中路军各部即在县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后我兵力之集中再做攻坚。一时间，恒宝公路两侧战云密布，国共双方数十万人马在衡阳、宝庆地区的决战一触即发。此时，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十六、第十七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优势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

0: 然而就在这时，中路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五军第幺三五师却失踪了，上级怎么也联系不到这支部队。第幺三五师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横堡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四十五军第幺三五师在前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城隙越过横堡公路，于十月五日进至横堡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关店地区，孤军歇入国民党军的侧后。十月五日十四时，第幺三五师师长丁晟、政治委员韦祖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了情况。林彪迅速在地图上找到第幺三五师的位置，他发现第幺三五师经过一百六十里的急行军后，已经歇入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腹地。林彪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战机，立即下令第幺三五师拖住对手，穿插到湘桂铁路上，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解放军第幺三五师的行动让白崇禧大为震惊。白崇禧立即调集国民党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的四个师，企图凭借优势兵力率先吃掉孤军深入的解放军第幺三五师，拔掉这颗钉子。第幺三五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攻击毫不畏惧，抢占了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白崇禧要速战速决的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与第幺三五师一天的缠斗，白崇禧见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等地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幺三五师渗透到其侧后，横堡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十月六日黄昏，白崇禧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十月六日二十四时许，白崇禧部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十月七日午时命令第幺三五师于现地坚决阻击、侧击南撤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命令西路军、中路军主力迅速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各部很快歼灭了衡阳市外围的国民党军，市内国民党守军闻讯弃城而逃。十月九日，衡阳宣告解放。然而，横堡战役还没有结束。十月八日下午，第幺三五师奉命向黄土铺以南转移。十六时许，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率第幺七二师经黄土铺南逃，被第幺三五师第四零五团发现。他们一面发起战斗，一面向上级报告。战至十月八日晚八时，第幺三五师第四零五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一千二百余人。第四零四团将国民党军第七军第幺七二师压缩在一条山沟内。
1: 四零五团在九个连一字排开，如猛虎扑羊一样，直接扑向敌人。当时被授予猛虎扑羊群锦旗。
0: 猛虎扑羊群锦旗今天仍然挂在第幺三五师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室里。
2: 这里当时呢叫桃子园，这里目前这块地呢就是当时的叫一个大财主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横堡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刚七军的指挥部就歇在这个大户人家这里，现在这里到处已经过去的房子不存在了，只存在这个断壁残垣。
3: 第七军军将李百一用电弹呼救，幺七二师、幺七幺师，他们都救不了他。从下午三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钟，在这种情况之下，李百一化妆成老百姓逃跑了。
0: 在第幺三五师与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部及第幺七二师激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四个师的包围。至十月九日二十时，

0: 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主力，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第四十五军第幺三五师、第四十军第幺幺九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十月十日晨，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七、第四十八军的溃不成军，大部被歼，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入夜千万火把照亮了整个无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激战至十月十一日上午，白崇禧的第七、第四十八军四个精锐师，除第幺三八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恒宝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七军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至十月十六日上午，第四十七军完成了对大庸国民党军第幺二二军的包围。战至十月十六日21时，全歼国民党军第幺二二军5000余人，恒宝战役宣告结束。恒宝战役，第四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当年激战过的土地上，如今绿草如茵，安宁祥和。镌刻着500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矗立在黄土铺张飞岭的土坡上。人们永远铭记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千里迢迢前来祭奠先烈的辽宁省建昌县群众。70多年前，8000多建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英勇战斗。
1: 当时在黄土铺这个战役中的405团、404团、402团，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当年建昌县报名参军这些子弟兵，我们家乡人一直啊非常怀念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付出生命和鲜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今天来祭奠看望先烈们，同时也感谢这个看望当地的人民，这些年来呀一直对先烈长眠于潇湘大地上给予很多慰藉。所以作为建昌的家乡人民，代表家乡父老，深深地感谢他们。
2: 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礼。
0: 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是衡阳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先烈的英雄事迹无时不在感召和激励着后人，这些新中国永恒的记忆，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

0: 赏，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3: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2: 通用语言？
3: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啦。
2: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3: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2: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3: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

0: 翻一翻中国福利彩票。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近期有机构发布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就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服务需求、商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深入分析。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面对新困境和新需求，商业化养老服务路在何方？耳边有财推出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记者吉星对话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10: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

0: 本期阿维有餐带来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值多少。今天播出第一集。养老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近些年呢，对于养老第三支柱的探讨非常热烈，政策力度也非常大。第三支柱里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部分，我们在此前的节目里已经做了来自各个维度的解读和分享。那今天我们聚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商业养老服务。今天非常有幸采访到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悦女士。杨悦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近期呢，有机构发布了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商业养老服务到底有多重要，如何通过商业养老服务助力幸福晚年，那请杨悦女士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商业养老服务，以及它具体包含哪些方面的服务。
1: 商业养老服务我理解到就是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定需求，那由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提供合适的服务，来保证老年的生活品质。那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服务呢？因为服务是用来满足需求的嘛。那像老年群体的需求呢，无非还是衣食住行、健康、安全、社交，有一些娱乐，有一些文化活动。那服务就是围绕着这些。比如说衣食住行这一块儿，对应的是生活照顾类的服务，像家政清洁、饮食定制、陪同外出、协助吃饭、协助洗澡这些。健康这块呢，比如说有就医绿色通道、急救服务、住院陪护服务、陪同就医、科学的康复训练啊、健康管理、心理保健、定制的药物管理等等。安全这块的话，有健康监测、居家安全监测、紧急呼救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还有专业的财产管理。那精神层面的话，比如有一些文娱活动，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旅游路线，还有一些老年大学这些。
0: 那我们知道当前我国已经把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了，但是养老服务市场我们国家目前还是一个相对的发展初期，那商业模式呢其实也不是特别成熟，产品和服务供给端呢它是也比较有限。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短板，您觉得应该如何弥补？
1: 从客户的角度讲，我感受到的呢是服务人员的数量、质量包括稳定性都有待提高。像我最近呢有个同事的妈妈骨折住院了，那老太太是80多岁，请的护工就快60岁了啊。老太太还是在北京的一个中高端养老院住。那另一个同事的妈妈呢，她40几岁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一开始呢只需要请保姆给她做饭，发展到后期谁也不认识了，瘫床上了。那只是做饭的时候没觉得保姆难找，瘫床上了以后就体会到靠谱的保姆成本实在太高了。那我同事说最夸张的时候一年换过3个保姆，那还非常担心保姆走了。然后从行业工作者的角度呢，我觉得短板是暂时还没有形成标准化和体系化的管理。就拿招护工来说啊，机构肯定也希望招到年轻的、专业的、愿意长期干的工作人员，但现在的工作人员呢普遍年龄在45到65岁之间啊。至于怎么弥补，因为像我平时会关注一些机构养老的信息，然后刷到一些90后、00后开的养老院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们会带老人去体验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那像杭州就有一个养老院是让老人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那这些就是年轻人正在加入到这个行业里呀。至于说照顾那些失能失智老人的专业护工啊，在哪里都是稀缺的资源。那这种照顾需求呢，我觉得居家养老真的满足不了。那咱们呢就给机构养老一个机会，去实地考察了解感受一下。像我那个同事妈妈得阿尔茨海默症的同事，他给妈妈请了10年的护工，他说现在唯一的感触就是太难了，太累了。之前以为失能失智到70老80才会有，那其实不是的。那他现在呢就给自己准备养老金，准备养老社区啊、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这样了，那不希望孩子照顾自己10年，就去养老社区找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照顾。其实说白了，养老服务虽然说整个行业这个机构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现在市场上呢也已经有一批运营成熟有品质正在规模化发展的养老机构，
0: 有市场上有更多年轻化的服务人员加入进来，甚至是他可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 医养康复护理的一些专业技能，对，然后呢还是需要咱们的机构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类的供给。
1: 啊，对，
0: 正如您说的，商业养老服务还需要科学充分的发展，那么它科学发展的前提一定是需要了解需求，解决痛点。那比如说像行动不便、看病难、看病贵、缺少陪伴，都是未来的养老生活可能会面临的痛点。咱们知道中年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其实很难直观的去感受未来老了之后的一些养老的不便之处。那请您来给咱们中青年打个预防针，就是哪些养老痛点是未来老了之后会集中且普遍发生的？
1: 我觉得是医疗保健跟安全保障吧，这俩是养老的刚需。因为现在呢，大多数老人觉得看病太难了，排队时间又长，又不会在线挂号，住院期间呢，可能也没有人照顾，就医呢，可能距离又远，再加上他们也缺乏这种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导。比如说，有的老人他有慢性病，那他同时需要服用多种药物，但是呢，他又不清楚这些药能不能一起用，也不清楚说怎么去预防一些疾病。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得到一些这种科学专业的康复护理，然而像一些独居跟空巢的老人呢，他会很担心在家里摔倒了没有急救设施，或者是说家距离医院比较远，那会错过这个最佳的救治机会。还有大部分的老人他会很担心财产的安全，很担心被诈骗，不知道怎么维权，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涨，还很担心管理不好自己的财产。
0: 嗯，您提到的看病难、看病贵，然后行动不便，老年人这些，还有比如说孤独啊、缺少陪伴这些，养老的痛点，商业养老服务它能发挥多大的功能和作用？
1: 那像看病难、看病贵啊，上医疗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第一，它能帮我们报销在医院产生的大部分医疗费用。第二，中高端医疗险呢，它能提供一些医疗资源。像重病疾病，我可以用保险公司的绿色就医通道，甚至说他的医疗网络可以帮我协调某个医生到私立医院来为我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他也还可以协调海外的医疗资源。那像孤独跟缺少陪伴，我觉得老年大学、旅居养老跟养老社区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想一想，第一，我是跟同龄人在一起，不会有代际沟通问题。第二，我们在一起是做我感兴趣的事情，我是快乐的。第三呢，就像我去参观养老社区的时候，认识的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那他们在社区外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我老了，我退休了，孩子也大了，我不再对这个社会产生价值了。但他到社区里以后呢，他会认识一些八九十岁的哥哥姐姐，那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玩啊，一起生活，那有的时候他能帮助他们一下，那这个就是一种自我价值嘛。那所以商业养老服务说白了，我真的认为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我们开开心心的养老就好。
0: 那现在我来想象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的理想的养老生活状态，那首先最重要的肯定是身体要健康，然后呢，其次就是要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环境优美的中高端的养老社区，每个月能领一些退休金之外，还有年轻时候我投保的一些养老年金保险，包括个人养老金的子类产品的一些按时领取，甚至在养老社区之内，医疗康复包括康养甚至都非常方便。平时可以跟同社区的，就像您提到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做一些休闲娱乐活动，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快乐养老。那最后呢，还可以希望比如说每个月能国内游一次，然后每年可能能出国游一次。那您觉得我理想当中的这个养老生活状态，用现在市场上可以提供的商业养老服务能实现吗？
1: 现在市场上发展成熟的这种持续照护型养老社区是能实现的，因为这种社区呢，它是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程度分成四个生活区域，活跃生活区呢，主要就是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居住，那协助生活区呢，就是有生活协助需求但无重大疾病的老人居住，特殊护理区呢，是一些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手术后需要康复或者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居住，那也会有专业的这种护理团队来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那专业护理区呢，是为那些完全失能的老人提供辅助的医疗生活和临终关怀。目的呢，就是说老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健康状态，都可以在熟悉的环境里居住，并且能够 获得跟咱们实际需求

0: 相对应的照料服务。
1: 就您的了解和观察，老年人在理想的养老生活中，他们更关注什么？有没有哪些关键词可以概括一下？
0: 好，那老年人在理想的养老生活里呢，他最关注的三大件是健康、亲情、友情跟自由。有健康的身体，能自理，是理想养老必备的。最好呢，子女还能常来探望，然后能够时常跟亲朋好友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希望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活动，体验多彩的生活。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近期，有机构发布《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就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服务需求、商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深入分析。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面对新困境和新需求，商业化养老服务路在何方？耳边有财推出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记者吉星对话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1: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耳边有财带来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今天播出第一集。养老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近些年呢，对于养老第三支柱的探讨非常热烈，政策力度也非常大。第三支柱里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部分，我们在此前的节目里已经做了来自各个维度的解读和分享。那今天我们聚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商业养老服务。今天非常有幸采访到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女士。杨月你好。
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您介绍了构成理想养老生活的三大件，那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燃油汽车也是有三大件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刚刚您在介绍过程中呢，我想了一下，就是对比了一下他们三大件在各自系统内的特点，好像是可以一一对应起来。比如说发动机，它是汽车动力的核心，那它的性能和状态对于汽车的动力输出、行驶质感以及燃油的经济性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老年生活的动力源泉，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那影响着我们的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健康的身体呢，同时也可以减轻老年的时候的一些医疗的花费。您觉得我们在规划养老过程中，那整个商业养老服务里哪些环节、哪些产品、哪些服务可以为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发动机做保养？
0: 我觉得健康管理就是给身体健康做保养的。那比如说定期体检，它能让老人知道身体的指标状况，对于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比如慢性病的病程管理啊，一个老人有多种慢性病的，他服用多种药物，不清楚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那这种 VIP 的药物定制管理服务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再比如说医疗知识的宣讲啊，能让老人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一些疾病，那像流感疫苗啊、带状疱疹疫苗啊、新冠疫苗都是这类疫苗。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是心理咨询，是帮助老人排解一些孤独抑郁的负面情绪。
1: 第二个大件就是变速箱，它是通过不同的齿轮组合来实现不同的转速呀、扭矩输出，这样那它对车辆的性能和驾驶体验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老年人的情感生活，比如说亲情、友情，甚至是老年时期的一些爱情，那它对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样保养老年人的情感满足，这个变速箱商业养老服务能出几分力。比如我能想到的，比如说商业养老社区里面做一些联谊的活动，然后居家养老可以提供一些上门的陪护，这些服务
0: 商业养老服务我觉得能出七分以上的力吧。
1: 七分，70%以上。
0: 对，70%以上。
1: 对对
0: 啊，因为像白皮书这次调研的这个60到80岁的城市老人啊，那绝大部分老人呢，他们也都希望跟孩子是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不住一起啊。那这种呢养老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像大家跟

0: 光大有名的养老社区，它建在城中心，那老人跟孩子的距离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啊，甚至说就家门口。那像复兴保德信跟泰康的养老社区呢，它是建在城郊，自然环境更好一些，但是子女周末探视也很方便嘛。那老人的生活状态呢，就像你说的，平时我在社区里，我跟同龄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有朋友有社交，我也有老年大学，有爽口的食物，也有医疗护理团队，孩子能很放心。那节假日呢，我可以跟儿女见面，聚聚餐，享受天伦之乐。至于说居家养老的情感满足呢，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居家养老的老人白天是可以出门去社区参加社区活动的，他可以见见老朋友这些。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有上门的陪护服务，比如说陪老人说说话，或者是推老人出来晒晒太阳、遛个弯什么的。
1: 除了这样一些基础的陪伴之外，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提供一些更加进阶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老年大学这样的上门授一些老年的课程？
0: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服务的，但是按现在的这种目前提供的服务体系来讲，它可能收费会比较的贵。
1: 更多的更普遍的可能是一种上门的护理。
0: 对对对，更普遍的是一些上门护理。
1: 好，那第三个大件就是底牌，它能保证汽车正常行驶、转向和制动。那同样，自由的活动和时间安排也是老年人的理想养老的一个重要部分。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喜欢旅行，愿意旅居，甚至选择候鸟式的养老。那山岸养老服务怎么样在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安全的同时，还实现老年人的自由生活？因为大家很容易可以想到，假如居住在养老社区里，它是不像在居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以随时出去，它是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程度的管理。那你觉得商业养老服务应该怎么样实现老年的自由？
0: 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就说现在养老社区里的这个旅居服务啊，就是我养老还是在家，但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我就住这种养老社区。因为养老社区它不同于酒店啊，首先它的设施是适老化的设施，比如说养老社区的床它是带滚轮的，那老人不舒服了可以直接推着床去三甲医院。再比如说养老社区的电梯，它是按三甲医院的标准做的，床可以直接进电梯，下楼上救护车。再比如老人的床头啊、卫生间呀、就是他这个就是居住的家里的这个角落，都是有紧急呼叫铃的，万一老人摔倒了能第一时间呼救。再一个就是这里的餐饮是符合老年人饮食习惯的。那我去海南玩，我就住海南的养老社区嘛。我去苏州，我就住苏州的养老社区。这样白天我出去该怎么玩怎么玩，晚上回来我就住这样子的社区。
1: 还是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0: 对，这里呢，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呢可能得区分一下养老院跟养老社区。因为大部分养老院，它如果针对的是需要护理的老人，那他必然有一定的管理，比如说几点吃饭，对不对？几点关灯睡觉？哪天亲人可以探视？但养老社区呢，尤其是持续照顾型的这种养老社区，它是什么年龄段、什么健康状况的老人都能来住，所以它的管理呢，更多是服务好老人。如果说我们是能自理的老人，那我们住这里其实跟我们住家里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只是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它镶嵌了一系列的养老服务，我不需要走远了，我可能在家或者是我下楼，我就能享受到这个养老服务。
1: 那在未来的养老模式选择上，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居家养老。那这里面呢，既有家庭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也有传统的观念意识的影响。那当然呢，还有更多人对机构养老是不太了解，那下意识的会认为选择机构养老门槛高、花费大，担心自己负担不起。但是居家养老也有它的局限，比如说适老化不足、设施不完善等等。那您在给一大批未来的想高质量养老的潜在客户答疑解惑一下，就是机构养老门槛它真的高吗？那咱们如何立足当下，给未来的养老做一些储备？
0: 养老的门槛啊，其实以现在保险公司做的这种养老社区，它的门槛来讲，旅居服务的对接标准是总保费30万以上，那肯定有高的，比如说200万、1000万才能对接的。那我的观点呢是，咱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啊，肯定是有适合我们的方案的啊。至于说怎么去给自己的这个养老做储备呢？说句大实话，真的养老最集中跟普遍的痛点是钱。那我们可以留心观察一下身边养老的。

0: 人嘛，那些养老储备足的跟养老储备不足的老人，他们养老的生活跟对养老生活的这个心态是天差地别的。所以大家呢，真的趁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就多给自己存养老金，尽早的做养老规划。像我提倡的养老规划呢，是说不是说追求现在的快乐去满足未来的快乐，而是科学合理的分配收入和支出，实现终身快乐。
1: 最核心的一个就是钱从哪儿来。那一组数据显示呢，老年人对养老储备来源93%是月收入，85%是来自银行存款，还有26%是来自购买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那还有一些呢来自出租房产、养老年金保险等等，还有一些是靠子女在供养。那这个画像是符合大多数老年人的实际情况的，就是大头是靠退休金，中间小部分是靠存款和理财，更小的来自于养老年金这些保险。那这样的养老储备，养老资产的储备方式合理吗？关于养老金的前期规划和后期分配，您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配置建议？
0: 对于现在正在养老的老人哈，这样子的养老储备方式呢还算合理，因为他们的月退休金是能满足日常生活、日常医疗和日常娱乐的。那他可能不会再存钱了，但他也不会轻易动用存款跟其他资产，只有在遇到大额医疗支出跟需要护理的时候才会动用存款跟资产。这个方式对于我们80后、90后甚至还没有退休的70后来讲，不是说不合理，而是说我们不规划养老的话，我们退休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第一，我们退休拿的退休金跟父母辈拿的退休金不是一回事儿。父母经历的时代叫国家给养老，那退休金是比较高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叫自己给自己养老。那社保退休金的困局就在那儿，如果咱不给自己补充养老金，等我们退休的时候，这个社保退休金的月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那我们就只能花存款花资产了。第二，我们应该都有感觉到，现在这个理财利率跟存款利率都越来越低了，那资产市场的投资风险是增加的，投资收益率也远远不及过去30年了，这种市场环境呢，它会增加我们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难度。
1: 好的，本期敖月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再次感谢本期嘉宾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 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保险之道。
8: 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9: 你好，可以啊。
8: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9: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8: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9: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 个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

0: 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0: 嗯，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嗯，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的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哦，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啊，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

0: 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市经大会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0: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2: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2: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2: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10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2: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估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估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估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 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1: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2: 是的。
1: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2: 对，是啊。
1: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2: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

0: 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1: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
1: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0: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
1: 嗯，
0: 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1: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0: 对，
1: 就像您说的，也许50万就是50块钱左右，100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0: 对，
1: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0: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得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对，
1: 明白。
0: 嗯，
1: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0: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1: 嗯，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耳边有财，我是柯岩，
0: 我是臧博佳。
1: 我们的节目每天6点、17点和20点在经济之声播出，为你带来最权威的保险解读、最实用的保险技巧、最贴心的保险服务。无论你是想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人寿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保险、财产保险，还是想了解保险理赔、退保、续保等细节和常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帮助大家筑起家庭财务防火墙。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仙境实在妙不可言。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髓。

醉。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海，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
1: 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问在座的患者几个问题。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

0: 二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广州别称羊城，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华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广州陈济棠公馆内，蒋介石正在收听着实况转播，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一天。早在1949年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肇庆人，随蒋介石参加过北伐，之后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在广东经营多年，根基颇深。当时余汉谋集团共11个军、33个师以及地方保安部队约15万人。1949年8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陈济棠、白崇禧等商讨对策，并将余汉谋的广州绥靖公署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赋予余汉谋统一指挥国民党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要求他与白崇禧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蒋介石试图建立台湾、福建、广州这个战略三角，向北反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解放广东十分重视。
4: 当时为了解放整个中南地区，毛泽东于1949年7月16日制定了一个远距离迂回包围前敌的战略方针，我们也叫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3: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第四野战军决定以陈赓率领的第四兵团3个军、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2个军以及曾生率领的两广纵队共22万人组成东路军，进军广东。那么由谁来挂帅经略华南，就成为执行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叶剑英，此时的叶剑英刚任北平市市长，正在领导筹建北平的各项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何必须将他调任千里之外？毛泽东显然经过缜密的思考。叶剑英，广东梅州人，
5: 自20世纪20年代起，叶剑英在广州工作。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里，叶剑英长期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工作，
3: 在接管北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接管经验，是主政广东的不二人选。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
5: 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
3: 赣州，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5: 距广东最北端约100余公里，
3: 是江西至广东的要冲。

0: 1949年9月初，叶剑英南下来到这里，与先期抵达的东路军将领会合。担负解放广州重任的将领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格外激动。
1: 叶剑英在9月3号到达赣州，立即给毛泽东中央发了个电报。毛泽东看了之后非常高兴，9月8号发了一个电报，就是祝贺你们胜利会师。
0: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领导们于9月11日至20日，在叶剑英的主持下，连续召开了3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讨论广东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城市接管等问题。对于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说，在南方的长途行军十分艰难。
2: 我们从北方过来，广东这个路啊和北方不一样，都是山，南方的雨和北方不一样，一下就是24小时，我们的身上全都湿透的，想休息呢，地下都是水，不能坐，怎么办？都用背包袋把大家绑到树上，
3: 又多啊，这样很艰苦的，
4: 没办法，就把我们那个买的那个床单呢、4个角上钉了4个鼻子，吊起来，两头呢加2块纱布，就是蚊帐，就是临时解决这个蚊子咬的问题。
0: 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行军，跋山涉水，剑锋直指广州。1949年9月28日，叶剑英和陈赓联名签发《广州外围作战命令》，下达了迅速解放全广东的任务，并针对余汉谋部层层设防的特点，以第四兵团为右路军，第15兵团为左路军，两广纵队、粤赣湘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分别向广州进军。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三路解放军按既定部署，越过武岭向广东挺进，广东战役正式打响。此时衡宝战役正在进行，白崇禧自顾不暇，无力驰援粤北，湘粤联合防线顷刻土崩瓦解，余汉谋部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10月20晚9时45分，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从广州召回援助中华民国大使罗申，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蒋介石亦认为此时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10月3日凌晨6时，蒋介石乘专机不胜惆怅地告别了他当年的发迹之地，飞往台湾。此时广东战役右路军各部也以今日的迅猛前进。10月6日，第四兵团第14军袭占乐昌，第13军占领仁化。10月7日，第15军占领曲江，粤北门户洞开。至10月10日，解放军已突破余汉谋精心布置的两道防线，只剩下外围半径百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战役左路军第15兵团第43军经大禹、梅岭关、南雄、始兴，于10月6日到达翁源。10月11日，第43军第127师奔袭佛冈。佛冈距广州100余公里，是广州外围的重要据点。拿下佛冈，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广州城。担任攻击任务的第43军第127师，其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组建于广东的叶挺独立团，之后南北转战，几经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0: 佛岗的这个据点呢，当时有一个团，国民党一个团，就这一个团呢有2000多人，每节化装备。我们的174任务呢，就要消灭这个据点。
1: 佛岗的守敌在这个小坑，小坑。
2: 107团，广东战役南路军在曾生率领下，从赣州附近出发，取到信丰、定南。于10月8日进入和平地区。就在此时，一段插曲几乎改变了广州乃至整个广东解放的进程。当广东战役由粤北作战向广州外围作战发展时，恒宝战役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围绕如何处理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10月11日7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提出改变战略部署的建议，认为白崇禧以主力与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在湘南决战，因而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献帝、英德、韶关一线直向桂林、柳州一线前进，参加与白崇禧部决战。毛泽东先于当日23时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邓华率领的第15兵团和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筹商电告。而现在广州增加了国民党军虎脸兵团，仅邓华兵团两个军，曾生、雷惊天、林平部则时间拖长。第四兵团现在立即向桂林、柳州前进，距桂林直线距离1300里，断敌后路的任务因路远赶不上。同时广州也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电报最后说，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对协调湘南战场与广东战场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视，在综合各方意见反复思考后，10月12日6时，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和陈赓等，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林彪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叶剑英和陈赓，同意他们继续占领广州。就在这时，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仓皇宣布总统府和行政院迁往重庆，自己则于当天飞往桂林，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一日之内，逃离广州的国民党要员竟达200余人。为了早日把红旗插进广州城，解放军各部加快了进军步伐。云台山，广州东北之门户，10月12日夜，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4军、第132师、第395团。作为进军广州的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直奔到此，与正要撤退的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通讯员黄家广迅速前去了解各阵地情况。如今88岁的王敏与通讯员黄家广是东北老乡，他们一路征战，从白山黑水打到葱翠岭南，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3: 回来的时候看见山下呀，有一股国民党兵想偷偷的摸摸上山来，他就发现了，往回跑也来不及了，哎，怎么办？他就一个人搁那嘎子找一个地形，就搁那开枪，用枪声来向山上的我们的部队来这么报告。
2: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同时为第395团

0: 子弹员发出了警示。当战友们循着枪声找到黄家广时，他已身中数弹。
1: 我当时上去，我还看见他，我还把他抱起来，我说怎么样啊？他就往前指，往前指就是广州，就赶快要去广州，你不要管我，还在我怀里面，他已经断了气了。
0: 黄家广牺牲时还不满20岁，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令王敏难以释怀的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已经鸣响，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战友倒在了就要红旗漫卷的广州城下。如今每逢清明时节，王敏都会带着家人来到这里祭奠战友，缅怀那个早已逝去却永不褪色的年代。
1: 我这要是一有机会就会到这儿来看你们。
0: 云台山战斗，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00余人，自身伤亡150余人，50名官兵长眠于此，他们牺牲在广州解放的前一天。广州的最后一道防线突破后，10月14日晨，余汉某等军事头目乘船逃往海南岛，广州实际上已成了一座空城，只有少数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守军。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却不甘将完好的广州留给人民。10月14日下午6时左右，负责夺取广州的第15兵团经沙河、中华北路进入市区，随即分头迅速占领了国民党政府总统府、行政院、广东省政府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另一部直追逃窜的国民党军至黄沙火车站及码头，歼灭国民党军20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至此，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宣告解放。与此同时，夜间鹰陈赓准确判断出余汉某主力溃逃的方向，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东路军各部乘胜追击。陈赓率第4兵团不进广州，向西猛追。此时在两广纵队的配合下，正在追歼国民党军的向守志突然接到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话。就这样，各路大军硬是靠一双铁脚板和飞毛腿追上了企图逃窜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他们的西逃之路。解放军部队进抵阳江，国民党军自知穷途末路，仓皇命令驻守海边的部队登船外逃，又令后续部队做好掩护。解放军的炮火攻向海岸，并封锁了近海海面。总攻令下达，解放军向国民党军迅猛穿插，将其切割得7零8落，建制大乱。这场著名的阳江追歼战前后历时8天，取得辉煌的战果，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余汉某部第21兵团部及第39军等部全部被歼。广东战役从1949年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6.2万余人，其中俘4.2万余人，解放军伤亡1700余人。解放了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以外的广东全省，为下一步举行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广州解放迎来新生，坐落在广州长堤大马路的东亚酒店升起了广州以中共华南地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身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府前路的公园北面举行了解放广州入城仪式以及庆祝广州解放。

0: 大会，参与群众达20多万人，盛况空前。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一批画家在香港精心绘制10天而成的巨幅毛泽东画像，悬挂于当时广州第一地标的爱群大厦4楼至13楼间，成为当天广州城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1: 参加论事啊，老百姓高兴啊，往堂子上爬呀，这些堂客呀，大炮啊，都是教国民党的老百姓，这献给将军以后都这么威武雄壮，都流眼泪啊。
0: 这是载入史册的一天，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羊城人民喜气洋洋，欢庆解放，广州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如今这座海纳百川、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迅猛的地区之一。新时代，新广州将更加熠熠生辉。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5: 国家记忆，
0: 1949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被突破，以及在华北、西北战场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本已支离破碎的防御体系彻底瓦解。此时盘踞在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22个军、50多个师，共计35万余人。另外，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这样，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29个军、70多个师，计46万余人。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第4野战军于1949年进军并经营豫鄂。

湘赣粤桂中南六省。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5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早在1949年2月25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12万人南下湖北长江北岸，协同第二、第三野战军执行渡江战役任务。4月11日，第四野战军主力70余万人分三路由平津地区南下，至5月底，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北岸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6月下旬，国民党鄂西绥靖司令宋希濂率部向荆门、当阳地区发动攻击。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求歼宋希濂、白崇禧主力。7月6日，宋希濂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后，迅速收缩兵力。至7月13日晨，宋希濂江北部队全部撤至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一线，并开始渡江南逃。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9军由十里铺一线南下，7月15日攻克沙市、江陵。第38军于7月14日渡长江成功，随后攻占宜都、枝江、长阳。第47军于7月15日进占镇静山、小西塔、南京关等宜昌外围阵地。宋希濂见宜昌不保，于当晚率部弃宜昌城西逃。7月16日，第47军占领宜昌，宜沙战役结束，歼灭宋希濂部1.5万余人。为寻歼白崇禧主力于湘赣边境，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的命令，7月3日，第15兵团、第44、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7月6日，湘赣战役正式打响。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主力向其两翼迂回后，即于7月13日下令向攸县、茶陵地区全线撤退，跳出第四野战军的包围圈。第四野战军一路解放新余、吉水、吉安、平江、浏阳等地。湘赣战役自7月6日开始，至7月19日结束，歼灭白崇禧部4600余人。宜沙湘赣战役后，第四野战军兵临长沙，对长沙形成半月形包围。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湖南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为了追击叛逃部队，第四野战军第49军奉命迅速南下追逃，但他们没有料到，在青树坪正有一场恶仗等着他们。8月15日，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先头部队行进到青树坪，遭到白崇禧第46军第236师居高临下的攻击。8月17日，白崇禧急调第7军2个师、第46军1个师和1个加强团，并配备山野炮20余门和飞机4架，对第四野战军第49军第146师发动进攻。第146师将士们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顽强激战了3天，最终在第145师的接应下成功突出重围。1949年10月下旬，陈明仁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唐天骥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第53军。宜沙战役、湘赣战役后，白崇禧退去以湖南衡阳、保庆为中心。

0: 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滋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建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相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止第四野战军前进。衡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两广的重要门户，它一边连着桂系老家广西，另一边连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广州。衡阳能否保住，无论是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对首鼠两端的桂系军队，都已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白崇禧，广西桂林人，华中剿总总司令，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多谋善断，狡诈敏捷。
1: 白崇禧啊，有个外号叫小诸葛，他这个人呢，一般不轻易冒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我军多次交手，一遇到危险马上就跑。所以毛泽东在给四野前卫的电报里就明确指出，白费本钱小，即机灵，非到万不得已，不为和我决战。
0: 眼见解放军继续向南挺进，白崇禧决心利用粤汉、湘桂两铁道线之机动活用，适时集结主力于衡阳以南地区，给进攻的解放军以致命打击，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以利后面作战。9月10日，白崇禧在衡阳颁布作战计划，决定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诱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白崇禧要求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12个军，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郴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势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面对这样的对手怎么打？在仔细分析了桂系部队及白崇禧的特点后，毛泽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如果采用我军以往诱敌深入和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很难奏效，因此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要求部队大胆穿插，先完成包围再往回打。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四野战军做出以下部署：分东中西三路大军进军作战，形成大前行战略包围。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第四兵团和第十五兵团共5个军进军广东，指挥第十二兵团等部5个军向衡保之桂系主力展开正面攻击，伺机歼灭。9月13日，程子华率领西路军分别从常德、桃园、澧县、丰安地区出发，衡保战役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十三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国民党守军，并相机歼灭花桥国民党守军，然后再求歼国民党第103、第100军主力。芷江地区国民党守军拒歼，于9月30日前逃跑。第十三兵团第38军第112师于10月2日进占芷

西撤贵州的退路。当西路军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主力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经湖南向贵州西进之机，引力向预定地区集结。10月2日16时，中路军分三路向横堡县国民党军出击。至10月3日拂晓，中路军主力即突破国民党军一线阵地。至10月5日拂晓，中路军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扎江一线阵地，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东中两路之间距离较大，认为有机可乘，遂将衡阳以南的主力北调衡堡县，企图趁中路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以迟滞解放军前进。林彪、邓子恢认为白崇禧要与解放军在衡堡决战，而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遂命令中路军各部即在县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后我兵力之集中再做攻坚。一时间，衡堡公路两侧战云密布，国共双方数十万人马在衡阳、宝庆地区的决战一触即发。此时，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程子华率西路军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前进，以集中优势兵力与白崇禧主力决战。然而就在这时，中路军第12兵团、第45军、第135师却失踪了，上级怎么也联系不到这支部队。第135师究竟发生了什么？按照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中路军主力停止于衡堡公路以北地区待命，但第45军、第135师在前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以程系越过衡堡公路，于10月5日进至衡堡公路以南的沙坪、临关店地区，孤军歇入国民党军的侧后。10月5日14时，第135师师长丁晟、政治委员韦祖珍向第四野战军报告了情况。林彪迅速在地图上找到第135师的位置，他发现第135师经过160里的急行军后，已经歇入了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的腹地。林彪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战机，立即下令第135师拖住对手，穿插到湘桂铁路上，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解放军第135师的行动让白崇禧大为震惊。白崇禧立即调集国民党军第7军和第48军的四个师，企图凭借优势兵力率先吃掉孤军深入的解放军第135师，拔掉这颗钉子。第135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攻击毫不畏惧，抢占了有利地形，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白崇禧要速战速决的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与第135师一天的缠斗，白崇禧见解放军西路军开始由芷江等地向武冈东进，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135师渗透到其侧后，衡堡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解放军分割包围的危险。10月6日黄昏，白崇禧下达了撤退的命令。10月6日24时许，白崇禧部开始撤退。林彪、邓子恢获悉国民党军撤退的消息后，于10月7日5时命令第135师于县地坚决阻击、侧击南撤的国民党军，迟滞其后退，命令西路军、中路军主力迅速包围歼灭国民党军。解放军各部很快歼灭了衡阳市外围的国民党军，市内国民党守军闻讯弃城而逃。10月9日，衡阳宣告解放。然而衡堡战役还没有结束。10月8日下午，第135师奉命向黄土铺以南转移。16时许，国民党军第7军军部率第172师经黄土铺南逃，被第135师第405团发现，他们一面发现。

0: 战斗，一面向上级报告。战至10月8日晚8时，第135师第405团将国民党军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歼灭，毙俘国民党军1200余人。第404团将国民党军第7军第172师压缩在一条山沟内。
1: 405团在9个连一字排开，如猛虎扑向一线，直接扑向敌人。当时被授予猛虎扑羊群锦旗。
0: 猛虎扑羊群锦旗今天仍然挂在第135师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室里。
2: 这里当时呢叫桃子园，这里目前这块地呢就是当时的叫一个大财主的大户人家住在这里。横堡建立的开始的时候，刚七军的指挥部就歇在这个大户人家这里，现在这里到处已经过去的房子不存在了，只存在这个断壁长垣。
3: 第七军军将李白用电台呼救，1724、1714，他们都救不了他。从下午3点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在这种情况之下，李白以化妆进老百姓逃跑了。
0: 在第135师与国民党军第7军军部及第172师激战的同时，第4野战军中路军各部迅速完成了对白崇禧部4个师的包围。至10月9日20时，第4野战军第41军主力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的退路。第45军第135师、第40军第119师封闭了国民党军向南和东南逃退的道路。10月10日晨，第4野战军中路军对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解放军的攻击下，白崇禧部第7、第48军等溃不成军，大部被歼，一部隐匿山林，企图乘雨夜潜逃。解放军遂展开搜剿作战，入夜千万火把照亮了整个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激战至10月11日上午，白崇禧的第7、第48军4个精锐师，除第138师师部率1个团逃跑外，其余2.9万余人全部被歼。横堡地区的作战刚结束，位于湘西北的第4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发起了对宋希濂部的作战。至10月16日上午，第47军完成了对大庸国民党军第122军的包围。战至10月16日21时，全歼国民党军第122军5000余人，横堡战役宣告结束。横堡战役，第4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为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主力奠定了基础。当年激战过的土地上，如今绿草如茵，安宁祥和。镌刻着500烈士英名的纪念碑，矗立在黄土铺张飞岭的土坡上。人们永远铭记着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和平。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千里迢迢前来祭奠先烈的辽宁省建昌县群众。70多年前，8000多建昌青壮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解放军，为全中国的解放英勇战斗。
4: 当时在黄埔这个战役中的405团、404团、402团，绝大部分人都是我们当年建昌县报名参军这些子弟兵，我们家乡人一直要非常怀念他们，他们为共和国的成立付出生命和鲜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今天来祭奠看望先烈们，同时也感谢这个看望当地的人民，这些年来呀，一直对先烈长眠于潇湘大地上，给予很多慰藉。所以，作为建昌的家乡人民，代表家乡父老， 深深地感谢他们。
5: 大家向革命烈士敬礼。
0: 今天先烈们战斗过的地方是衡阳市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先烈的英雄事迹无时不在感召和激励着后人，这些新中国永恒的记忆，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9: 咦，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
3: 十号。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说一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提到昭明太子，很多人会想到昭明文选，这是一部研究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珍贵文献。有人称他为文人太子，也有人呢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文气息的太子。这种赞赏只是以他的昭明文选为前提，他的仁厚孝义睿智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位太子的死似乎对于梁朝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对于整个社会却是一大损失。那么今天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在公元502年的11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提到萧统，满朝文武无不挑大指称赞，萧统这人才华出众，而且深通礼仪，性情温和，喜怒不形于色。16岁那年，母亲病重，萧统就从东宫直说绝食。那小太监怎么端上去怎么端下来，大伙一看这不行啊，这玩意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太子也是人呢，你怎么老不吃，身体盯不住啊。可是不管宫女太监怎么劝，萧统就是不吃，没有胃口。后来有人跟皇帝萧衍说了，作为父亲的心疼儿子，所以以皇命下旨，说这是皇命，你不许违抗圣旨，你必须吃饭。这才勉强吃几口，不过吃的也只是水果蔬菜而已。原本萧统从东宫搬过来的时候身体强健，可是等他守孝3年之后，再看这太子整个变了一个人，比原来小2号，走道都打晃，是面黄肌瘦。官员看了之后无不感动落泪，罢了，你看人这儿子生的多孝顺吧。老话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生儿子要能生出像太子这样萧统这样的孝子罢了，祖坟都蒙定，您说怎么判就怎么判。要依着我呀，这个人罪不至死，算了，杖责20，放了吧。官儿一听就这么就放了，要照我判至少掐监入狱，关他个1年半载呀、啊！哎，好好好好，您说了算，人家嘴大他嘴小啊。末了这官儿跟皇帝一汇报，萧衍也觉得儿子判的有道理。后来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传下命令说，别的地方我不管，我这东宫人员开始节衣缩食，原来

三顿饭，现在改两顿。每逢雨雪天气，就让这老百姓啊，到这个棚子底下给搭棚，来避风挡雨，开粥场，施舍灾民。每年冬天多做3000件衣服发给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人，最后却因为宫廷的纷争，受到了父亲萧衍的猜疑，含冤而死，英年早逝，令人感到惋惜。有一天，这萧他是有别人要害皇上。哦，什么人胆大妄为，敢刺王杀驾？我不敢讲。哟，萧衍一听，看来这主有背景。小太监不敢说吗？恕你无罪，快说，什么人？是太子殿下啊！小眼一听，你不胡说八道吗？我生这玩意儿，我不知道吗？那萧统多好的一孩子，他怎么能够杀我呢？看来你信口雌黄了。来人，给我推出去，杀！要杀这孩子。那个说萧衍生性多疑，为什么这件事不怀疑？有原因呢。萧统自幼贤德聪慧，饱读诗书，5岁读《诗经》，10岁通晓经义，出口成章。5岁的时候，帮助萧衍管理朝政，是他的得力助手。萧衍称帝那年就立他为太子，疼爱有加。况且这萧统生性仁厚，不吃肉，连肉都不吃，都不忍心看别人什么杀个鸡呀、宰个羊啊、宰个牛啊，这都不忍心。这样一个人会加害于我，这怎么可能啊？小太监一听皇上要杀自己，磕头有如击天碎米，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磕头。陛下，陛下圣裁，奴才我说的句句是实啊。倘若陛下您不信，请陛下移居凌云殿，您会在杨树下发现蜡鹅，这是太子命道士做法来咒陛下早死啊。倘乎没有蜡鹅，奴才我被杀1万次也绝无怨言。陛下请想，近几个月是否身体不适啊？哟，萧衍一听，对，我在养心殿生病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莫非他说的有道理？我到底看看，要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再杀他也不迟。这小太监一看萧衍不杀他了，哎，有活动画的，松了一口气，眼珠滴溜直转呢。陛下，陛下万圣之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为了龙体，万望陛下保重啊！奴才我说出来，您也别生气。太子这些天呢，常领着一帮人在紫云殿聚会，鬼鬼祟祟，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萧衍一听，这心里面可就信了一半儿。好，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带着护卫军，风似风，火似火，就来到太子居住的紫云殿。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太子领着一伙人正跟聚会呢。啊，大伙儿好像商量什么，而且这伙人看见自己来了，满脸的慌张。哟，眼下这萧衍信了75%了。逆子，你等我找到证据的，与你绝不能善罢甘休。那位说，这太子萧统真的有意谋反吗？
真像这小

0: 太监说的这样吗？其实不然，这里面有原因，这套头才多呢。咱先说这太子萧统领着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太子啊爱惜人才，有一天呢，他就看到啊刘协写的文心雕龙，爱不释手，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是立即召见，俩人一见如故，言语相投，从这个文心雕龙谈到了太子编的这文选，而且这刘协还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这萧统一听很是高兴。转过天来，太子又请了很多的文人雅士一一的给刘协做以介绍，大家伙兴趣相投，唠点文学上的事儿啊，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搁那儿畅谈诗书呢，研究治国安邦之策呢。刚开始皇上没来之前，这刘协心里边还琢磨，说这梁朝有这样一位太子，不得了啊，将来一定国泰民安呢。要说弑君篡位，萧统连琢磨都没琢磨，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今天大家伙儿相聚紫云殿，是来商议这文选作序的事儿。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的不亦乐乎，争这么个茬，皇上领一伙禁卫军闯进来了，大家伙啊做梦也没想到皇帝陛下能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所以呢神色慌张，是这么回事。这皇上一说，逆子等我找到证据，我跟你善罢甘休不了。一说这词儿啊，大伙更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再看萧衍命人搜，这一搜时间不大，一个小太监拖着一个红漆托盘，上面放着的可就是那腊鹅。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大伙一看都明白，这是做法用的，就跟那个巫蛊之术一般不二。哟，昭明太子萧统马上就意识到坏了，这是有人诬陷我，扑通跪倒在地呀，父皇圣明，儿臣冤枉的啊！都萧统啊，今天有证据在此，你还矢口否认吗？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呵，给这萧衍气的非要问个明白不可。萧统一个劲儿说，这是有人冤枉我，绝无此事。萧衍一看，行啊啊，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

0: 何心不死，我要不给你找点证据你是不信。
1: 来人呐，把他给我带出来。
0: 两旁护卫军四个人架着一个人出来了。太子萧统甩脸一看，哟，是他。谁呀？就是刚才告密那小太监。感情这小太监是太子身边的人，为什么要告状呢？这事儿啊，发生在头两天，太子要给母亲做生祭，提前呢需要一太监跟那儿值夜班，太子呢就选了这个小太监去。结果这小太监呢做事也不认真，你说让你值夜班你就好好去吧，没有，挂了个名，大半夜的跑去跟宫女鬼混去了，也该着他倒霉，被太子给发现了。这要换了别人，早就咔嚓一刀给宰了。太子萧统啊，心地良善，心说算了，纵然他有错，责罚于他也就是了，就给他一顿打，没要他的命。又这小太监心里边可作恨了，心说好啊，萧统你打我哈，哎行嘞，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把这顿打我找回来。怀恨在心，四处跟人扫听，听说皇上萧衍这两天身体不好，哎，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诬告太子，说太子跟着请道士做法，埋了腊鹅，如何如之何，其实都是他自己捏的窝窝。但是萧衍哪知道这些事儿啊，他以为他儿子要谋害他，再一看他儿子昏死过去了，以为太子啊做贼心虚呢。萧衍挺生气，一甩龙袍拂袖而去走了。别看太子他没杀，可是太子身边的这些人，这些道士他都给宰了。回到寝宫，这萧衍是越想越生气，是越想越伤心呢。哎，我瞎了眼，我生了这么个畜生，我还以为他心地良善，将来能够继承大统呢，没想到心胸狭隘啊，这人将来还好得了啊。得亏我发现的早，如若不然，江山不保啊。打这儿开始，对这太子可就没好脸了。再说太子萧统，那不是他干的事儿，凭空让人给栽赃了，有口难辩，心里面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了。现在再想去见皇上，皇上不见了，憋气窝火，一股火病躺下了。其实各位啊，你我也是这样，遇到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啊，或者说家里点事儿啊，不顺心的，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就憋气上火，您看保准来病。不是什么牙疼啊，或脸上起一火疖子啊，起一闷头啊，搁哪儿啊，出个包啊，总而言之在身体上很快就能显现出来。要是再遇到那些体质差的人，一准就来病。这太子就这样，这事儿想不开，我怎么可能会害我父皇呢？可是眼下父皇不信，大呼冤枉，是一病不起。再说满朝的文武，大家伙儿啊都认为太子啊宅心仁厚，这怎么可能弑君篡位呢？这吓死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啊，借我们个胆儿，我们也不信呢。事有蹊跷，就有那正直的大臣上奏皇上，请皇帝明察，以防铸成大错。一人这么说，两个人这么说，满朝文武都这么说。又过了这么几天， 萧衍这火儿啊降了降，头脑呢也冷静了冷静，细想这事儿也的确有很多可疑之处，这孩子平时什么样我心里太有数了，好端端的突然会冒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会不会真是有人诬陷呢？命人到东宫一扫听，说现在太子病重，已经好几天水米没打牙了。萧衍一琢磨，倘乎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不至于上这么大火吧，那很有可能就不是他干的，心里边冤枉这股火出不来，跟那憋的，赶紧命人查到了，我要查查这件事儿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把人派下去了，咱简短截说，真相大白，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一切都弄明白了。可眼下的太子萧统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萧衍，肠子都悔青了，太子英年早逝，他总觉得萧统的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是后悔没用啊，皇上也没用啊，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震惊，全国的老百姓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仁义的太子而感到无尽的悲伤。当天夜里，萧衍翻阅太子萧统编的文选，睹物思人，这眼泪巴嗒巴嗒一双一对的都掉下来了。这萧衍提起笔来，在文选的扉页上写下了昭明文选四个字。就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太子萧统含冤而亡。那么说到萧统，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传说和故事是和萧统有着一定关系的，比方说固山红豆，您各位还记得吗？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说的这个红豆据说就是太子萧统种的。原来啊，这太子萧统来到固山编修文选，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叫慧茹。这慧茹啊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别看出身寒门，但是呢美若天仙，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不过您别忘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太子，一个是平头百姓，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允许。一年之后，慧茹在家里面的这个决定之下被迫嫁与他人，尽管不愿意，但没办法，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慧茹啊悬梁自尽了，临死之前给太子写了一封信，那意思叫太子不要以他为念，专心读书，将来做个好皇上。太子萧统听到这个消息，又看到了这封书信，痛不欲生啊，怎么办？为了怀念慧茹，在固山亲手种了一棵山茶花和一棵红豆树。据说这山茶花呀，历经数百年茂盛不衰，到了乾隆年间这花还有呢。乾隆爷下江南，听说这山茶花也要来看看，可是呢当地的僧人呢不愿意叫皇上来打扰，就用煮开的桐油把这山茶花给浇死。后来乾隆听说就没再来固山， 但是那颗红豆

0: 不输可活下来了，而且一分为二，两个树互相缠绕，怎么也分不开，结出来那个红豆殷红如血，形同心脏。据说这红豆是爱情的象征，时至今天您到那儿旅游还能找得到固山红豆呢。据说这树就是昭明太子萧统种的。好了，各位，今天关于萧统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位北魏末年的将领，叫尔朱荣。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或许您呢比较陌生，但是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还是很特别的。有八个字对于他的评价，那就是功高孟德，货比董卓。说他的这个功劳和功绩比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还要高。说他办的这些错事，为祸一方，堪比当年的西凉董卓。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给您说说这位饱受争议的尔朱荣。说到这个尔朱荣，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出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话说这个北魏王朝原本国力昌盛，是一个北方的大国，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全面汉化，这一举措有利也有弊。利的一方面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弊的一方面，原本是马背民族，驰骋疆场，跨马征沙，结果一旦和这个僧道儒这么一结合，坏了，能不打仗的都不愿意打仗了，大伙儿都愿意坐下来，就跟那中原的士族一样，开始摆谱，开始坐那儿夸夸其谈，尚武之风急剧消退，摇身一变成为了衣冠士族。整个国家呢，本身处于周边很多少数民族的这种监视之下，这种隐患在悄然间已经形成了。倘乎这个时候作为君主的是一个寿命比较长，而且又是一个具有仁爱仁厚的守城之主，恐怕这个王朝的命运会长久一些。可偏偏呢，北魏王朝的皇帝啊，活的岁数都不大，二三十往往病死了，三四十结果被杀了，亦或者十几岁二十几岁被母后给毒杀了。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世宗宣武帝在位17年，33岁病死了。宣武帝的儿子孝明帝6岁继位，在位13年， 19岁的时候被亲生的母亲胡太后给毒杀了，结果胡太后临朝亲政，这个胡太后那真是胡作非为呀，荒淫无道，是淫荡成性，招那些内宠面首。前文书我们跟各位讲过了，什么叫面首，就是男宠，而且呢极其生活物质化，过那生活是奢靡至极呀、啊。对老百姓那是有多狠使多狠的招数啊，苛税赋税是年年加码，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苦打的那点粮食都不够交税的，别说养活自己了。结果呢是上恨下怨，民不聊生。所庆幸的是啊，只有内忧没有外患，北方的柔然，南方的梁朝均没有对北魏有过大规模的战事。你别看没有外敌入侵，国内的老百姓造反此起彼伏，而且什么杀人的土匪、滚了马的强盗，再有这些盗贼横行，堂堂的一个大魏国在短时间内就像那蚂蚁把那大树给蛀空了一样，就差一阵风把这树给刮倒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尔朱荣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这个尔朱荣的先世啊，就先祖啊，一直啊居住在尔朱川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北部，所以呢就以这个地名叫了姓氏。尔朱氏呢是契胡中的一支，也就是前赵的石勒石虎同出一源。尔朱荣的历代先人也都是部落酋长，到了北魏孝明帝的时候，这个位置就落到了尔朱荣的头上。尔朱荣可不白给啊，打小聪慧机敏，大事不慌，往往遇事极有果断性。最稀奇的是他肤色白皙，容貌俊美。他承袭了父亲这个爵位之后，正赶上北魏啊兵乱四起。尔朱荣一看这种架势，散尽家财，把家里能值钱的全卖了，变成现钱，然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骑兵队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支队伍它的发展势头极其强盛。您看这个尔朱荣的发家过程跟曹操早期极为相似。在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像是柔然呢、啊、这些胡人呢、啊、也在不断的壮大骚扰边境。可是对于尔朱荣来说，眼下最需要的是广招人才，自己设一个招贤馆，甭管哪个地方，只要你是人才来投靠我，哎，我就需要。按照3、6、9等把人才一划分，有高才、中才、低才，不管你是什么才，只要是人才我就要。而且在这些镇压的降兵当中也选拔优秀者，但凡有优秀的能够招安的我都招安，比方说高欢啊、侯景啊、宇文泰呀、啊，这些都是从降兵当中网罗过来的将才。为什么我说这尔朱荣他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咱别小看了这个人，其实他影响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5个朝代，甚至于北齐、北周、隋唐4个朝代的建立都和他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尽管他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 甚至于相对于整体历史长河来说，它太微。

微不足道。尽管这个人杀人如麻，尽管这个人有诸多的缺点，可是在他的手下所聚集的这些人了不得。我们说了，高欢、宇文泰、侯景、李虎、杨忠，后来的西魏的八柱国，各位，这几位了不得呀。宇文泰谁呀？李世民的外曾祖父。李虎，李渊的祖父。李泌是李密的曾祖父。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祖父。旁人咱就不说了，就这几位那还了得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尔朱荣这个人不可小视呢？那么他又是如何发家的呢？如何成事的呢？哎，咱们接下来继续给您说。当时的北魏朝廷是由灵太后把持的，这灵太后啊，重用奸佞的小人，那些忠臣他不喜欢。哎，往往这些小人溜须拍马，他觉得挺美。亲小人远贤臣，您琢磨琢磨，那政治上、朝堂之上还好得了吗？

过度理由效应背后的一个深刻含义。如果我们希望某种行为得以保持，就要避免给其过于充分的外部理由。过度理由管理效应在企业管理当中的激励策略上表现的是尤为突出的。作为一种管理艺术，激励策略包括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两种。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人们发现相比于精神激励，物质的奖励刺激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促使员工保持高涨的热情。不过倘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激励的方式一直不变，奖励便会成为工作之外的附加理由。因为一旦失去额外的奖励，或者奖励没有办法满足其需要的时候，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反而不如从前。关系场效应。关系场效应说的是群体和个体的博弈，是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当中的一种理论，即在群体活动当中，既有可能产生增力作用，又有可能产生减力作用。从群体成员活动的效率角度上来看，如果出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情况，那么可称之为群体的增力作用。假如出现一加一加一等于零的情况，那么可称之为群体的减力作用。这种在由不同的角色扮演者组成的群体当中产生的内聚力或者摩擦力，社会心理学上统称为关系场效应。关系场效应提示我们，在与集体融合的过程当中，既不能忽视群体对个人智慧的促进作用，又不能一味地认为群体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比个体活动更有效率。关系场效应当中的群体增力作用是相当多见的，我们常见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关系场效应。在有些时候，群体决策的精确性往往会高于个人决策，是因为群体成员间的相互提示和启发促进了信息交流，提供了很多选择方案，同时成员间也能够彼此检查对方意见当中所存在的不足。而相比之下，个人决策由于是单独进行的，不能多方交流信息，也没有办法去检视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失误。当然，群体增力作用可以有效地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升决策结果的被接受程度，增强群体的归属感和组织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决策的实施。但是也要注意啊，关系场效应当中的群体的减力作用的影响，这也就是在心理学上所说的责任分散效应的影响。责任分散效应呢，说的是在群体决策的时候要注意群体内部的从众心理，以免造成决策失误，进而导致不可避免的损失。那么该如何避免关系场效应当中的群体减力作用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像战略重点选择、重大投资决定这一类知识敏感性的决策，要求决策的质量和科学性，一旦有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要多花些时间反复论证，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反之，危机事件的处理、紧急问题的解决等，则属于时间敏感型决策，强调的是决策效率和时效性，要求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做出决策，而这时采用群体决策的方式就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除此以外，关系场效应要发挥群体增力作用，避免群体减力作用，还要注意避免群体空想。那什么是群体空想呢？是指一群人没有科学依据的空想，并为这些空想找出了无数所谓充足的理由来论证其可行性，甚至会产生一些极端化的盲目情绪。那这种现象呢，也是源自于群体过分自信而产生的一致性思维。这种现象虽然可以产生很强的凝聚力，但使人有倾向性的选择性。

0: 信息，刻意忽略不同的意见。那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即使有些人心里有不同的意见，也会因担心众人非议不敢表达出来，进而会导致群体决策的失误。因此在进行这样的群体决策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允许并鼓励不同声音的存在。第二点，就是要强调外部沟通，避免闭门造车。最后呢，就是要为决策群体提供二次思考的机会，给大家一个反思和自我审视的机会，使得最终形成的决策可以兼顾到各方的利益，达到结果最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为您阅读的是《蝴蝶效应》这本书，与您分享的是过度理由效应和关系场效应。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问在座的患者一个问题。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商不奸，形容商人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可是在丝绸之路上却流传着很多中外商人友好往来的故事，其中啊，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城的西市就流传着一个米亮鉴宝报恩的故事。那么米亮是谁？他是如何来到中国的？他又要报答谁的恩情呢？
5: 中国唐高宗年间的一天，长安城西市东南第三街崇贤坊里，一个富商的旧宅正在对外标售，院子里聚满了商人。这时一个面容清瘦、身目高鼻的胡人从众人中挤了出来，他在院子中转了一圈后，便急匆匆地前往当时长安城的首富窦毅的府上。这个人叫米亮。
6: 米亮是来自西域的胡商，长期居住在长安，但是他主要活动的范围呢在大唐西市。大唐西市是唐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经丝绸之路西运东输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所以大唐西市商品和物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在这里从事经营的商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这个米亮就是来自于西域米国的人，米国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虽然文献上没有确切记载他是哪一年来到长安，但是他在长安停留的时间还是很久的。
5: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米亮刚来到长安的日子。那时候米亮跟随着商队向着长安出发，可不幸的是商队在经过沙漠时遇到风暴，米亮和商队走散了，他一个人历经千险来到长安时正值隆冬。可寒冷的冬天并没有影响到西市的繁华，米亮走在西市宽阔的大街上，耳边不停地传来商人们的叫卖声，不时地还会看见胡人酒肆中美丽的胡姬正在翩翩起舞，跳着优美的胡旋舞。远处在一家丝绸店铺中，华美的丝绸正被装上驼队，伴随着驼铃声声开始它的万里之行。这件唐代三彩釉草载物卧驼，背上载满了象牙、丝绸、马镫壶等货物，骆驼昂首嘶鸣，双目圆睁，好像正准备踏上征程。像这样生动写实风格的骆驼俑，在陕西省西安市的各大博物馆内还藏有很多。一件件生动精美的骆驼俑，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繁华的长安是许多人的梦想所在，然而此时的米亮却无心感受这座城市的喧嚣热闹。身无分文的他，生活陷入了窘境，绝望的米亮蜷缩在西市街沿。这时街边停下一辆马车，车上下来一个人，他走到米亮面前，问他为何落到如此境地。米亮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他，只见这人让随从拿出一个钱袋递到了米亮手中，让他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这人就是当时长安城里的富商窦毅。握着手中的钱袋，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米亮百感交集，他心中暗下决心，日后一定要报答窦毅的救命之恩。如今 这个机会终于到了。
6: 有一天呢，他闲来无事在西市闲转的时候，走到西市的西南一个里坊里边，他发现一个宅子前边有一块硕大的石头，是一块宝贝。于是呢，他想报答窦毅的机会来了。刚好这个宅子的主人呢，也想出售他这个宅院，有急用，要准备需要现钱。他就找到窦毅，说服他把这个宅子买下来。买到以后呢，他告诉窦毅说，这个宅子前边那个倒衣枕，也就是那块石头，是一块宝贝。当时窦毅呢，半信半疑，就到西市的御殿里找来御工，帮他

0: 掩饰。玉工一看非常吃惊，你就说到这个如果做成带胯呢，可以值3000贯一挂，是上好的于田玉，也就是我们说的和田玉。
1: 玉胯是一种用玉装饰的皮革制的腰带，俗称玉带板。唐代玉带被定制为官服专用，以带上的纹饰等来区别王臣贵族的品级高低、地位尊卑。窦毅得到玉石之后，让玉工将这块玉石加工成玉胯，又用边角料加工成玉盒等小玩意儿，总共卖了近7万贯钱。一时间，窦毅做了一笔好买卖的消息传遍全城。接下来，窦毅又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200贯钱买下的宅院送给了米亮，算作对米亮的酬谢。窦毅说，如果不是米亮，我也不一定有决心买下这房子，也就不可能得到这块于田玉石，更不要说赚到这么多钱了。所以这桩买卖中，米亮才是大功臣。窦毅昔日救助米亮的善行得到了回报，而米亮知恩图报的行为也得到了全长安城百姓的赞扬。直到1000多年后的今天，二人之间的友谊呢，依旧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啊，在当时的长安城有很多胡商，他们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定居在这里。这些胡商赚到钱后啊，也不忘帮助长安城内的穷苦百姓。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叫王九胡的胡商。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军失败，撤离长安。战后的长安城满目疮痍，京城内的很多宫殿建筑被毁。逃亡到四川的唐僖宗回到长安后，决定重修被毁的宫殿寺院。第一项修复的工程是朱雀门。
0: 朱雀门是唐长安城皇城的正南门，和它对应的街道朱雀大街宽达150米，也是整个长安城的中轴线。因此朱雀门的位置地位非常重要，皇帝和朝廷经常在这里举行庆典和活动。美玉战争呢，凡是修葺的时候首先要修朱雀门。公元884年，当时皇朝撤出长安城之后呢，朱雀门的维修因为国力和这个战争的原因呢成为困难，于是当时朝廷想到让长安城的居民每户捐2贯钱来铸修朱雀门。
1: 百姓们刚刚经历了战乱，流离失所，如何拿得出2贯钱来？这天在西市等候施粥的贫苦百姓谈论起这件事，施粥的王九胡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声，他看到神色憔悴的百姓们，就走上前去说，朝廷重修朱雀门也是好事，你们也不用烦恼了。我有个好主意，保证官府不会再来催促你们缴纳修朱雀门的钱了。
0: 王九胡就是卖酒的胡商，也有人说他是嗜酒，虽然他的国籍我们无从稽考，但是这个人在长安城商业智慧很好，生意做得也很大。他最大的特点呢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
1: 第二天一早，只见西市出现了一行车队，车队旁边还跟随着大批的家丁护卫，为首的就是王九胡。这马车装的都是钱，总共有30万贯之多。据说当时长安城有100万人口，15万户，按照每户缴纳2贯钱，15万户就是30万贯钱。原来王九胡将长安城百姓摊派费一起缴纳了，他的这一义举一时间在长安城里传开了。依靠着王九胡捐助的30万贯钱，朱雀门很快就修好了。接着朝廷又下令重修长安城内的安国寺，但是修朱雀门的经验已经证明，在百姓身上摊派费用已经不可行了。这次唐僖宗又会想到什么办法呢？

这天，安国寺内熙熙攘攘，挤满了文武百官。只听见寺内的大钟响了十声，只见敲钟人敲完钟后，捐给寺院10000贯钱。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唐熙宗。唐熙宗将钱赐给寺院后，开口说道：今日朕在这里为安国寺重修进行募捐，从文武百官到行章作古，只要施舍1000贯钱就可以撞钟一下。刚才朕撞击了10下，因此捐献给寺院10000贯钱，用于重修寺院。接着文武大臣们也相继上前撞钟，为重修安国寺出一份力。接下来的几天里，撞钟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少，可是募捐的钱还是不够修建安国寺。这天，一个人登上了安国寺的钟楼，竟接连撞击了大钟100下，一时间整个长安城都回荡着浑厚的钟声，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前几个月捐钱修朱雀门的王九湖。原来王九湖得知要重修安国寺后，心想自己来长安城做买卖已经20余年，可以说长安城就是自己的第二家乡。如今家乡重修安国寺是一件善事，自己自然要出一份力，所以王九湖撞了大钟100下，捐出了10万贯钱。就这样，在众人的努力下，重修安国寺的费用终于凑齐了。虽然安国寺在后来又毁于战乱之中，但是王九湖为重修寺院撞钟捐款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唐王朝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引了外国商人来到长安，这些涌入长安的外国商人也通过行动促进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这一件件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正是中国唐代中外友好往来最有力的见证。在中国古代啊，马是人们非常喜欢的动物。西汉时张骞通西域后不久，汉武帝就曾经派使者去西域寻找传说中的天马。到了唐代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宝马从异域来到了长安。那么您知道唐代的马都是从哪里来的吗？他们在唐人的生活当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公元731年的春天，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开元19年，唐玄宗听到了一个消息，突厥的左贤王阙特勤死了。突厥是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国家，而阙特勤则是突厥统治者皮加可汗的弟弟，身份非比寻常。想到突厥此时正与唐朝交好，唐玄宗便决定派人去吊唁。为了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唐玄宗对这次外交活动表现得非常重视。他不但派金吾将军张去义带着自己的喜诏去往突厥，还派人给阙特勤建了一座祠庙，并且凿刻了一座阙特勤的石像。这让皮加可汗非常感动，但最让可汗激动的是祠庙四壁上的画。原来唐玄宗特别派了6位技艺精湛的画师与使团同行，而祠庙里的壁画就是画师们精心绘制的阙特勤征战图。皮加可汗派人把画师送回长安的时候，特意献上了50匹品种优良的突厥宝马。事实上，这并不是皮加可汗第一次给唐玄宗献马。
4年前，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曾经偷偷给皮夹克汗写了一封信，希望与突

0: 共同对付大唐。皮夹可汗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派人把信送到了长安，并且献上了30匹宝马，以表达自己对唐朝的诚意。看到突厥如此友好，唐玄宗很高兴，而那30匹宝马更是让他龙心大悦。于是他不但设宴款待使者，还大笔一挥，下了一个旨意，在唐朝边境设立护市。此后唐朝每年都要用数十万匹丝绸去交换突厥的马。那么唐玄宗为什么如此重视突厥的宝马呢？原来突厥马在唐朝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据专家介绍，唐朝刚建立的时候，整个国家才有5000匹马，其中2000匹是突厥马。唐太宗李世民在征战沙场时的坐骑之一特勤票，就是突厥贵族进贡的。后来唐太宗特意命人把特勤票和其他5匹宝马的形象用石头雕刻下来，放置于自己的陵墓前，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而突厥马强劲有力的形象也通过石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不过尽管唐朝的皇帝们都很看重突厥马，但唐朝的宝马却并不仅仅来自突厥。在唐朝，丝绸之路上的很多国家都给大唐的皇帝们进贡过马，有的国家甚至一次性就进贡宝马几千匹，管理这些异域马匹的官员还给他们打上不同的印记，而光是这样的印记就多达44种，有突厥马、康国马，可见唐朝外来马匹数量之多，来源之复杂。那么这些异域的宝马在唐朝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呢？唐朝贞观年间的一天，吐蕃的使者进贡了一匹宝马，唐太宗非常喜欢这匹马，特意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狮子聪。不过让他深感遗憾的是，这匹马的品种虽然好，但性情却十分暴烈，皇宫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把它驯服。一天，唐太宗带着大臣和嫔妃去马厩里看马，见所有的宝马当中只有狮子聪仍然野性未驯，不免觉得遗憾。这时候刚刚入宫的武则天走上前去，请求唐太宗让自己驯马。一开始唐太宗还觉得好奇，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弱的女子也会驯马吗？谁知等武则天说完，唐太宗却不高兴了，因为那种驯马方法实在是太血腥了，他根本不忍心让自己看中的宝马受这样的罪。事实上，包括唐太宗在内的唐朝皇帝对于这些异域的宝马非常重视。
1: 在这个隋唐啊，它是个冷兵器时代，在这冷兵器时代的时候，这个马匹无论是在这个交通中间还是在战争中间，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呢，李世民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李世民呢，他在做秦王的时候，他是多次去进行征战的，他骑着战马去征战，冲锋陷阵。那么在这个冲锋陷阵中间，这个战马呀，不仅带着李世民去催敌拔寨，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救李世民于危难之中。所以李世民对战马那是独有钟情，跟别人比起来讲，跟别的帝王比起来，李世民的感受是最深刻的。那么哪儿的马好啊？西域马好啊，因为昭陵六骏就是李世民骑的马呀，那都是来自于西域的马，有的马的名字用的就是突厥的官的名字，所以他认识到马的重要性，又知道西域的良马好，所以当然他就很重视什么呢？大量的

0: 要从西域引进良马来充实中原。
1: 除了各国使节常常进贡马匹之外，各国的商人们也带着自己国家的马匹来交易。在长安城的西市里就有专门交易马匹的地方，此外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业都非常繁荣。
2: 当时在西市，尤其是大唐西市，有一种行业叫裘配行，裘配行就是专门给马做马具的行业，也就是马的各种装具在这个商店里都可以采购到。当时人们对马的装饰就像我们今天对车的装饰一样，非常精心也非常在意，它可以体现一个马的等级和对马的喜爱程度。
1: 今天的人们虽然已经看不到那些异域来的宝马，但那些出土的唐代三彩釉陶马却为我们展现出唐代宝马的神韵。收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这件唐三彩马就是其中之一，它膘肥体壮，身姿矫健，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而它身上华美的装饰则体现出唐人对这些异域宝马的喜爱。通过丝绸之路，异域的宝马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唐，这些宝马有的用于改良马种，有的用于增强军事实力，还有的用于贵族们的马球运动和狩猎活动。不过唐玄宗有时候会特意在进贡来的马匹当中挑选一部分另外训练。您知道他想做什么吗？一天，西域小国于田给唐玄宗进贡了两匹专门用于打马球的马。唐玄宗高兴之余又想起了一件事儿，他之前看史书发现，在南北朝时期经常有西域小国给中国的皇帝进贡舞马，这些马会随着音乐节拍舞蹈，让中国的皇帝们大开眼界，欣喜不已。可是现在皇宫的马厩里养了无数从外国进贡的宝马，却偏偏没有人给他进贡舞马。舞马最早是西域国家的特产，不过早期的舞马会的动作都很简单，用来训练舞马的音乐也不复杂，因此中国人也渐渐掌握了训练舞马的技术。唐代的工匠们甚至还把舞马的造型融入到陶器的制作中。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白陶舞马就是其中之一。这匹陶马的一只前足高高抬起，像是在随着音乐舞蹈。据说唐玄宗的伯父唐中宗在位时有一次宴请吐蕃的使者，宴席之上唐中宗决定让宫里的舞马来助兴。舞马随着音乐的节奏或起或卧，舞蹈嬉戏。看到这一幕，吐蕃的使者们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可见唐人训练舞马的技术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么西域的国家不再专门给唐朝的皇帝进献舞马，也就情有可原了。于是多才多艺的唐玄宗决定亲自训练一批舞马，他在西域进贡的宝马当中挑选了400匹最好的马用于舞马训练，并且专门为他们建立了表演的舞台。
0: 就是唐玄宗生日的时候，这些马呢来随着这舞曲起舞，曲终以后呢，这些马呢又跪伏下去，吊上酒杯，酒杯里斟上酒了，跪伏的下去上去啊，给唐玄宗献酒，祝唐玄宗万寿无疆。那么当时文字就说什么呢？说这些马可以啊，奋首鼓尾，纵横英杰。不经上的记载，在西安呢一个窖藏里面呢，出土一批唐代的金银器，其中

0: 的鎏金银壶，它的两面就各有一匹五马。这五马呢，口里边衔着这个酒杯，做一个呢跪着跪伏往前的姿态，就跟书里的记载啊非常相像。所以关于唐玄宗这个五马衔杯，然后敬酒祝寿，这个是内容啊，看来应该说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来相印证。
1: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玄宗都很热衷于训练舞马。他不但改写了舞马跳舞的音乐，还创作了很多高难度的马舞形式，最终让这种由丝绸之路传来的马舞艺术在中国达到了鼎盛。在现代社会啊，玻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玻璃窗、玻璃碗、玻璃瓶，这些玻璃制品呢几乎是随处可见。可是您知道吗，在古代中国，玻璃又被称为琉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都是比金银还贵重的珍宝，甚至一度只有皇家才能使用。那么琉璃为什么会如此珍贵？它与丝绸之路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中国历史上的唐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58年，这一年的6月11日，在位于都城长安的皇宫门前，出现了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场景。因为此时此刻，这个平常庄严肃穆的地方，居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而守门的将士不但没有把闹事的人抓起来，反而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原来，争吵喧哗的不是唐人，而是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来长安进贡的使者。他们当中，一方来自回纥，一方来自大石，两队人马风尘仆仆地来到长安，谁也顾不得多休息，都想早早进宫去觐见唐朝的皇帝陛下。只是事有凑巧，两队人马居然同时到达了皇宫门口。这下可好，究竟该让谁先进宫呢？两国的使者谁也不甘示弱，都争着抢着要先进宫门。于是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就这样吵起来了。眼看着场面越来越混乱，负责迎接的官员们赶紧派人去报告皇帝陛下。这时候坐在皇位上的人已经不是著名的唐玄宗，而是他的儿子唐肃宗。虽然唐肃宗才刚刚登基两年，但对于外国使节来唐朝觐见这种事情一点儿也不陌生。因为他父亲唐玄宗在位的时候，经常有外国的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向唐朝的皇帝进贡。耳濡目染之下，唐肃宗已经很习惯处理这种外交事务。大殿中，唐肃宗正等着使臣们的到来。他还记得父亲在位的时候，大食国常常会进贡一些漂亮的琉璃盘，那些琉璃盘大多是蓝色，盘中央刻画着精美的彩色花纹。最令人惊叹的是，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那样晶莹剔透，和唐朝本土的琉璃截然不同。
2: 当时呢，唐代的时候啊，琉璃器呢可以说是非常贵重的一种产品。在唐王朝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价值呢已经超过金银器了。它的这个生产呢，由于它的原料的原因和一个生产的这个技术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跟我们国家呢这种琉璃器呢是完全不同的啊。在境外呢，他们属于是叫玻璃器啊，那我们国家呢这个古代版叫做琉璃器。那么作为一个境外的这种玻璃器呢，他们的更多的是生产的是一种除了艺术品以外还有实用器。那这类器物呢遇热呢它不会炸裂，这个实用度很高。我们国家的这种琉璃器呢，这个原料的原因还有生产技术的原因呢，更多的把它作为一种小物件上的一种装饰品，做成一种珠子啊， 作为一种饮食用具的话是很。

0: 找的。
1: 唐肃宗等来等去，等来的消息竟然是两国使者在宫门口吵起来了。唐肃宗很头痛，大石和回纥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都很重要，此时又都与大唐交好，不论让谁先进宫，都会有厚此薄彼的嫌疑。于是他很快下了一个诏令，让两国使臣从左右两处宫门同时进宫，
2: 完美解决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执之后啊，唐肃宗终于见到了两国的使者，而使者们也向他献上了自己千里迢迢从本国带来的珍宝。看着一件又一件奇珍异宝被抬到大殿之中，唐肃宗的心情非常愉悦。
1: 当来自大食国的使者提到自己带来了琉璃时，唐肃宗的兴致变得更加高昂。见唐肃宗的脸上流露出怀念的神情，旁边的内侍立刻明白，皇上这是对琉璃器上心了。于是他们立刻接过使臣手中的琉璃器，一件一件呈给了唐肃宗，让他细细观赏。这一次大食国进贡的琉璃器更加精美，除了蓝色刻花琉璃盘之外，还进贡了黄色的琉璃盘和无色透明的琉璃杯。拿着那个透明的琉璃杯，欣赏着杯壁上凸起的纹饰，唐肃宗非常感慨，为什么大唐就做不出来这样剔透的琉璃？为什么大唐的琉璃只能用来做装饰，却偏偏不能用来做这些杯盘碗盏呢？
0: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琉璃器这个生产呢，它的成分呢，基本上是属于铅背玻璃这个系统。域外的，尤其是中亚、西亚的所谓舶来品进口的这个玻璃呢，基本上是属于钠钙玻璃。就说钠钙玻璃系统呢，和这个铅背玻璃系统呢，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工艺，生产国家也不一样。
2: 今天的人们可以隶属钠钙玻璃与铅背玻璃之间的种种区别，但1000多年前的唐肃宗却完全不懂得其中的原理。他只是像他的父亲唐玄宗一样，将这些从丝绸之路传来的珍宝放在身旁时时把玩。直到100多年后的一天，他的后代唐僖宗将这些珍贵的琉璃器送出了皇宫。那么唐僖宗把这些皇家才能使用的琉璃器送到了哪里去了呢？
1: 公元873年的盛夏，大唐帝国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这是自唐朝建立以来即位年纪最小的皇帝，他就是唐僖宗。这位登基时年仅11岁的小皇帝聪明伶俐，他在游玩这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天赋，几乎样样精通。当然小皇帝也很信仰佛教，受他父亲唐懿宗的影响，他对皇家寺院法门寺格外礼遇。因此刚刚登基没几天，小皇帝就准备挑选珍宝送到法门寺去供奉佛祖。得知此事后，底下的人立刻给他出主意，陛下，琉璃是佛家七宝之一，何不将宫中的琉璃器供奉给佛祖，这正好显示出陛下的诚心。小皇帝一听连连点头，他幼年时曾听父皇说过，大食国从前给大唐进贡了不少琉璃器，正好送到法门寺去。于是唐僖宗领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进了皇宫的宝库里，准备亲自挑选琉璃器。在众多的琉璃器中，小皇帝一眼就相中了一只琉璃瓶，和大食国常常进贡的那种蓝色琉璃盘不同， 这只琉璃瓶通体泛黄，透明度很高，但外壁上却焊接着形状和颜色各不相同的贴花，看上去非常漂亮。宝库之中，小皇帝兴致高昂，他一边欣赏这些精美的琉璃器，一边让底下的人把他选中的琉璃器拿出去。就在这一边挑一边拿的过程中，一个意外发生了，一件琉璃器摔在了地上，四分五裂。眼看着这比金银器还贵重的珍宝摔得粉碎，唐僖宗大怒，准备惩罚这些办事不力的宫女和内侍。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将这些琉璃碎片收集起来，送到做琉璃的工匠那里，让他们把碎片融化，重新制作一个新的器皿。小皇帝原本很生气，听到这个建议之后，好玩的心性又占了上风，他决定亲眼看一看这些琉璃碎片究竟能做成什么新东西。原来唐朝的工匠虽然无法制作透明耐热的纳盖玻璃，但是他们仍然能用唐朝本土的制作工艺来加工那些从丝绸之路上传来的玻璃原料。而在加工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制作唐人喜欢的器皿。于是很快，一套充满大唐本土风格的茶盏和茶托放在了唐僖宗的面前。看惯了异域风格的琉璃器，猛然间看见了无色透明的茶盏和茶托，小皇帝觉得新奇不已。他放在身边赏玩了很久之后，这才将他和其他数千件稀世珍宝一起送进了法门寺的地宫里，并且将地宫封门。于是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些精美的琉璃器。1987年，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地宫被意外发现，20件珍贵的琉璃器终于重见天日。而2014年的一个演讲，则让这批琉璃器成了整个世界的焦点。
0: 2014年3月27号呢，习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呢，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在这篇演讲当中呢，习主席提到了这个法门寺博物馆呢收藏的20件美奂美轮的琉璃器。习主席提到呢，不仅要欣赏这批琉璃器的这种精美的物件，还要更领会啊它的背后的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要让这种人文精神呢鲜活起来。
1: 习主席的演讲让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解读这批出土于法门寺的琉璃器，它们是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最璀璨的文化积淀和结晶，它们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正是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2: 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强大和繁荣让很多外国人慕名而来，商人巨贾里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本国人与外国人通婚者比比皆是。据说当时长安城内外国人随处可见，那么这么多的外国人在中国，他们遇到法律问题时该怎么办呢？唐朝政府又给这些外国人哪些优惠政策呢？本期节目呢，为您一一揭秘。
1: 唐朝开元3年，也就是公元715年的一天，唐玄宗在盛怒之下下了一道诏书，把他身边的一个宦官贬到皇陵去做了守陵人。唐玄宗为什么会发这么大脾气呢？这一切还要从一次买卖说起。 公元714年，一个外国商人满载着货物，带着美好的憧憬，伴随着驼铃

0: 圆形花坛，上面横搭着一个表面绘黑色圆圈图案的圆鼓鼓的袋子，袋子两边挂着产自中国的丝织物和异域特色的蝙蝠、刀等。这正是唐朝时域外商人往返于丝绸之路的真实写照。其实像这样栩栩如生的骆驼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很多，这些细节与造型都栩栩如生地呈现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景象状态。看到这一派繁荣的景象，外国商人兴奋地自言自语道：长安城果然是个大都市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了一眼自己千里迢迢运来的货物，心想，在这样繁华的大都市，这批货物一定会卖个好价钱的。外国商人刚刚把货物摆好，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就走到他面前，在这批货物中挑挑拣拣，最后选中了一件玛瑙杯。外国商人要卖的玛瑙杯已经无从考证。今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我们看到的玛瑙长杯和镶金兽首玛瑙杯都充满异域风情。通体呈现玻璃光泽，十分精致。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外国商人要出售的玛瑙杯一定也应该如此精美。这位衣着讲究的客人决定要买这件玛瑙杯，可是两人在谈价钱时没谈拢，起了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因而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这个衣着讲究的客人竟然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全都拿走了。外国商人从身边的商贩口中得知，原来那个衣着讲究的客人是当朝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
1: 这个外国商人本是来长安城做买卖的，可谁知道刚到这儿就和皇帝身边的宦官发生了一场纠纷。外国商人越想越气，决心要讨回这批货物。那么这位外国商人要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宦官走后，外国商人决定要向官府讨回公道，于是他来到京兆府提出诉讼，并且要见皇帝。
2: 开元初年设立的京兆府统领京城以及周围属县的管理事务，当时外国商人的经济纠纷也是这个京兆府处理的事务之一。应该说京兆府对当时涉外的这一些经济纠纷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基本上有告必问。同时这个外国商人呢还有一条优待，就是有纠纷可以直接要求面见皇上进行申诉。
0: 最终外国商人在官员的带领下被送入皇宫，在皇宫翻译向他询问案情，他就把同宦官怎样发生争执，宦官又怎样强行夺走他的财物都一一报告给唐玄宗。唐玄宗听后认为波斯商人的上诉是合理的，于是唐玄宗叫来那个宦官怒斥道：你简直该当死罪。他从遥远的波斯满载着货物来到中国做买卖，可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他回去的时候向各地的人说，我在中国遭到无情的掠夺，财产也给强占去了。最终遵照皇帝的旨意，这个宦官被发配到皇陵当了看守，而强抢来的货物也都如数归还给了波斯商人。
2: 唐文宗时期呢，就处理过一个大将军因家人和回鹘商人发生纠纷而遭到贬官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是太和五年，也就是公元的831年。当时中央禁卫军的最高长官右龙武大将军李绅的儿子，依仗父亲的权势，借了回鹘商人的一万。

0: 还4000块钱，久拖不还，当时就是想赖账。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告到了唐文宗的殿前，文宗不仅没有袒护，而是第一时间要求偿还债务，同时呢把李绅贬为宣州别驾，也就是从一个正三品贬为从四品。
1: 大将军这个身份在唐朝的时候可以说相当高了，可是皇帝也不会偏袒，可以看出唐朝时对来华商人的重视，难怪那么多外国人愿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做买卖，甚至长期定居中国。专家说，其实唐朝时还有很多保护外国商人利益的措施，比如说如果外国商人客死在中国，身边有亲人相随的，就由亲人收管他们财物。如果当时外国商人身边没有亲人，他的财物就由唐朝地方政府先代为保管。如果有人来认领，官府必须调查清楚，确认其家属身份后，才可允许他们将财物领走。
2: 有了律法制度的保障，大批外国人向往长安，蜂拥而至，很多外国人长期定居在长安城，有的外国人甚至客死在这里。那么这些在中国的外国商人享有哪些权利呢？
1: 唐朝天宝年间，长安城繁华的西市吸引着全世界商人的目光，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繁忙起来，各种肤色的商人汇聚到长安的西市。今天当人们来到陕西西安的大唐西市遗址博物馆，在馆内一楼大厅内仍能看到唐代人踩过的石桥和街巷遗址。遗址上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辙印，正是唐代时丝绸之路繁盛的最好见证。这天，一个外国商人和他的商队在办理入关通牒手续之后，再一次踏进了唐王朝的疆域。这个商人是粟特人，来自今天的中亚地区。他从小随父亲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西域和长安城之间，如今他还娶了一个长安姑娘为妻。长安城对于他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次踏入长安城对他来讲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他决定要永远定居在长安城，不再离开这座城市。
3: 这些域外的人进入到中国境内呢，就大唐境内呢，实际上他们取得的这个待遇呢是跟国民待遇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大唐境内通婚，也可以自由地来做买卖，也可以来租房子，甚至买房子，甚至还可以加入到大唐的军队里头，还可以通过科举啊，还可以做官吏。在大唐的这种境内呢，他们享受到的是一种就是说跟大唐境内的其他居民啊几乎是一样的这种国民待遇。它体现了一种就是说是唐朝的这种包容的这种心态，也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
1: 这个粟特商人把自己的商队在西市安顿好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和妻子相聚。他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间，想到快要和近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可是当他走到一个小饭馆时，突然停了下来。原来他来到长安城后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这个小饭馆之中。那时候只要异域商人来到西市经商，就可以免费在长安城的饭馆吃饭，不必给钱。
0: 在唐朝，当时长期定居在长安的商人呢，除了国民待遇还有很多优惠条件，其中有一条呢，史书上记载就是头十年可以免除赋税。虽然到了唐代后期，因为战争和国力的衰弱，有些东西不实行了，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影响外国人愿意长期留在长安。所以当时长安呢，这个对外贸易以及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畅达的。
1: 王朝颁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城。即使要经过漫长的旅途，穿过危险的戈壁，也不能阻止他们到长安城的脚步。可以说，长安城是很多外国商人梦想中的天堂。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一件件满载货物的骆驼俑、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俨然是中国唐代外国商人在中国的逼真写照。他们共同向人们展现出一幅丝绸之路上的风情画卷。可以说，唐朝的繁荣与开放吸引了很多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更加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唐朝恢弘的气度、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使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唐朝达到了顶峰。西方各国纷纷通过丝绸之路派遣使节和商人，积极与唐朝交流，而唐朝皇帝不仅非常欢迎这些前来的使节，甚至还把很多外国人留在身边做起了官。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皇帝身边的外国人。公元667年，也就是中国的唐高宗咸丰二年，一队使团从长安城出发，浩浩荡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最终到达东罗马帝国，见到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传达了唐高宗的问候和愿与东罗马帝国长期友好往来的心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使节来到东罗马帝国。这次使团来到东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次使团的首领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波斯人，他的名字叫做阿罗汉。迢迢数万里跋涉中，阿罗汉以唐朝的名义访问了丝绸之路沿途诸国，表示了唐王朝的友好。可以说，阿罗汉的出使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阿罗汉原本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大酋长，他为什么会担当唐朝使节的重任，出使东罗马呢？一切还要从16年前说起。原来，在公元651年，也就是中国唐高宗永徽二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波斯帝国与唐王朝一直具有传统友好关系，所以波斯灭国后，王子卑路斯在逃亡的途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唐朝求援。阿罗汉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国的，这一年阿罗汉36岁。在阿罗汉来到长安这一年，渐渐强大的西突厥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西突厥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家，面对他的不断侵扰，公元657年，唐朝派兵反击西突厥，并俘获其可汗阿史那贺鲁。这之后，唐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去西域各国，表示唐王朝友好往来的意愿。对西域情况颇为了解的阿罗汉，在这时被选为卢承庆的助手，随卢承庆一同出使西域各国。
4: 在唐代，它是开放政策，哪个国家人到中国来，在这都可以当官。当时这个咱们有很多这个外交的官员都是伊朗和中亚人。
1: 这件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三彩釉陶五官俑，您看它高鼻深目，双耳较大，满脸络腮胡，是典型的胡人形象。

0: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胡人造型的彩绘纹丽俑，它们都是唐代胡人在朝廷做官的真实写照。这次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成为了唐朝的外交官员。在出使过程中，阿罗汉出色地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在西域各国纵横捭阖，他的才干名闻西域。使团归来后，论功行赏，阿罗汉被唐高宗任命为右屯卫将军，相当于从三品职位，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职位了。在节目开头提到，阿罗汉作为唐朝特使出使东罗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到唐朝后，他又被封为上柱国和开国公，相当于正二品职位，皇帝对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1: 跟随光禄卿卢承庆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一鸣惊人，成为唐高宗身边的重臣。而作为唐高宗的特使出使东罗马，成为阿罗汉外交官生涯的巅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阿罗汉还有一个功绩，就是在武则天时期铸造了天书。
0: 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周，并且迁都洛阳。为了提升洛阳的地位，武则天决定在皇宫的中轴线上铸造天书。
2: 天书啊，它是这个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当时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她就想主张什么呢？以德感化天下。看北斗朝天书，就象征着呢，万民都朝向了王室，朝向了女皇。同时，因为唐朝的强大，各国呢都来唐朝交往朝贡，所以他觉得呢，通过天书也体现了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由谁去督造呢？武则天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阿罗汉，因为呢，他既熟悉外国的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阿罗汉成了一个不二的人选。
0: 阿罗汉认为，如果天书由在唐朝的外国商人出资建造，不正体现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吗？这样一来，还能为朝廷节省巨额的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阿罗汉开始游说唐朝的外国商人，很快就筹集到了。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6: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聚焦1949。
7: 周恩来了解到香山双清别墅内发生的异常情况之后，觉得这种事儿不能直接告诉主席，怕引起主席情绪上的波动，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走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0: 主席啊，我们都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见过北平的月亮了。今天晚上啊，月光这样的美，我们为何不让大家踏月散步，先放松一下身体呢？
1: 毛泽东也许没有明白周恩来说这番话的真实含义，他只是觉得李克农还没有露面，就挥了挥手。
0: 同志们，恩来舍不得今晚的月光，提议我赏月，你们说怎么样啊？我同意啊。
1: 毛泽东边说边笑，其他的人也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树林散步赏月。虽说林子里有点冷，但毛泽东等人的弹性越来越浓。周恩来抬起手看看表，已经过去40多分钟了，他估计李克农那边快搞好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叫史威林的警卫团长跑到了周恩来的身边。
2: 周副主席，检查工作已经结束，请中央首长到屋里休息。
3: 哦，发现了什么没有啊？
2: 没有，一切正常。
3: 好啊。
1: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警卫团的同志领着中央首长进了各自的房间去休息了。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双清别墅，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住在双清别墅北侧的来清轩。李克农特意与刘进忠赶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汇报工作。周恩来对李克农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但同时也指出了不足，李克农有点惴惴不安。
2: 周副主席，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不细致，请中央首长批评。
0: 克农啊，不要紧啊，我们是第一次进城，经验不足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安全住进了香山，你们已经成功了。
1: 但是周恩来对刘进忠的工作很不满意，他派人找来了刘进忠。
0: 进忠啊，你为什么把主席的方战车能打发走呢？
2: 周副主席，当时袁泽向我请假时，我以为天这么晚了，路上不是很安全，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不会去香山，可能留在颐和园过夜。
0: 你这个刘进忠啊，真大胆呐、啊！这么大的事情不请示就擅自做主，万一出了问题由谁来负责呢？
2: 周副主席，是我的错，请处分我吧。
0: 像这种事情啊，我希望以后不能再有了。
1: 谈话的气氛稍微有点了缓和，这时王范又走了进来。周恩来一看到王范，火气又上来了。王范是个老实人，但办事总是欠考虑。这天上午在火车站，周恩来没有见到他，受了一次批。可是就在带中央首长进香山的路上，他又引起了周恩来的不满。原来坐在第一辆车上带路的王范，一路让司机把车开得飞快，尘土飞扬，弄得后面中央首长的车很难追上，追不上也得追。可是路况又不好，车颠得很厉害，周恩来当时就非常不满。
0: 前面带路的是谁啊？
2: 报告，是王范。
1: 这会儿周恩来一见到王范，劈头就问：
0: 你这个王范啊，你在干什么啊？
2: 嗯，周副主席，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你为何一路跑得那样飞快啊？
2: 哦，周副主席，我是担心前面有炸弹，让司机跑快点，把我炸死，你们后面的人就安全了。
0: 你这个人呐，跑得那么快，我们又不认识路，只好紧追啊。万一翻了车，这该怎么办啊？
2: 周副主席，我还真没有想到，我有错，请首长批评。
1: 一共三个前来汇报工作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挨了批。周恩来没有说让他们走，他们都默默地坐在那里不动。李克农低头吸着烟，王范也不敢再抬起头来。这时周

0: 温来站起身来。
1: 好了，你们都回去吧，这次都很辛苦啊。
0: 李克农跟着也站了起来，他看着周恩来。
2: 周副主席，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担心了。
1: 不要紧啊，我今天的脾气也不好啊，也要请大家原谅啊。
0: 这时王范赶紧跟着站了起来。
2: 周副主席，你批的对。
0: 周恩来走过来拍了拍王范那浑圆的肩膀，笑了。
1: 下一次啊，一定要注意，要把工作做好啊。
0: 李克农等三个人听到周恩来的话，同时立正回答。
2: 请周副主席放心，今后我们一定做好工作。
0: 香山这个案子查了几天还是没有破获，李克农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中央首长进驻香山是秘密进行的，外界并不知道。人们从报上看到毛泽东一行已到了北平，但是究竟住在何处并不清楚。直到几年之后全国解放，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据抓获的一名特务交代，当年在香山投放炸弹的人就是慈善院的那个老尼姑。他原是国民党军统潜伏的特务，负有暗杀毛泽东的任务。只是因为当时香山的警卫森严，他始终没有得手。自从毛泽东进驻香山后，李克农特意调了一个团的兵力保护这里，外人根本接近不了这块地方。那时毛泽东处理的事情特别多，有时也从室内走出来到院外的树林散散步。有一次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1: 这个院子好啊，比我们在西柏坡的那个院子漂亮多喽。
0: 其实警卫人员知道，西柏坡的那个院子只不过是一个干净的农家小院，没有什么景致，和这里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就拿主席下榻的双清别墅来讲，有着一长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阳光充足，空气清新，还有办公室、卫生间、卧室，并且还有专门的会客室。毛泽东在延安住窑洞，在西柏坡住农舍，条件都很艰苦，所以当时毛泽东对双清别墅这个地方已经很满足了，尽管他的条件也还很差。转眼间到了1949年9月，随着形势的好转，中央开始在中南海办公，中央机关的不少首长都陆续搬出了香山，住进了中南海。可毛泽东却对香山情有独钟，迟迟未搬。他白天在城里处理完事务，晚上又上香山休息，直到后来他才住进了中南海。关于毛泽东是否再上过香山，没有人知道。据汪东兴回忆，文革时期双清别墅没有人看管，房屋日渐破旧。他考虑这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应该保护好供后人参观，于是由汪东兴做主，让战士将这里的一排破房拆了，准备按原来的样子重建。当他去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对此却并不感兴趣。
1: 东兴啊，现在还修它干什么啊？把钱用在别的建设上吧。
2: 主席，我们已经派人拆了。
1: 拆了干什么啊？
2: 它快要倒了。
1: 哦，是这样啊，拆了就拆了吧。
2: 可是我们准备把它再建起来。
1: 嗯，不要再建了，这样不好。我毛泽东住过的地方重建一下又不去住了，在党内影响不好。
0: 从此双清别墅就从香山消失了。
3: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香山已成为中外游人参观的景点。北京市政府考虑到双清别墅没有了，人们看不到当年毛泽东在那里留下的珍贵足迹，终究是一件憾事。 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曾发出过向全国进军的号令，也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指挥过渡江战役、解放西北的几个战役等等，所以就又重建了双清别墅。现在人们看到的双清别墅是后来重建的，据说一切格局都是仿照1949年的样子搞的。当你来到这里，望着悬挂在墙上的图片时，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人们完全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扭转乾坤的伟人风采。
4: 毛泽东对香山双清别墅情有独钟，国民党特务纠集起义部队偷袭香山，香山事件的内幕到底是什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住进香山以后，这里没有再发生过什么意外，原先担心敌机有可能偷袭也没有发生过，但是负责保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却从未放松过警惕。中共中央初到香山是绝对保密的，对外叫劳动大学。后来老百姓发现这所学校戒备森严，而且出入的人大都坐着车，慢慢也就猜出几分来了。那些国民党特务和傅作义部的散兵游勇嗅觉也很灵敏，他们得知中央和毛泽东住在香山后，就叫嚣着要打进去干掉中央首长。这些情况李克农当然很清楚，他一面调动有限的兵力加强香山外围的保卫工作，一面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育他们不能掉以轻心。当时的队伍中有不少是傅作义的旧部改编的，其中的成分很复杂。李克农在私下里对骨干分子们教育说，你们要多长一点心眼，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起义或收编人员要盯得紧一点。可是一个月后却发生了香山事件。
3: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驻守在香山的警卫部队突然接到有一部分国民党残部要袭击香山的情报，人们顿时紧张了起来。几个月之前，傅作义在接受起义和谈时曾经提出要求，要保留一个警卫团，经过周恩来批准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团驻守在翠微路附近，当时很混乱，其中许多军官仍然有反动的思想，迫于解放军的威力，他们一时没有轻举妄动。可是就在这一天，当他们得知党中央毛泽东等人要住进香山时，并且警卫力量不是很强，便动了攻进香山的念头。
0: 当时士兵们正在营院操练，有两个营长发现团长不在场，就嘀咕了一会儿。一个身材矮胖的营长将队伍集合了起来，他站在一个高台上猖狂地说着，
5: 弟兄们，我们的副司令是被共党逼上梁山接受和谈的，事出无奈，和平是假的。副司令的意思是寻找机会反戈一击，现在机会来了。据我们知道啊，共产党的中央总部和毛泽东就住在香山，那里的守兵不多，我们现在就打到香山去。
0: 于是士兵们开始议论起来，那个高个子营长又挥动着手里的枪高叫着，
5: 我说弟兄们，有种的跟我上，打到香山去，摧垮共党的总部，干掉朱毛，拎着他们的脑袋投奔南京领赏，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0: 士兵们开始骚乱了，那两个营长和几个连长正在策划进攻香山的方案，所有人都拉到了操场上。 眼看着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就在这个时候，李克农接到了便衣队的报告，情况万分紧急。他立即抓起电话，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时又告诉香山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香山的部队动起来了，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香山的兵力只能防守，不能随意调动，怎么办？周恩来在室内走了一个来回，然后给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去了电话。
6: 喂，我是周恩来啊，是荣臻同志吗？
7: 我是。
6: 据报啊，现在驻守在翠微路的傅作义队闹过警卫团，已经发生了兵变，阴谋啊袭击香山我中央驻地，现命令你立即调集部队火速进行阻拦。
7: 请总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0: 放下了电话之后，久经沙场的聂荣臻出了一身冷汗，他觉得这事儿太突然太意外了。他马上让参谋人员拿来了北平地图，他拿着一支铅笔在翠微路画了一个圈，然后直接给北平警卫二零八师下达任务，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那里包围这个团。半个小时之后，二零八师已经全副武装开到了翠微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长唐永健是执行任务的总负责人，他命令队伍散开，对这个团形成层层包围之后，他对大家说：
5: 同志们，先不要开枪，我们要尽量避免流血事件，还是先做点宣传工作再看看。
0: 已经被包围的傅作义旧部这时慌了手脚，只见唐永健举起了一个话筒高喊着：
8: 警卫团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傅作义将军弃暗投明是诚心诚意的，我们共产党也没有威胁他，请你们不要听信反动军官的煽动，赶快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否则你们就是人民的罪人，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0: 士兵们听到喊话之后一下子动摇了，本来这些兵对进攻香山就信心不足，于是有不少人马上就放下了武器走了出来。一场流血事件终于避免了，解放军很快就开进去缴了他们的武器。此时香山那边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后来当他们得知此事已和平解决后，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虽说事态平息了，但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警卫人员并没有放松警惕，几道重加的岗哨并没有撤下来。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的时候，他笑着来到了卫兵的面前：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为了我一夜没有睡觉啊，还是下岗休息去吧。
9: 保卫主席是我们的职责。
0: 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对严长林打了个招呼：
1: 我说严长林同志啊，你落实一下，让这几个战士休息一下吧，不要弄得那么紧张嘛。
0: 于是在严长林的安排下，忙了一夜的卫兵才悄悄地撤了下去。中共中央到了北平，这一消息传到南京后，李宗仁坐不住了。国内局势变化很快，眼看着大半壁江山已落在了中国共产党手中，此时李宗仁才深感逼蒋下野后，自己要收拾这个残局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和谈。李宗仁知道蒋介石在台上时制定的与共产党和谈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共产党明确表态，蒋介石的和谈条件不能接受， 所谓的先停战再和谈的策略，是为了保存残余势力，取得一点喘息的机会，然后再卷土重来。当然，李宗仁更清楚共产党和谈的条件。早在1949年1月14号，毛泽东就发表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声明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和欺骗性，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平等的，而是要继续战争。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以我们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和谈条件共有8项：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8项和谈条件，当时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中的部分元老，也赞同这个条件。蒋介石退回老家奉化去了，但他并没有将大权完全交给李宗仁。李宗仁一上台就摆出了和谈的架势，正式就任代总统的第二天，他就发表声明，说中共方面所提条件，政府愿开始和谈。于是他就着手准备和谈的事。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3月26号，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1: 李宗仁上台喽，似乎有和谈的意向吗？我们也该考虑喽。
6: 主席啊，不论是否成功，我们都要谈啊，要让世界人民都知道我们共产党是愿意和平的。
1: 恩来啊，你讲得对，咱们开会决定和谈的事情，李宗仁叹我的口气喽，就让他派人来吧。我说过的话应该三收的。
6: 主席啊，将有一个秘密任务要从南面来了，他是代表李宗仁的。
1: 哦，是何人呐？
6: 主席认识啊，他叫刘仲荣。
1: 哦，好啊，老朋友来喽。
0: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制定了与国民党和谈的4项决定。一、谈判时间定在4月1号；二、和谈地点定在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举行会谈，按照1月14号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为双方谈判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8项条件所需的必需材料举行会谈。1949年3月，白崇禧的秘书、李宗仁的高级参议刘仲荣复命前往北平与中共接洽。在当时，选谁去北平，李宗仁有点举棋不定。白崇禧对他说：“
1: 德公，事到如今，依我看，还是派一个可靠的人去为好。
10: 依你之见，何人合适啊？”
1: 刘仲荣，
10: 听说你身边的这个人是共产党，真的吗？
1: 不可能啊，他怎么能是共产党？请放心吧，他跟我几十年，这一点我是最清楚的。
10: 不是就好啊，有人曾在蒋那里告状呢。
5: 哼哼，那是别有用心。
10: 刘仲荣办事是可靠的。

0: 是的，他既是我们的亲信，又在共产党那里有一些好朋友。在当前的形势下，派他北上，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1: 那就这么定了，就由你安排让他北上吧。
0: 好的。
1: 白崇禧虽然支持李宗仁和谈，但他仍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对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有看法。他认为太苛刻了。他曾和李宗仁交换过意见，可是李宗仁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只说先谈谈看吧。白崇禧临走的时候又问李宗仁，
0: 刘仲荣北上，除了负责与中共联络和谈外，你还有什么要交代？
1: 你转告他，让他对中共的人说，和谈的八项条件我们原则上可以考虑，但关于战犯问题还是留在新政府成立后再说吧。
0: 是。
1: 白崇禧回到汉口，刘仲荣已从上海赶了回来。
2: 我这次去上海有收获，已经与中共的人联络上了。
0: 哦，他们是什么意思？
2: 毛泽东有请你和德公一起北上面谈的意思。
1: 白崇禧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也不可能与李宗仁去北平与中共和谈。
0: 现在局势不稳，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中共还是敌对关系，我怎么能与德公去北平呢？
2: 那我何时动身呢？
0: 我离开南京时与德公商量了，此事越快越好，我建议你明天就动身。现在国共双方都愿意合作解决争端，都不愿意打仗，和平谈判是大势所趋了。你这次是代表我们桂系秘密去的，不要与其他谈判人员接触。
2: 那我和中共去联系，不知德公有何吩咐？
0: 德公的意思是基本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但是关于战犯一事还要具体商量。
2: 此事不太好办，我曾与中共人员接触过，据说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这次我去，不知你有何打算？
0: 我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今后应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国军的主力虽然有很大损失，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的陆军，这是我们的资本。如果中共军队要强行过江，我想他们会吃亏的。我认为既然他们愿意和谈，那就应该不要过江。如果过了江，战争打起来就成了一个烂摊子，那就不好再谈了。你见到毛泽东先生后，应该讲清我们的意思，让他知道利害的关系，最好是政治和军事都不要过江。
1: 白崇禧说完这些话，刘仲荣站起来准备朝外面走，只见白崇禧又挥了挥手。
0: 仲荣，我这里有一封信，请你交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2: 请放心，我一定照办。
0: 仲荣，你跟我十几年了，你是我们的外交能手，我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不负使命，会为我们打算。我已经打电话给张晨主席，你先到信阳，他会派人将你送过前线，进入中共的控制区。
3: 国民党的桂系不希望解放军过江，在毛泽东身边出现了神秘人物刘仲荣。 针对划江而治的提法，毛泽东如何表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一九四九》。
2: 刘仲荣走了，白崇禧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缕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忧心忡忡。刘仲荣到信阳后，在河南省主席张缜的安排下，终于进入了解放区。两天后，他来到了北平。齐晔明代表周恩来在前门车站迎接刘仲荣。当天下午，刘仲荣就见到了周恩来，并将白崇禧的亲笔信交给了周恩来。
4: 仲荣啊，咱们又见面了，你一路辛苦喽，先休息一下嘛，晚上啊，我再带你去香山见毛泽东好吗？
2: 听从您的安排。到了晚上，周恩来派专车将刘仲荣接到了香山。刘仲荣走进香山，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他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也在门口迎候着。他身穿着一件灰色棉衣，上面有几块十分引人注目的补丁。刘仲荣觉得毛泽东有点发福了，身体明显比以前胖了。毛泽东往下走了一个台阶，握住了刘仲荣的手。
4: 老乡哦，我们又见面喽。可惜啊，如果你早来两三天，就赶上参加我们的入城仪式喽。
2: 主席，我是应该早来的，但是路不好走，沿途要穿过火线，火车停停开开，耽误了不少功夫。
4: 哦，你辛苦喽。我们刚从西柏坡搬进北平，你又穿过前线来看我，精神可嘉啊，我们是有缘分的呀。
2: 哈哈，谁让我们是老乡呢？我是托了主席的福。
4: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见到你呀，格外的高兴嘞。
2: 这时，一名警卫人员端着一盘水果走了进来。毛泽东给刘仲荣递了一支烟，他自己也点上一根，接着猛吸了两口。
4: 仲荣哦，我们没有什么福，我们从延安到北平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直到今天才取得了胜利。你知道我们是靠的什么啊？
2: 这个啊，我想你们是靠人民的支持。
4: 哈哈哈哈，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们还是靠能克服困难，能恰千辛万苦，今天才进了城。
2: 你们进城好，革命成功了吗？
4: 可以这样讲吧，但是我也多次给大家说，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学李自成，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短命啊。
2: 还是主席伟大。
4: 不是我伟大，而是人民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
2: 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无法与你们相比的。
4: 哦，我们是老乡喽。仲荣，
2: 听到这话，刘仲荣有点激动。他在白崇禧身边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他与共产党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国民党内部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但始终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他的身份的确是特殊的，他在苏联留过学，回国后就与共产党人广交朋友，善于交际，是奔走于国共两党高层人物中间的活跃分子。后来他投到白崇禧的门下做事，他与李宗仁的第一次见面大约是1934年前后。有一次
1: 他在一个要人的引荐下会见李宗仁时，他主动说：

0: 久仰李将军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将军是一个爱国的人，我在共产党那边有一些朋友，今后如果用得着，你不好亲自出面，我愿意为你奔走。
1: 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0: 请将军放心，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我在苏联留学时还坐过共产党的牢。李宗仁还是对他有点怀疑，带刘仲荣来的那个叫王公度的人忙替他解释。
1: 仲荣是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在校时啊，很有交际才能，人缘也好，在国民党学生和共产党学生中很受爱戴，还当过学生会的主席呢。
0: 听到这话，李宗仁才不再去细问刘仲荣的身份了。在这次会面后，刘仲荣给李宗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才子。后来李宗仁还派刘仲荣到陕西替桂系与张学良和杨虎城联络感情。
1: 西安事变爆发后，刘仲荣作为李宗仁的特使又秘密访问了延安，这是他第一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接触。他见到毛泽东后很是激动。
0: 我早就想来这里看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 我们随时都欢迎你来。
0: 感谢主席对我的信任。
1: 听你讲话的口音好像与我是同乡啊。
0: 是的，主席，我是益阳人。
1: 哦，是吗？那个地方我熟悉啊，离我们湘潭不远，这真是异地与老乡喽。
0: 随后毛泽东请刘仲荣抽烟，刘仲荣也不客气，接上就抽。因为是同一个乡音，所以两人的谈话显得很随意。
1: 如果不是发生西安事变，你不来西安，恐怕咱们是见不着面嘞。听恩来讲啊，你是代表桂系来的，我们欢迎啊。我们共产党是愿意广交朋友的。
0: 主席，李宗仁、白崇禧让我代问你好。
1: 哦，我与他们也是老朋友喽，谢谢他们了。我曾经给李白去过信，希望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我们是愿意与广西方面合作的。
0: 我一定将您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两个人又以西安事变为话题谈论了下去，接着毛泽东又询问起他的经历。当刘仲荣说他是莫斯科中大的第一期学员时，毛泽东笑了。
1: 你可真是到过列宁的故乡哦。你与吴秀全是同学？
0: 不仅是同学，还是同班。我这次来就是他接待的。毛泽东将刘仲荣留在自己的小屋吃了一顿便饭。刘仲荣对毛泽东特意准备的辣椒很喜欢，可以说湖南人爱吃辣椒的特点在他们两人之间充分地体现了出来。毛泽东是不愿饮酒的，但是这一天他却拿出了一瓶葡萄酒来招待这个身份特殊的老乡。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韩再芬。韩再芬老师1968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河畔的一个县城里，他的父亲是财政局的干部，母亲是黄梅戏演员，姐妹四人，他最小。受母亲的影响，韩再芬老师在黄梅戏的熏陶下长大。10岁的时候呢，他被安庆黄梅戏剧团录取，成为班级里年纪最小的学生。1年以后，在安庆地区青年演员基本功的比赛当中，他崭露头角。2年后，12岁的他就在团里挑起了大梁，担任了窦娥冤的主角。1984年，因为主演了黄梅戏电视连续剧《郑小娇》，一举成名。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欣赏韩再芬老师和熊晨龙老师一同带来的《郑小娇》。

0: 你怎么养了？
1: 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师兄，你们全家扶危济急哦，待我体贴入微，这一重情深，孝教我怎生报答？
0: 哎呀呀，哪里哪里，恩师在世，视众婢如同亲生，今日为师妹孝劝马之劳，何言报答？
1: 爹，爹，
0: 师妹，你，哎呀，药已铺了。
1: 啊，哎呀，师兄，喏，
0: 师妹，药已煎好了。
1: 有劳师兄。哎呀，
0: 药还未凉，是与兄诉苦，与兄诉苦。
1: 啊，不不不。
0: 一首外事、
1: 啊、给我看看。
0: 哎呀，师妹不看也罢。
1: 哎呀，给我看看嘛。
0: 哎呀，这师妹请看。
1: 提起功名时，满怀都是愁，欲斩凌云志，难耐此木流。

0: 姊妹，药已凉了。
1: 凉了么？
0: 喏，一点不烫，快点喝下吧。
1: 这药实在是凉了。
0: 实在凉了？还苦？
1: 凉透心了。
0: 啊，凉透心了。啊，那好，待为兄放在火炉之上，热了再喝。
1: 四兄，我看不喝也罢。
0: 哎，有病之人怎可讳疾忌医呢？
1: 这样繁琐，岂不耗费四兄的宝贵时光？
0: 为兄虽无异于功名利禄，但这血液从未荒废。
1: 怎么，你的血液从未荒废？
0: 吾能骑马射箭，文能作诗能文。
1: 我却不信。
0: 那就请四妹当面命题。
1: 这题目，一时倒也想不出什么适当的。
0: 这，哎，何不以药物为题，作诗一首？
1: 以药物为题也好，待小妹与你容梦。
0: 不必不必，我自己来，自己来。

0: 试问写好了，请四妹扶着。
1: 大爷扫开千里雾，舍干点破一天雨。圣地哪有数的好，连姓连字有连人。
2: 四妹，
1: 哎呀呀，
0: 四妹，这是为兄弟一首新曲，望四妹提炼。
1: 满纸胡言，分明是欺负小妹。
0: 这皇天在上，日后我若有负小妹，头悬
1: 严重了。

0: 母亲来了，母亲请坐。
1: 你们之言我都听到

0: 求求他答应了。
1: 答应了什么啊？
0: 哎呀，母亲，母亲，
1: 小娇，你答应了什么啊？我，
0: 哎，小娇，小娇，
1: 哦，点头了，点头了，点头了。

0: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韩再芬老师和熊晨龙老师共同带来的《郑小娇》。在1984年演出完《郑小娇》之后呢，同年他又主演了《天仙配》。有人说韩再芬老师的命好，演一个红一个。要我说呢，还是韩老师的个人能力显著，才使得他演的剧目个个都能深入人心。韩再芬老师在舞台上是风姿卓越，扮相俏丽，主要表现在他的唱腔上。你听他的嗓音特别的甜美，而且很适合演唱黄梅戏，尤其是对黄梅戏女性的娇羞泼辣的特点富有极大的表现力，同时浸润着黄梅戏本土的风味。韩再芬老师的唱腔更具有地方的色彩，我们一同欣赏《天仙配》。
1: 大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2: 呀呀，翠，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是你走的，我连站都站不得吗？
1: 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2: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放你过去。
1: 大姐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

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0: 你说坏的啊，
1: 劳动级故意刁难七妹的。
0: 嗯，七妹，
1: 嗯，
0: 白上可在
1: 啊？在这里。能。
0: 金锁都已齐备了、嗯、妹妹们我们快走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韩再芬老师的唱段。1987年主演黄梅戏电视剧《女驸马》，韩再芬老师是大众公认的东方美人。她在表演杨玉环最后的幽怨、窦娥的满腔悲愤、七仙女对爱情的真挚、孟丽君的潇洒自如，以及《女驸马》中冯素珍的灵敏机智，都赢得了人们的称赞。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韩再芬老师带来的《女驸马》选段。
1: 为救赵廷李故乡，叫

0: 山上还想去走。
1: 哎呦，小姐，你哪里人会想去走啊？分明呐是想救助李公子，好与他拜堂成亲了。

对你讲，王求公主几时分，无聊公主谁该死，怨我舅父一片心，公主让我不起命，不是不枉命的人，撒下甘楼战虎爷，先得放名天下问，倘若公主不肯饶我到前前，你最近是死素贞心无怨，七七

0: 一级演员韩再芬老师的唱段。从艺以来，韩再芬老师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同他的艺术魅力一样，韩再芬老师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他同样具有经营天赋。他带领着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勇于创新、大胆改革，他也因此成为全国文艺领域的企业家。其实在全国亿万观众的心目当中，韩再芬老师永远是那个黄梅仙子。听众朋友，伴随着女驸马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就在此他穿戴进宫，
2: 也罢，令冯素贞穿戴进宫。
3: 是，万岁有旨，令冯素贞穿戴进宫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

0: 祖贞，姑怜你救父一片真心，怜你死罪，定奉你为结义公职，与皇儿结为姊妹。
1: 谢父啊，皇姐请起。
0: 一切走来，
1: 且走父王。李少廷现在想要见主，请执法。我
0: 累时在护光襄阳冯顺亲，先平难父，无聊为道，发疯一连一世趁出，并命冯顺亲亲自将李少廷送进京来，不得
2: 有

0: 岁，八府巡按冯一鸣闯进宫来了。哦哦，
1: 阿父王，他乃是儿臣的兄长。
2: 走。

0: 奉一命罪该万死。
1: 你身犯何罪？
0: 臣妹逢俗真女，办案专欺君犯善，臣妹有罪，罪在微臣，万万岁发落。
1: 是你无罪，
0: 谢万岁。
2: 兄长，
0: 小妹，
2: 兄长不必惊慌，多亏公侄相救，万岁已是小妹无罪了。
0: 谢万岁不斩小妹之恩，
1: 平身
0: 谢万岁。
2: 兄长，快去谢过公侄。
0: 多谢公侄千岁
2: 平

臣我又要多罪了啊。哦，万岁，你看那前科的状元。

0: 万岁！
1: 你可还记得故王早还记得？
0: 万岁！冯氏兄妹文采出众，相貌惊人，这真是我。

0: 我看他们兄妹二人的相貌倒还有些相似。
1: 万岁，臣闻冯一鸣尚未娶亲，万岁何不将他召为东床驸马？这样一来，跟现在我这里恩德无量，又成全了公主的婚姻。
2: 万岁，
1: 这杯喜酒老臣我是喝定了啊。
2: 皇儿，你说呢？不愿意？
1: 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
0: 六七，六七，哦，万岁，这一次你不要与顾安再招来个女驸马哟。
1: 万岁，这一次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
0: 奉一命听旨。
3: 万岁。
0: 按照例为东川驸马，等你召听进京，同行大礼。
3: 谢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奉杨广的旨意，带着500兵去查抄忠孝王武建章的全家老小。宇文成都传下命令，让这些兵一边嚷着一边走，而且走得很慢。为什么？好让武建章家中的人知道，能跑一个是一个，能跑俩就跑俩，最后抓几个人，冲冲数，能够交职也就算了。那么宇文成都为什么这么做呢？别瞧宇文成都是奸相宇文化及的亲儿子，可是宇文成都跟他父亲的人品不一样。他虽然死心塌地的为杨广这伙儿卖命效力，可是他对朝廷中的是非曲直，他看得清清楚楚。刚才武建章在金殿骂军，宇文成都听了，内心也受到了震动。又看见昏君杨广传下旨意给老王爷武建章敲牙割舌，宇文成都心中难受啊，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可是宇文成都也想，老王爷，你骂了又管什么用呢？结果招来杀身之祸。得了，我也没有别的力量，既然皇命到我的身上了，让我去查你忠孝王的全家，我呀尽量的少抓，这样呢也能少死一些无辜的人。所以他往下传下命令，带着500兵就奔忠孝王的府来了。还没到胡同口呢，这兵丁们喊得更厉害了，那呀，捉拿武建章，满门家眷呐，别让他们跑了吧。这些当兵的也明白宇文成都的意思，站在胡同口光喊，人不往里走。就这样喊了半天，宇文成都跟着500兵都纳闷啊，怎么王府里没有一个人跑出来呀？只好带着兵进去吧。宇文成都带着兵走到忠孝王王府门前了，还不见一个人跑出来。嘿，宇文成都跟这500兵都挺纳闷啊。到了门前，宇文成都往王府里一看，可气坏了。就在王府的大门道里头放着一张桌子，两个人正在那下棋呢，旁边还有不少支招的都在聚精会神的看下棋，好像根本没听见宇文成都兵丁的呐喊，好像也不知道有人要抄自己的家。宇文成都在马上高声喊嚷：“对，你们这些人没听见喊声吗？”这一嗓子，下棋的跟看棋的这才抬起头来往门外观瞧。其中正在下棋的一个人说话了：“我说，你喊什么呀？啊，你没瞧我这马踩着车呢吗？啊，正杀得难解难分，你喊什么呀？哎，刚才你喊什么来着？再告诉我们一声。”嘿呦，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呀，心说我们嗓子都喊哑了，你们怎么没听见？白喊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告诉你，我是镇殿将军宇文成都，奉万岁爷的旨意前来抄拿武建章的满门家眷，听明白没有啊？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是不是我家王爷披麻戴孝上了金殿，犯了满门抄斩的罪过呀？宇文成都这么一听，心说感情他们全知道啊。那边那下棋的说话了，得了得了，既然忠孝王老王爷犯了死罪，来吧，也把我捆上，我是忠孝王府的大管家。那个下棋的也说话了，您把我也捆上吧，我是忠孝王府的二管家。旁边也有人说话，您把我捆上吧，我是王府的厨子，我是专门给送信的，您把我捆上，把我捆上，把我捆上。呵，这几百个当兵的瞧这些人都运气，好几十人就跟宇文成都说，将军，王爷活着是为国效力，死了是为国捐躯，我们活着伺候王爷，死了也伺候王爷，您绑吧。宇文成都心说呀，怎么忠孝王府这些家人跟老爷子一个脾气呀？宇文成都一下狠心，得了，我不拿你们，我把你们放走还不行吗？你们赶紧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站在宇文成都的马前，将军，我们不逃走，我们要逃早就逃了，我们大家伙情愿跟老王爷一死，我们就伺候王爷。弄得宇文成都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当的事儿。其实啊，这位忠孝王因为年岁大了，不经常上朝了。那天老王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有人进来禀报，老王爷，宫中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张苍老总管求见。哎呀，快让老总管进来。忠孝王的管家就把张苍带到书房，张苍看见老王爷了，就把杨广怎么弑父怎么镇兄怎么招宣华夫人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忠孝王，而且告诉忠孝王，老王爷今天他可要登基了。忠孝王呢，对待杨广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可是向他谋杀开皇天子，用鸩酒毒死杨勇的事情，忠孝王可不知道啊。老王爷当时脸都红了，隐然胸前飘白。张苍就说了，老王爷，平日我最敬重您，今天我才告诉您这些事儿，您知道这些事儿可千万。

别生气呀，您的年岁大了，可别气个好歹的。我不能不跟您说，我呀孤身一人，跟您说完之后我也就不回宫了，我远走高飞，今天是跟老王爷您告辞来了。忠孝王武建章听完了张苍的话，半天没言语呀。好啊，我知道了，你去吧，你可要多加保重。张苍走了，忠孝王武建章就把夫人请出来，又命人把王府里所有的人全都找来，大厅走廊全都站满了人。大家伙就问他，老王爷，您把我们叫来有什么吩咐？武建章就把杨广的几条大罪跟大家说了一遍，大家伙一听，有哭的有骂的。两个管家就问了，王爷，请问您打算怎么办？今天把你们叫来，我要身穿重孝到金殿，痛哭先王，痛骂杨广。可你们要知道吧，我要是骂恼了杨广，我们全家大小都有杀身之祸。你们大家伺候我这么多年了，我可不能连累你们呀。我把家中的金银全都拿出来，我要散家资，你们大家伙随便拿，拿完了之后你们各自逃命去吧。没想到这些人呼啦一下全都给老王爷跪下了。老王爷，您为国捐躯，义重如山，我们怎么能忍心离开您呢？更不忍心拿您的财产呢。我们不走，愿意陪着老王爷您，我们死就跟您死在一处了。哎呀，武建章跺了脚了，你们错了，不能跟我白白丧命。我骂殿之后，他们一定会来抄家，所有的家资也得被昏君杨广抄尽。你们为什么不拿？不拿就白白便宜了昏君了。可是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说，不管忠孝王武建章怎么讲，大管家二管家贴身的家人没有一个走的，只有一些家人刚刚到忠孝王府时间不长的，才哭哭啼啼的拿了一点散碎银两离开了王府。武建章再劝也不管用了，所以他命人准备好了孝服跟哭丧棒，穿戴好了之后奔金殿去骂这杨广。所以宇文成都来了，王府这些人全都不逃走。宇文成都一看，我担着风险给你们网开一面，你们不识抬举呀，那没办法了，来呀，给我捆，见一个捆一个，见两个给我捆一双，准备。中军官带着500兵进了忠孝王府，把整个王府全都搜了，拿住的人一个一个都捆上了，然后王府门前贴上了封条，留下几十名兵丁在这轮流看守待命。宇文成都就把捉住的人全都带回衙门一查，一共是158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有。宇文成都赶紧写好了奏折呈报皇上，接着昏君杨广就传下旨意，三天之后命宇文成都监斩戴护爵，处斩忠孝王武建章满门家眷。宇文成都遵旨，杨广散朝之后，两位老忠臣，一个是上柱国韩擒虎，一个是老将军贺若弼，这两个人根本就没商量啊，坐着八抬大轿直接就奔了昌平王邱瑞的府了。因为邱瑞听了老总管张苍的话之后托辞有病回府没上朝，韩擒虎贺若弼到了昌平王家中，就把武建章骂殿被敲牙割舌，三日之后就满门斩首的事情告诉了邱瑞。

听老王爷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扑通一下就死过去了。大家赶紧给老王爷扶起来撅砸垂跤，老王爷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秋瑞流着眼泪跟上柱国韩擒虎老将军贺若弼说，二位呀，我看今天当朝之事就如同殷纣当朝比干在世，这是国之不幸。你们跟我还有吴老将军同营为将，同殿称臣，难道说三天之后他要满门抄斩，我们就不声不响了？韩擒虎说，老王爷，在金殿之上，我本想动本保忠孝王不遭诛戮，我也看出来了，昏君杨广他党羽已成，兵权在手，即使咱们保本也不过是陪着老王爷一死啊。我一想，倒不如暂避锋芒，徐图后继。是啊，秋瑞点了点头，要让我看这个昏君之意已决了。这样吧，明日早朝之上，我想到金殿动本，让杨广在准许行刑之前，让你我到法场去祭奠忠孝王。你我弟兄只能在忠孝王面前表表心迹，以为他在天之灵，我看也只好如此了。贺若弼说，老王爷，要是昏君不准呢？他要真的不准吗？那我们只好串通所有的老臣，咱们就反了吧。好吧，三位老忠臣商量好了，两位将军各回本府。第二天早朝，昌平王秋瑞果然在金殿动本，万岁，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君，理应满门抄斩。但是老王爷为我大隋奔波一世，功绩卓著，我们跟他同殿称臣，有祭奠法场之意，以表诀别之情，恳求万岁恩准，以慰臣等之心。嗯，杨广有杨广的想法，别看他下毒手要杀忠孝王武建章满门，但是杨广也提心吊胆呐，恐怕这件事激怒了朝中的老臣，要是这些老臣串通一气，跟各地的王爷侯爷一起造反，这个后果可不可收拾啊。现在昌平王秋瑞跪在自己面前奏本，请求祭奠忠孝王，那好啊，正是我杨广收买人心之时。杨广点了点头，老爱卿，你所奏甚是。武建章辱骂朕，朕也是一忍再忍呐。怎奈武建章一逼再逼，如果不杀他，是纲纪难容。老爱卿，你们要祭奠忠孝王，以表同殿称臣之情，臣以宽仁为怀，恩准此事，欲闻成都听旨。臣在。宇文成都赶紧跪倒在昌平王秋瑞的旁边。宇文将军，你在监斩武建章的时候，行刑之前，所有军民人等随意到法场祭奠，臣遵旨。杨广散朝了，文武百官退了，宇文成都就按照杨广的旨意准备斩杀武建章全家了。在处斩的头一天，宇文成都传下命令，长安城大小铺户停止生意，长安城八门八关城里城外跟城中鼓楼都贴出了告示，这告示上也就是说忠孝王武建章骂殿之罪，以及

当今万岁处斩武建章满门家眷的旨意。长安城一会儿的功夫是家喻户晓，谁不在私下议论呢？第二天，京营节度使衙门外就准备了20多辆车呀。第一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第二辆车上压着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其他人分别压在各个车上。宇文成都是全身披挂，带着500名兵丁还有刽子手，骑着马压着囚车就出了西门，直奔刑场。到了刑场，这兵丁就把人犯压到刑场中间，刑场周围被官兵是层层围住。宇文成都坐在公案桌后，就等着行刑的时刻了。就在这时候，这几位老忠臣来了，整个是一支祭奠的队伍啊。这几位老爷子一边走一边哭，长安城老百姓赶紧闪开道路。一串的白马素轿，起码有30多位老官员，一个个都是老态龙钟，穿着素衣素袍。手下人抬的圆笼里装着美酒佳肴，还有各样的祭品，还抬着纸糊的亭台楼阁、金镶银柜。最显眼的就是用各色彩纸扎成的忠孝王生前用过的宝枪宝马，盔开甲胄。昌平王邱瑞、上柱国韩擒虎、贺若弼跟各位老臣直接就奔了法场了。忠孝王武建章一看这些朝臣故旧进了法场，心中一阵难过，是老泪纵横，但是想张嘴依然说不出话来了。昌平王邱瑞带着大家走到忠孝王夫妇面前，老王爷，我们徒有临老心，恨无回天力，祭奠来迟，请您宽恕。忠孝王武建章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什么，但是依然说不清楚了。秋瑞看着难过呀，老王爷，您的心事我们全都明白，您是惦记着大隋朝的江山社稷，死不瞑目啊。老王爷您放心，有我们这帮老骨头在，那些乱臣贼子就反不到哪儿去。老王爷点了点头，然后含着眼泪看着上柱国韩擒虎，冲着东南方向嚷了这么几声，这声音实在让人听不下去，太惨了。韩擒虎摇了摇头，贺若弼跟秋瑞也摇了摇头，不明白忠孝王武建章什么意思。忠孝王武建章的夫人在旁边呢，就跟韩擒虎说了：“韩老将军呢，老王爷的意思是告诉您，我们只有一个儿子武云昭，他镇守南阳关，进爵南阳侯。您是他的恩师，他从小跟您学习的武艺。云昭这孩子年幼无知，我们老俩去世之后，还望恩师您多多照看。”说完了之后，忠孝王武建章老夫妻俩是放声痛哭，韩擒虎也哭啊。老哥哥您放心，托孤之事就报在我一人身上。昌平王邱瑞刚要过去说话，这时候就听见头一声追魂炮就响了。宇文成都由打监斩台上走下来，对着昌平王邱瑞这30多名老臣一抱拳：“众位叔叔大爷，卑职有亲病在身，恕我不能全礼了。现在时辰已到，祭奠至此，就请众位叔叔大爷们回避吧。”嗯，

众位官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命家人摆上祭品，烧了纸活，离开法场，各自打道回府。谁忍心能看忠孝王武建章全家老少被开刀问斩呢？长安城的老百姓也不愿意看，都流着眼泪纷纷地离开了法场。这里边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曾经为忠孝王武建章种过菜，是个菜农，老人家姓郭。郭老汉一边拉着儿子，一边哭一边数了儿子。我说你呀，你都十好几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要是刑场上斩杀坏人，你看了还能解恨呢？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他们爷儿俩撞一跟头。这个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作为监斩官，要杀武建章全家大小100多口啊。追魂炮一响，这些老王爷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法场。老百姓也哭着离开了，不忍心看呢。其中有一个老人姓郭，这位郭老汉呢，曾经给老王爷种过菜，是个菜农。他拉着儿子一边走一边数了，我说你呀，十好几了，怎么你就不懂事啊？你说这刑场之上要杀坏人啊，你看了还能解恨，今天杀的是好人呐，你怎么非看不可呀？害得我追你，我根本不忍心看呐。老王爷是好人呐，我看一眼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啊。老王爷这是招谁惹谁了？没想到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这爷俩撞一跟头。这人一勒马，我说你们一边哭一边走，这马要把你们撞上可怎么办呢？郭老汉站住了，抬头一看是个骑马的。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是太难受了，心疼老王爷，老王爷死得太惨了。什么？哪位老王爷？老王爷怎么死得惨了？这时候这个郭老汉才看清楚面前骑马的这个人，看年纪也就20岁左右，年纪轻轻，身高8尺开外，头上戴着宝蓝色的扎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箭袖袍，外边披着一件跨马服，长得黑黑的脸庞，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鼻直口方，跨下一匹黑马，在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对冰铁亚油锤。哎呦，对不起将官爷呀，我们敬顾了苦老王爷了，差点撞上您的马。请问老人家，你哭的是哪位王爷？哭的是忠孝王老王爷呀。马上这人可愣了，老人家呀，你为什么要哭忠孝王？忠孝王他怎么了？哎呀，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走你的路吧。这个人甩凳离鞍下马，上前拉住郭老汉，老人家无论如何你得告诉我啊，你是什么人呢？老人家呀，我是南阳侯侯爷家中的家人，我叫吴宝。哎呀，你是忠孝王老王爷少爷府上的？是啊。老王爷惨呐！这个郭老汉一五一十就把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披麻戴孝，金殿骂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的事全都告诉了这个吴宝。这个吴宝一听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躺在地上了。那么这个吴宝到底是谁呀？这个吴宝

0: 是忠孝王府的家人，他呢一直跟着忠孝王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老王爷就这么一个儿子，官居南阳侯。开皇天子杨坚命他镇守南阳关，武云照是南阳关的总兵，监理民事。在武云照临上任的时候，老王爷武建章就嘱咐他说：“儿啊，咱们父子为官要积德，要爱民如子，可不能错判了一个人。要有事情你决断不了的，你千万别断，把你的意思府上让家人吴宝送回来。我看呢，应该怎么办，我再告诉你。”这样忠孝王就让吴宝跟着武云照跟他的夫人李氏到南阳关走马上任。那么南阳侯武云照有什么家务事要请示父亲的，都是吴宝来，吴宝就常上长安。今天吴宝呢又到长安城面见忠孝王禀报事情，没想到碰见郭老汉，听见老爷子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他能不着急吗？哎呦一声就倒在地上了。郭老汉跟他的儿子赶紧把吴宝扶起来，把他盘上腿，抹挲前胸，捶打后背。将官爷，你醒醒，你醒醒啊！半天的时间，吴宝悠悠气喘，才明白过来。老人家，现在我家老王爷怎么样了？现在被绑法场，头上追魂炮已然响了。就在这时候，大二声追魂炮又响了，吴宝听见了，赶紧站起身形，老人家我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翻身就要上马。这位郭老汉岁数大，他有经验，伸手就把马的缰绳揪住了。将官爷呀，你是不是一个人要去劫法场？我拼着一死也要搭救忠孝王老王爷全家呀。嗨，将官爷呀，您要劫法场，您知道谁是监斩官吗？那监斩的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他是监斩带护爵，您一个人去了能是他的对手吗？即便是他的对手，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啊，您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您一个人能救出老王爷全家吗？这吴宝一听可就犹豫了。这郭老汉就劝呐：“五爷呀，据我想，即使忠孝王全家被斩，那么皇上能饶过武建章老王爷的少爷吗？我劝您不如赶紧回到南阳关，给南阳侯爷送个信儿吧，让他早做准备。不然的话，您一个人劫法场救不了人，反而误了给少爷送信儿。要是少爷武云照再被昏君杨广捉住，您呐就更对不起老王爷了。”吴宝一听郭老汉这一番话说得十分有理，在马上朝着正北方向
1: 而且呀，
0: 然后他冲着郭老汉一抱拳：“老人家多谢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一催马，打马如飞，哎呀呀呀呀呀，赶紧飞奔南阳关。这一路之上，吴宝顾不得喝一口水，顾不得吃一顿饭，三站按两站走，两站当一站行，锦家鞭急催马，不敢耽误时间呢。这一天回到南阳关，进城到府前下了马，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往里走。这府里人跟他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吴宝就跟没听见一样，直接就奔了书房了。到书房一看，南阳侯武云照正在这坐着看书呢。

0: 武云壮一听，哎，吴宝啊，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老爷子好吗？
1: 啊！
0: 武云照一看吴宝神色不对呀，吴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1: 啊！
0: 吴宝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快说呀！
1: 侯爷，
0: 吴宝这才把钟孝王家中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吴宝说到钟孝王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武云照身子往后一仰，扑通一下就昏过去了。家人赶紧围上来了，把侯爷扶起来撅砸捶叫。武云照醒过来放声大哭，爹呀娘啊！大家伙只能劝吧。武云照好容易止住悲痛，拉住吴宝的手，吴宝你告诉我以后又怎么样了？吴宝又把钟孝王满门158口被斩，以及自己想去劫法场被人劝住回来急忙报凶信的事情一说。武云照听完了吴宝的话，呆呆坐在屋中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吴宝啊，你稍后片刻，我到后边告与夫人知道。武云照到了内宅，一看夫人正在抱着5个月的儿子。这李氏夫人一看丈夫眼睛红肿，满脸的泪痕，侯爷你这是怎么了？气呀！武云照就把全家惨遭不幸的事情告诉了夫人李氏。这位夫人把儿子放到床上，侯爷，可怜爹娘遭此不幸，侯爷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盼返朝廷，给二位老人和全家报仇雪恨。对，侯爷，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到如此，只有一反了。你尽管去反，如果你人单势孤，我立刻写信告诉我爹，他老人家一定会跟你一块儿反的，给我那公公婆婆报仇。好吧。武云照回到前面书房，赶紧让吴宝传下命令，城门关了，四门紧闭，然后让他把所有军中的大小官员、偏将、牙将全都叫到侯爷府。吴宝走了，吴云照命人准备孝服，他穿好了重孝，来到大厅等候。时间不大，这些人全都到齐了。吴宝上前施礼，侯爷人已到齐，在院子里等候吩咐。武云照迈步走到院子里，他手下的中军官、旗牌官、偏将、牙将、大小头目全都愣了。只见侯爷身穿重孝，大家伙呼啦全跪下了。侯爷您这是怎么了？武云照眼含痛泪，众位请起吧。大家站起身形之后，武云照就含着眼泪把杨广篡位跟全家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大家一听气得这骂呀，哭声骂声，这院子里就乱了。武云照抱拳拱手，众位，现在把我全家被害的事情放在一边，今天我问问你们，你们跟随我武云照多年了，我对待你们如何？有没有克扣过粮饷？有没有虐待过你们？大家齐声说，侯爷呀，您对待我们太好了，您不但不克扣我们，而且我们家中要是有个天灾人祸的，

您拿出银两来接济我们。您是一位好的官长，对我们大家是恩重如山呐。大家过奖了。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没想到全家遭此横祸。事到如今了，我问问你们，你们说我武云昭应该怎么办？大家伙明白，侯爷，您可不能等着昏君杨广来抓您，您就反了吧。您反了吧，侯爷您反了，我们一块儿跟您反。大家伙喊声一片。武云昭听得出来，这是情真意切的真实声音。武云昭激动得泪流满面。既是大家诚心帮助我叛反朝廷，众位哥哥请受我武云昭大礼参拜。说完之后，武云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大家磕头，大家伙全跪下了。吴宝说，众位起来吧，侯爷你也起来吧。大家全起来了。武云昭说，这么办，现在你们各回各营，准备好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听从我的命令。遵命。然后武云昭又派了四员战将分别去把守城门，你们四个人要严加防范，如果有朝廷来传旨的，或者有前来下书的，你们先把他拿来见我。遵命。大家散去了。武云昭就让吴宝带着人把南阳关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然后扯起了一面反旗，一面白旗当中间斗大的一个五字，又让师爷写好了告示，在四座城门里全都贴好了。这公告中写的清清楚楚，写的是杨广犯的几条大罪，还有杨广杀忠孝王满门，以及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罪过。最后武云昭声称自己被逼无路叛反朝廷，凡是有投军的速来投奔。一切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武云昭回到书房，命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来呀，把吴宝给我叫来。吴宝进来了，一看桌上的酒席，侯爷，您请谁来赴宴会呀？我呀，请的就是你吴宝啊！来来来，吴宝，你坐下。这武云昭就把吴宝推在正当中，让吴宝落座。哎呀，侯爷，这可不行！您怎么让我坐在当中？您是主，我是仆，我可不能坐。让你坐，你就坐。好好好，侯爷，您今天心中难受，您让我坐，我可就坐了。武云昭就给吴宝斟上一杯酒。吴宝啊，你喝，今天我有话对你说。侯爷，您让我喝我就喝，您让我吃我就吃，行了吧？您有什么话您快讲好不好啊？武云昭用手一指旁边桌子，吴宝你看。吴宝一看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包公，侯爷，您到底有什么事？吴宝啊，这个包袱里包的是金银跟珠宝，你拿回去吧，买房置地孝敬二老，你今天就离开我南阳关去逃命吧。我说侯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吴宝啊，我今天把你请来，确实是有感激之情啊。你知道我家中遭了大难了，如果你中途一走了事，我连消息都得不到啊。我不知道消息，朝廷就可以用稳中之计把我武云昭全家拿获。

0: 意我摆上一桌酒宴，你我对饮三杯，表示我武云照感激之意。不报啊，为了二位老人家，你赶紧回家去吧。吴宝听完了武云照的话是失声痛哭，侯爷呀，您这话是从何而起呀？长安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主，我是仆啊。这是因为从小看我长大的，可是要是不知道的，都认为我也是您的亲弟弟呀。自从我的爹娘把我送到老王爷府里，我吃的穿的戴的跟您是一样，老王爷教我读书识字，又传授我武艺，您老武家全家对我恩重如山呐。我回来送信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您今天一定让我吴宝走，跟您说实话，我吴宝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好，您非让我走，我就当着您的面拔剑自刎，以表示我一片真情。武云照听到这儿，一把就拉住了吴宝。兄弟呀，既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岂能愿意你走啊，兄弟呀。侯爷，我跟您生死与共。好，既是这样，吴宝啊，要反必须得有人相帮。我想起一个人来，要是没有这个人帮助，我叛反朝廷难成。你替我去请他，让他助我成功。侯爷，您是不是让我去请表少爷？太对了，就是让你去请我的表兄啊。那么武云照跟吴宝说的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忠孝王武建章有一个没出五服的哥哥，因为夫妻二人中年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叫武天熙。这个武天熙呢，是在武建章家中长大的。长大之后，武天熙就被他的好朋友徐开达给请走了。这个徐开达占据陀螺寨，聚集了好几百人，这好几百人都是穷苦的黎民百姓，干嘛呢？就在这儿开荒种田。但是你既然占据山寨了，官府就要抄啊。徐开达就把武天熙请来了，把武天熙请到了陀螺寨之后，让他当大寨主，徐开达当二寨主，带着这些老百姓训练成乡团练勇，在这种田开荒，能够踏踏实实吃晚饭。可是隋朝天下不稳呐，朝中奸臣当道，遍地都是赃官，这个陀螺寨越聚人就越多了，到现在已然聚集了四五千人。武云照让吴宝到陀螺寨去请武天熙，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错吧？
1: 再好。
2: 就是他们特别的脸谱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他给到的这个推的这个大进去，让我们感觉到
1: 什么事儿啊？小孩子闹肚子，睡一觉就好了。
3: 这谁家的孩子？还有我的家呢？
4: 妈，月月出事了。
1: 月月在家睡觉呢，好好着呢，能有啥事儿啊？
4: 若曦给你打了十几通电话，一直在占线。
0: 晚上好，晚上好。
1: 有事儿知道找我了，叫魂呢，我偏把你给拉黑了。治治你的臭毛病，臭毛病，臭毛病。
4: 若曦说小区群里说有孩子坠楼了，看着像月月，我这不是赶紧问问您？
1: 好啊，我就知道他那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又犯了，之前就这样，嫌我带孩子不科学不卫生。哎，你说他这么能，他干嘛不自己带孩子呢？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来给你们带孩子，还带成仇人了，不是吗？哎呀，
4: 妈，若曦他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啊？我们直播间有男生啊，
1: 假
0: 男生如果你
1: 都是这么长大的，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
0: 自己的这
1: 么大这
0: 个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1: 我能害你不成？
0: 在生活的观念当中，育儿的观念当中，有一些不太匹配的时候，你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和事佬呢，还是不管不问呢？
4: 行了，
0: 还是有更好的方法呢？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我糊了。
4: 什么声音？
1: 没什么，没什么。哎，妈是说锅上做的汤糊了。哎，挂了，挂了。哦，糊了，糊了，你糊了。
5: 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家长怎么当的？
3: 120到了吗？
5: 还没人管吗？再晚恐怕孩子就保不住了。
3: 喂，老公，妈怎么不接电话呀？月月到底有没有事啊？
4: 放心吧，月月睡觉呢，妈估计是怕打扰月月，所以没有接电话。我刚打过了，没什么事儿，就别操心了，安心上班啊。
3: 老公，
0: 好吓人。是的，
3: 我们还是请个保姆吧。妈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什么她都不听，我真害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
3: 你忘了上次？
6: 奶奶，我疼。
1: 哎，月月，把这肉肉吃了，哎，这好了啊。
3: 妈，你给月月吃什么呢？啊，
1: 哎呀，没什么，这不我熬了三天的大骨头。
3: 你怎么又把嚼过的肉喂给月月呀？
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样不干净不卫生，小孩子抵抗力差。
6: 妈妈，
3: 怎么干这么多啊？
1: 那着凉了，我给他多盖点被子，发发汗就好了。
0: 这个微短剧。今天我们这个是拍的，还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挺接近的。不知道你们就是在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如果已经成过家的，或者
1: 小毛病，去什么医院呀？就你家丫头金贵呀！
0: 差别
3: 孩子送到医院了，才知道都烧到40度了。
0: 就是大家处理的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老人的他的有一些观念，可能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习下来、传承下来的，他们觉得是好。但是你是经过就是现代的这种思维育儿的理念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吧，然后就是和他们之前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碰撞难免就会很多。成家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
7: 不知道哪儿的乡巴佬，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吵死了。
0: 单独听双方的念叨，然后就是和稀泥。云海特别有经验啊，那我得说媳妇儿，干嘛要说我妈妈？你看每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4: 的。我正愁没办法。
0: 那如果错的方式，错的一方不是你媳妇儿怎么办？生活信号。
7: 咱们俩就住在他隔壁，他会不会崩溃呀、啊？我就觉得好刺激、啊、
0: 和稀泥最不能解决方法，最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方法。
7: 他
8: 让其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生活信号，你是一位男士对吗？媳妇儿是外人，妈妈才是最亲的人。那其他的小伙伴也点评一下，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所这样说的话你是否认同呢？
3: 妈妈在，妈妈在，妈妈抱，妈妈
0: 抱。这个恶婆婆确实不好惹，左哄哄右哄哄，活
3: 着呢，就着呢。

0: 在呢？月月。
1: 亲爱的朋友，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已经播放了8分钟了。我们今天播的叫《断线的风筝》，我觉得还是挺源于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的。我们每天晚上的19:30都会如约和大家相见，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象线的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来看微短剧。有的短剧啊，就是可能比较雷，但是有很多短剧它是真的是源于我们的生活，还拍得很接近我们的生活，也能给我们以生活的这样的提炼和学习的方式，希望和大家共同分享。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2: 这么残疾的先生，你要死啊！你也瞎呀？你叫死人呐、啊？你敢撞我车？我告诉你，赶快赔钱！没有10万，你今天别想走！
3: 你怎么打人呢、啊？
2: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不商业东西。
1: 怎么？认同了？
2: 你撞了我，你还撞出一副和我神经一样，你给谁看呢、啊？
3: 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已经刹车停下来了，
1: 还被 Q 了，
3: 你还加油门闯过来。现在反咬一口，说我撞了你。
1: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问题出来了，大家注意看剧。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
2: 看到我就会给我让条路吗？
3: 这就两条道，我上哪让你、啊、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一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3: 这可是救护车呢，
1: 我们的大象剧场来看剧。
2: 救护车你就能撞我了？
1: 我们看这个剧的时候，这个问题出来了，男主后悔了吗？
2: 哟。
1: 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后悔他的整个的处理的方式、沟通的方式？
2: 现在落到老娘手里了吧？
1: 云海，我觉得你可以和这个男主
2: 等不了了，求求你共情一下吧。小姐，这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你叫谁小姐？你才小姐！
3: 你怎么这样？你这个人！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了，我求求你了，我女儿真的耽搁不了，你把车挪一下。
1: 钱多多你好，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不知道钱多多你有没有成家
2: 啊？给我磕三个头。
1: 你如果成家的话，如果当你的妻子和你的母亲产生了育儿的教育理念上的不同碰撞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2: 我给你跪下了。
1: 小王哥呢？
2: 把车挪开，让我们过去吧，好不好？真的等不了了。
1: 那我们期待一下，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男主到底会不会后悔。
4: 没有10万。今天谁都别想走，
2: 就算今天我老子来了，谢谢，今天也都别想从这儿过去。
5: 这人怎么这样？
6: 就是，这人命关天呢，这。
4: 今天我让你是，
1: 你看所有人都说这是命关天，
2: 然后这个少拿那些大道这位这位，
1: 其实就是在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角色去打破
4: 已经有
1: 的这种瓶颈，
4: 像你这种穷酸，
1: 然后让这个剧高潮迭起。
4: 就是浪费。
7: 姑娘，他这是讹你啊，就那么一点点漆让你赔10万，咋不去抢呢？
8: 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我就不信等警察来了他还能这么嚣张。
4: 好啊，你们就去报警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咱们就慢慢等警察来处理，怎么处理我都认。
9: 我多的是时间，你有吗？
2: 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不会放过你的。
10: 你怎么了？真没事吧？
9: 怎么这么像我老公张伟的事？
2: 老公，我车被撞了，额头还出血了。
1: 我们有朋友说了，
3: 时间来不及了，
1: 阻挡救护车要负法律责任的。是的，在人命关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他出现这样的，这个处理方式的时候，他确实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2: 我车被撞了，额头还出血了。不要睡啊，月月。
11: 妈妈，我好
2: 困。妈妈加油，不要睡啊，月月。妈妈加油。月月。
1: 觉得这个小朋友演得特别好。

0: 到你的各种圈里。
1: 我现在正在升职的关键时刻，这公司每天太多事儿了。
2: 那晚上就帮你好好庆祝一下，祝贺你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
3: 好，没问题啊。喂，老婆，怎么了？你怎么
4: 哭了？
3: 是月月有什么事吗？
4: 你回家了没？
0: 感谢清华直播间的朋友啊，一手一个手机，一个手机看我们大象新闻的这个短剧，一个手机看我们的直播是吗？
3: 你也知道，现在是我升职的最重要的时机，这外头好多双眼睛盯着我，那我不得稳重一点。
0: 对，都有谁在啊？老粉扣个一。哎呦，有没有老朋友来到我们的
3: 月月到总
0: 剧场？
5: 那个
0: 一起和我们看剧呢。
5: 帮我拿下那个文件啊！
3: 到时候
0: 有老粉，我们有1.5-1.5升的老粉，
3: 声量
0: 平时任性，
3: 好不好？
0: 但关键是
3: 行了，
0: 那个轻重缓急。
3: 我跟你说啊，马上要开会了，就在家好好陪月月，等我下班给你和月月带小蛋糕回去啊。
5: 行，挂了。
6: 妈，他跟着你委屈，我跟着你，我就不委屈是吧？
3: 哎呦，你这话说的委屈啊，都委屈。不过你最委屈。之前你说想要那个30万的包，对不对？咱们现在把这个小伤口看完，立马就去买，成功。
6: 还有那个镯子，
3: 哎呦，知道，通通打包带走。
2: 这也差不多。那我们看完医生，马上就早点回家，你庆功。
3: 哎呦，没问题。

0: 月月，月月的家属在吗？
1: 是啊是啊，好忙啊。对，今天的签名照是胡夏哟，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答对问题了，
2: 我怎么没有听见？你再听听，没有啊？
1: 然后我们小编会联系你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明星照是胡夏帅哥的，特别帅啊！
3: 医生，怎么样？
1: 而且还可以抽红包啊，继续可以抽红包的。
4: 您孩子颅内出血。多器官受损，
1: 方寸戏台演绎人间百态，
4: 您同意的话，
1: 镜花水月，皆是世间冷暖。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戏短情长。
2: 救救哎呦，
1: 谢谢我的小迷妹，这句话真好。
4: 您放心，
1: 方寸戏台演绎人间百态，镜花水月，皆是世间冷暖。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戏短情长。啊，我知道我们小迷妹其实平时也会写很多很多东西，甚至也会写一些剧。欢迎你给我们投稿啊！
4: 我建议你们家属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
1: 这个爸爸好坏，如果。他是这样的，就不要他，没有责任感，是不是？
2: 张伟，
5: 怎么了，老婆？
2: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医院，
1: 对家没有爱，
2: 马上来急诊就是，
1: 对孩子没有爱。
6: 是妈出什么事了吗？还是月月？
5: 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跑到医院了？
3: 你跟踪我？
2: 我现在没空跟你陪着。月月从楼上摔下来了，摔得很严重。医生说做好两手准备，赶快过来，月月想见你，赶快给我过来。
5: 老婆，是不是又疑神疑鬼了？啊，我都说了，我最爱的只有你。
2: 张伟，你赶快给我过来！哎，
5: 你就别疑神疑鬼了。我知道，你那个工资一个月没多少，
1: 啊，这是典型的渣男，看得真是
5: 专心的在家带一个月，到时候吧，我们俩再生个二胎，啊。知道，我现在工资不多，
1: 对我们向小鱼也说了，静华同学。

0: 的小迷妹呀、啊，这实力可以写画本儿、啊、拍剧了呀。
1: 我的工资涨上来，你要什么？
0: 本剧也能拍出深度与内涵，大象剧场不仅有爽点，更有让人回味的暖心内核。对，我一个平时不看短剧的，现在看起入迷了。谢谢我们用户2028，和静华和我们大象剧场一起看微短剧。
2: 老婆，这样，我每个月给你上交3000，好不好？妈那儿你也知道。
3: 行了，老婆，老婆，
2: 老，你没事吧？老婆，
4: 那怎么又？你谁呀、啊？
5: 你好，打扰一下，就是楼下有个小孩掉下来了，那孩子就是你家小孩。
4: 你怎么说话？我家孩子好好的，能不能快点？你家孩子才掉下来，真是扫兴。
6: 爷爷，爷爷。
0: 真是一声叹息啊。看短剧，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刚刚来到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到大象剧场陪静华一起看剧啊。
7: 祝你生日快乐。
0: 因为静华开始看短剧了，哎呀，感谢这样的宠爱啊！谢谢我们家的粉丝。短剧挺好看的，是的，生命在继续，生命在继续，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
4: 妈妈赶紧去买公主裙，妈妈陪你玩滑滑梯，妈妈陪你玩老鹰捉小鸡，好不好？别睡了，月月，别睡了。
8: 孩子是奶奶带的，出了事，
9: 医院
8: 都没了。孩子他爸
9: 呢？
8: 不知道，
9: 大概死了。老公，你怎么不走了？
10: 阿伟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9: 不行，我得
10: 想办法。
11: 喂妈。
12: 儿子，月月不见了。
8: 周伟，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医院，立刻马上来急诊去手术室。
11: 是不是叫月月？
9: 我不知道啊，你问他呀。我说没事吧？
11: 幸福花园出事了，月月从楼上掉下去了。
0: 渣男该死！
9: 出来的小女孩手上有一串红色的，那红绳上。
0: 女主什么时候手撕渣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
11: 不是，就是
0: 现在看的
11: 那个小女孩现在在哪？
0: 我的个苍天！
9: 还没确定吗？你叫顾阿姨。
11: 爸，
12: 儿子。
0: 谁看谁憋气，我都觉得现在五脏六腑要气炸了。对，宝宝没有了，就是刚才显示的是应该已经是。
11: 月月呢？月月在哪？说月月好好的吗？月月呢？
0: 这一巴掌，
4: 你知不知道月月一直在等爸爸？你知不知道他在等爸爸？
0: 不够足以解恨。
4: 这个杀人犯，杀人犯！你神经病吧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这是一个母亲呢。
11: 行了。不能这样，你看看这是医院，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月月怎么样了，去看月月。
4: 这就是你说的假的
11: 啊？你听我给你解释，我好，你先冷静，我好讲。
9: 我们没有月月了。
0: 这几天还把之前的回放看了，主要是对
4: 我们的
0: 短剧没有广告，大家可以特别爽的从头一直看到尾。这
11: 不是好好的，怎么会没了呢？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是骗我的。
0: 打得好，打得不够。
4: 你求我了，你这个好吗？求我，你这个好助理。

0: 去。
1: 哎呀妈！月月姐，这么大的事，你居然还在这儿杵着？你这么当妈的，快带我去看我孙女！
2: 你哪要找月月的？月月为什么从楼上掉下来？你要是没有前面的发现，你知不知道是啥情况？啥情况？我让人家给你扑过来的。
3: 我想问云海还在吗？就是你如果此时此刻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推进啊，就是和你刚才
2: 就是你妈她害死了我女儿
3: 说的那句话，
1: 不过是睡了一会儿觉，谁让那丫头不听话，
3: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
1: 闯祸骗
3: 我，我就觉得是你们的一种显现，是完全把你们刚才的回答和你们的这种认知或者是看待事情解决事情的方式完全展现出来了。
2: 好好照顾她，有没有告诉你丫头没有疯狂，
3: 出生三千不过一夕之遥，深夜追剧首选大象剧场，精神世界的绝美不
0: 自
3: 哎呀，比心我们小迷妹，我们小迷妹就文采简直了，
0: 我现在回去
3: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4: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哎，怎么没用了？
2: 有什么用？
1: 怎么没用了？你们抓紧时间把二胎生了，生男娃，到时候还在那个房子，我们把它拆了，重新装一遍。
4: 不是，
3: 再 cue 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剧今天晚上
1: 不生，
3: 的问题是什么？男主后悔了吗？
4: 我不是，
2: 成文。连
1: 是个人呢，连是个人，陈若曦，你不就是想逼死我，给你那个死丫头偿命吗？
5: 哎呀，老头子，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我带走，留我在这世上受？
3: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样的这种亲情的这种捆绑。
6: 妈，你没事吧？你，
4: 我没事，我死了算了。
6: 妈，你说什么胡话呢？不舒服，我带你去看医生。走。
4: 我去死，你就该死。
3: 对，
2: 你该死。
3: 在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 APP 搜大象新闻 APP，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搜，就是首页搜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剧叫《断线的风筝》，就可以实时的看了，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了。
1: 我头疼，头疼。
0: 妈，这样，我现在带您去看医生啊。老婆，你在这儿等着我吧，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0: 对我女儿做什么？
1: 你女儿？
2: 阿伟哥和我呀，早就在一起了。
1: 你女儿？
2: 可不就是我的女儿吗？
0: 你早就知道我和伟伟的存在。
2: 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我本来就没打算对她做什么。等阿伟哥休了你这个黄脸婆，到时候呢，给碗剩饭剩菜给老爸，再卖个价钱。
0: 你是故意的，
2: 话可不能这么说。是你不顾阿伟哥的心，是你没有保护好你女儿，更是你不肯早早报喜，帮我抢救女儿最好的时机。
1: 我杀了你！
2: 这可是法治社会，没有证据你要干什么呢？
1: 婆婆看你不顺眼。
3: 天哪，看得太生气了，实在是太生气了。
0: 沈若曦，
2: 拿屎
0: 到
3: 世间故事都是人间烟火，看浮光一去也动人心魄。大象剧场遇见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力量。对，其实我们在这里可能会看得到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4: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5: 如果你真的用心，
3: 对，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看我。

0: 们的大象剧场。
1: 到底在干什么？
0: 今天破播新闻，陪大家一起看剧。
2: 一个人在医院，身边离不了人。我这几天当然在医院呢。
1: 你别告诉我，看不出来你妈在装病。
2: 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妈呢？月月再怎么说也是我妈的亲孙女，她装病能有什么好处？
1: 好处？
3: 那我说呀，海沙阿姨您厉害，把您儿子呀培养得那么优秀，对您呢都孝顺。
4: 要不怎么说养儿防老？这女人呀就得生儿子，可千万别学那沈若曦，一个丫头而已，死就死了嘛，做出那副要死跟我拼命的样子，
0: 我们想死吧，
4: 给谁看呢？
0: 是不是看得特别难过？
1: 就是啊，这死
0: 所以需要力量。
3: 女儿媳妇呀，这不是明摆着给您
0: 女主应该让伟哥让他上位，最后让他们都后悔，这才是最好的惩罚。
4: 明摆着是和我儿子有情况呀。小来啊，把苹果放下，放下，起来，起来。
3: 怎么了，阿姨？
4: 后退一点。哎，对对，转个身。哎呦喂，瞧这胸大屁股大，一看就是好生养、能生儿子的料。沈若曦不愿意生，啊，有的是人给我儿子生。
0: 可以看到姐的怒火，姐要是在里面，非得收拾到这把。
4: 你俩一痛快点，
0: 得有你们撑腰呀，没有你们撑腰，不行呀。
3: 我这没名没分的呀，跟着阿伟哥很久了。
4: 好，好，好。哎，好啊，
3: 阿姨，您的身体。
4: 我这身子板结实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跟我家阿伟在一起，求个名分呢？
3: 行，
4: 这就好办了。哎，阿姨跟你说啊。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时间来到了，
4: 你到了那边，你可千万别怨我。
0: 20:01
4: 了，就怨你。
0: 此时此刻，静华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我们看的剧叫《断线的风筝》。
2: 你这是干啥呢？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的内容之后，就觉得此时此刻
2: 怎么能在屋里说东西呢？这万一引起火灾
0: 怎么可以这样呢？当然我们一边看剧的时候啊，我们既为主人公惋惜和疼惜，同时我们也一边别忘了，我们可以在今天进行抽奖。抽的奖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今天您回答正确，那胡夏的这张签名照，这是他的签名照哦，然后就由我们的小编会那个截出来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出去，会在后台联系您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参与的这个抢红包，老朋友都知道啊，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还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个红包怎么抢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首页，然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出大象剧场，然后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点这个红包之后，
4: 我当初就应该跟你一起走啊，
1: 不走了。
0: 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上一趴的这个投票，就是我们上前两周嘛，我们上一周和大家进行了这个校园季，在这个校园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就是我们的看戏剧搭子，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看剧，我们可以选择您喜欢的。喜欢的朋友，比方说我们的李宇轩，当时是我的剧搭子啊，我们助力一下，完成这个助力之后就可以进行。
2: 但是我妈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0: 好，我现在可以，
2: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
0: 出来了，
4: 就是
0: 参与抽奖，
4: 有些人
0: 之后
4: 不是好人心。
0: 点中间，
1: 好，
0: 我们今天有没有好的运气呢？
1: 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是一家人。
0: 运气啊，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好运气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次不中，然后每天都可以来抽抽奖啊。
2: 妈，你先坐，没事吧？
0: 一个小游戏， 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感受一下这种内心的愉悦感，因为看这个剧，今天看的这个剧，看得我们心里真的是生气啊！
1: 抱歉啊！
0: 别忘了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男主后悔了吗？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会不会后悔呢？
5: 你当初为了和张伟跟师傅师母断绝关系，我以为你俩会过得很好，没想到你俩居然……
1: 是啊，我也以为。
6: 露西，怎么样？你爸妈怎么说？
7: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你清楚你和扎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所当时的生活习惯。
1: 阿伟，抱歉啊，我……
6: 嗨，没事儿，只要你过得幸福、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5: 我不能让你嫁给我之后。跟着我一起吃苦。
0: 怎么看剧？
6: 我家那个条件你知道。
0: 下载在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6: 以后就别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
1: 阿伟
0: 就可以找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实时的跟静华一起看剧了。
8: 还有这个，我特地到天桥底下买的，还热乎。
9: 真是。
8: 我走了，天桥。
0: 麦君鸿是我们的那个老朋友是吗？
1: 陈北天桥
0: 新主播，新鲜出炉的主播，上一周肯定没有看。那咱俩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咱们大象新闻的主持人陈静华，很高兴认识你。让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1: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他和他那个妈。
0: 一听一世界，一集一乾坤，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以戏短传情长。品尽江湖夜雨与人间烟火，来来来，格调高远，意蕴悠长。
4: 快快快！
0: 男主不后悔才怪，真的是这样。
4: 是个丫头啊，一个丫头而已，白瞎我的嵇康。
10: 妈，
11: 老婆，你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妈呀，她就那样。哎，你看看咱们女儿多漂亮，像不像你？大大，啊，哎，老婆，你说，一个女加一个子，
0: 嗨，寒江孤影，
11: 好，
0: 想和我一起看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搜大象剧场就可以和静华一起看剧了。我们今天这个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断线的风筝》，它其实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啊，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此时是否已经成家，因为你可能未来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身边没有像我们剧当中那么集聚了那么多奇葩的事情和那么多的奇葩的情节，但是总是能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有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做出更加理智、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方案。
4: 来来来，来坐坐坐。
12: 妈，洛西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
0: 上周有几天忙就没有来，上周静华上了两天，哭的巨大。放假了，一起看剧。
4: 儿子都生不出来，
0: 欢迎欢迎。
4: 有什么用？
13: 妈，不好意思啊，跟你说，
4: 你还回来干什么？
13: 当然是处理点事。
0: 好，这样，请我们的那个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剧，我们和大家再聊两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静华和大家一起看的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剧叫《断线的风筝》。真的，我觉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是那个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都要气炸了。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微短剧啊，它都不是那种很精良或者是可以引发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剧，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剧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情绪价值，提供给我们不同的人生哲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戏的人，然后其实也是在戏中感受我们的人生。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静华直播间的啊，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静华再教大家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怎么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呢？在首页，这个首页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给到然后搜索 点搜索大象剧场。嗯，好，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

0: 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了啊。然后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进行评论。在看剧的同时，我们有两个环节是可以参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边看剧一边回答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你答对了的话，我们今天会送上胡夏的签名照。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私信您，如果您回答正确了。然后第二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点开这个红包，我们可以抽红包。来，比方说上面这个，这个抽红包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如果有老朋友的话是知道的，我们进行了校园季。校园季就是大学校园的青春，那个少男少女们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比方说现在他们都在还在参加着这个投票啊，这个投票还没有截止，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可以找到你想助力的人，然后助力这个上线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刚才因为静华向大家已经展示了一下啊，我今天的机会是已经用完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是第一次点开这个红包，你可以参与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抽奖季，这是每天都可以参与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评论当中和我们互动。如果就是有的朋友互动的特别特别好的话，我们也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送给大家。而且在这里也想和大家那个汇报一下，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啊，将会有一个新的展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我们的主播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这个是叫我看看我们新鲜出炉的，然后我给大家先透露一点点大象主播季。未来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走进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进行互动。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大象主播剧，不一样的主播，我们会从下周一4月6号开始，每位一共是7位主播啊，每位主播会陪大家那个看2天剧。在这2天当中，如果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给他们投票的话，谁第一名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奖，对这个主播会有一定的奖励。静华期待着大家可以到时候给静华投票啊，给自己先拉一波票。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告诉更多的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来一起看剧。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良的这样的剧目，在这些剧目当中，我们看别人的人生，同时也仿佛在感受自己的人生。那这样吧，咱们唠叨了这么多，继续来看剧吧。
1: 行，月月来吧，我也很伤心。
2: 月月没了，你不愿意补偿，那我就自己来。
1: 我妈也说了，月月的事她也是无心的，你何必这样呢？
2: 好，就算你妈是无心的，那她什么都没有做。阿姨，
0: 我们荷包蛋说真坏，是的。我们154我也说有这样的人，只不过你没遇见。确实是。
3: 那我不说呢。你忘了？
0: 谢谢我们亲爱的朋友对静华的喜欢。
3: 阿姨，我找大师算过了，大师说是男孩
4: 好啊。要我说，你跟沈若曦啊，就是属相不合。今天我做主，这离婚协议今天必须签了。
0: 比如去结束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先拉拉票，说好嘞，
2: 张伟。
0: 你
4: 去打听打听，谁家的孩子这么金贵？要说就是你们范冲。
1: 妈，你少说两句。
2: 说，你让他吃。冰箱里放了3、4天的剩菜，你炒了又炒，嘴里嚼过的东西又喂给月月，自己穿干净，却给月月穿了里3层外3层。你敢说月月她大病小病不带，不是你造成的？
4: 我好心给你们带孩子，

0: 去孩子的母亲内心无比绝望的时候，
1: 净身出户，凭什么？当初也担心你，
0: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击呢？
2: 就凭我嫁过来没有要彩礼，没有要房，你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们用的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
1: 哎呦喂，倒霉有天子啊！一个女人靠我儿子养活，哪有什么财产？就算你有，你嫁给我儿子，那就是我儿子了。你凭什么要？
2: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
3: 若曦，离婚的事儿，我们再好好考虑考虑。我知道月月每人对你感情很大，我们给彼此冷静的时间，好吗？
4: 法律问题请找我。
5: 为公司肖兰勾搭有夫之妇，身为正妻特来替夫纳妾。
0: 我们演播室可热了。
5: 上了谁呀？
4: 不知道，不认识啊。
0: 都满脸吐油了。

0: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签了他。你想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
2: 我没记错的话，你快要升职了吧？你说我要是天天呢，时时呢？
3: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俩夫妻一场，不怕不怕。趁我还没改变，
2: 这个时候想起来，
1: 百年夫妻修得同船渡。
3: 之前做那些凹凹事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过？这里面闹嚷嚷的发生什么了？说
2: 让我外地不审。小七说想要大红包，赶快抽一下，赶快
1: 定悬了吧？
2: 看看中了没有，一会儿回忆一下。
3: 你搅黄了我的升职仪式，现在还想让我净身出户？天真！
2: 好剧还是大象剧场文化大餐，种种种。
3: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
2: 我呢，
3: 一直牢牢的盯着，咱们两个人不死心，是吗？
4: 请问，做这么着急，需要去哪？
3: 你说什么？
5: 简直告诉你，我需要离婚。
2: 你呀，糊涂啊！要不是你闹着要和孩子断绝关系，这孩子他怎么会不愿意回来呢？哎呀，这父母跟子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
5: 这孩子受了多大委屈啊！
2: 现在这么办呢？
1: 还等什么？
3: 快！
2: 这是啥主意？
1: 女儿回家。
2: 空空，
3: 这是
2: 对我们此时此刻是那个。
3: 他欠你多少钱啊？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欠你多少钱？
0: 沈小姐借着这个钱，是够做一阵子好的。不过，沈小姐用房产抵押，我们按照规矩会强制拍卖，只要补齐剩余的借款就可以了。
1: 哦，这房子拍卖呀、啊！那赶紧走，赶紧走！
0: 哎，不过这房子可是凶宅，死过人的。
2: 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付。

0: 拍吗？
1: 那就赶紧拍吧，把这个贱人赶走。
2: 一时借鉴来，
3: 看在你们俩有一个夫妻一场的份上，只要你跪下，
2: 那你得先下载我们大象秀客户端，然后找到大象剧场搜一搜呢，看一看
4: 怎么样，免得你露宿街头，
2: 说不定就有了呢。
5: 谁说我女儿要露宿街头？
6: 沈天觉的女儿会稀罕你们市场的狗窝。
7: 天秀集团的董事长沈天泽，沈总，你好。
2: 大象剧场把时间浓缩了，却把钱压得很长。剧虽短，却耐人寻味。
6: 给你顶着，
2: 每一帧都像在写生活的诗，让人忍不住回头再品。
6: 不看在眼里。
1: 哼，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区区300万。你女�儿每个月就靠3000块钱养活自己，别说300万了，30万都要不吃不喝，要10年才能攒够。
2: 是我们大象剧场吸引大家来的哈。
3: 妈，
2: 我们会，对，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的。
3: 哎呀，你们别墨迹了，有300万，你们倒是拿出来呀！
1: 快把这一家子满口搭话的人抓起来！
6: 我女儿借了你多少？我来还。
3: 妈，这钱不要你掏，
1: 那让我们掏啊！笑话，恐怕那卡里没钱吧？
2: 军风，
8: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不知死活。你们不会以为银行要拍卖的是这套房子？
1: 什么？难不成你这个贱人在外面还有其他房产？
9: 我们拍卖的是1203。
3: 1203？那不是隔壁的房子吗？
9: 对，
3: 不，你们肯定是搞错了，那个房子是我的，你们肯定是弄错了呀。
9: 没有错，我们拍卖的就是1203。
10: 沈若曦，算计我，
8: 彼此彼此。
9: 哦，对了，还有一辆车牌号为08T5的车也一起拍卖
3: 啊！凭什么我的车也要被拍卖啊？
8: 你不会真以为写在你名下的就是你的了吧？
10: 老婆，我们之间好歹夫妻一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吧？
8: 夫妻一场？你是说你每个月给我3000，却给小三30万？你给小三名下的房子就买在我隔壁？
10: 哇，这些都是可以做解释的。他呀，就是玩玩，是真心爱你的。
8: 听见了吗？
2: 一家三口就在这儿看短剧呢。
10: 给我一次，
2: 谢谢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啊！
10: 我们俩之间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对？
8: 重新开始。张伟，你舍不得的根本就是我的财产。
2: 欢迎我们豆豆，
8: 你带你的力。
2: 金华正在带着咱们家人，然后一起在我们大象新闻 APP，
8: 从来就没想过。
2: 然后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叫《断线的风筝》。
8: 你不会真以为你的儿子对你百依百顺，十分孝顺？
10: 你别太过分。
8: 怎么了？这么快就破防了？
1: 沈若曦，你想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你做梦！
8: 挑拨？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个好儿子，
2: 大美和男
8: 哪次不是躲在你的背后享受着你胡搅蛮缠带来的好处？
1: 要你管！
8: 我当然是不想管，只不过张伟，你才是那个最大的恶魔。
10: 精彩，太精彩了！不是不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现在是法治社会，讲任何事都要凭良心讲证据。
8: 证据，就是因为太相信你的良心，才会被你骗了一年又一年。为了你和父母断绝关系，陪着你吃苦，我一直都以为你是喜欢女人，是爱女人。可是张伟，你根本就是重男轻女，想要儿子，对吧？
1: 要儿子有什么不对？
10: 是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你生不了，我就别人生，怎么了？
6: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还真以为自己有皇位要继承呢。
10: 岳父，我家没有，你们家有啊。
6: 谁要找岳父？
8: 就凭你有想计算我们？张伟，这就是你的目的啊？
0: 你应该早早的告诉我呀。你家这么有钱，那我还会去找别人吗？女儿不女儿的无所谓，她只要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母凭子贵呀。
2: 我的天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葩的渣男呢？
8: 你无耻！
0: 我无耻？我要是不无耻，我怎么骗你嫁给我呀？
8: 大哥。
11: 好，
0: 好啊！
11: 我沈某人还活着，你们这是不把我沈某人放在眼里。
12: 老哥，
7: 沈总，在。
11: 想做什么，尽管去做，不必留手，就当我沈某人欠你个人情。
7: 好嘞。兄弟，这就是你的对了，是不是？
0: 老婆
7: 就是用来疼。我们俩找个地方保护他。
1: 哎，你能对我儿子做什么呀？放开呀，放开我儿子！
7: 走。哎，
1: 儿子，
13: 于琦，你们的抱才刚开始。师兄，谢谢你啊。
9: 这是我应该做的，师父师母对我恩重如山。对了，你是真的要打算放我他们家人吗？
13: 怎么会？
14: 给你要的水果。
15: 行了妈，这么大年纪了干什么活啊？
16: 那家里活那么多，你妈不干你干啊？
17: 这些东西啊，我要的草莓车厘子呢。
16: 招回来招回来，
17: 你不会就打算给我吃这些东西吧？你
14: 这些东西怎么了？不能吃吗？还有啊，说话放尊重。
16: 尊重？哎，张伟，你以前哄我跟你睡觉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想要尊重是吧？
17: 你给我钱，给我房，给我车。
14: 蹦极的少爷，
15: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16: 来来来
17: 来来来来来，你瞧这儿的，瞧这儿的。
18: 哎呦，我不活了。张伟啊张伟啊，我跟着你那么久，我什么都没捞到就算了，我就想吃点水果，
2: 怎么了？那就活该，是不是？
18: 我现在就带你去死，我哪怕现在就去死。
1: 别
18: 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男主肯定会后悔，后悔了。他现在对抓紧回答问题哦。
14: 哎哎，别装啊！我刚才没碰你。
1: 快送医院，肖兰，肖兰这是要什么呀？快快快！
7: 老婆，我错了，我是爱你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19: 赵伟，你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离婚了。
7: 我知道，跟我分开之后，
2: 但是他这种
7: 你也没有再找，你就是在等我，再给我机会，对不对？
2: 他明明是看中了女方家
7: 的资源，我一定会改。还有月月，
8: 不准提我女儿。
16: 对了，
2: 好的，那也公布一下亲爱的家人们的回答啊。思思妈妈是第一个回答男主是否后悔了，回答的说是肯定后悔了，所以这张无下的明星照就归您了。思思妈妈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1: 你既然生了男孩，那就是我老
2: 张。然后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扣一个一，
1: 把身体养好。
2: 后悔了，2028也说后悔了，小迷妹也说后悔了。
14: 是个黑
11: 娃，他就是表面装清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混感情的说，到最后还给我戴绿帽子。
16: 好啊好啊，张伟，你终于等到今天了。
19: 怎么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吃回头草。
11: 好，你怎么这么想？
2: 互对很熟，
11: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2: 除了
11: 我之前确实是丢了珍珠捡了榆木，我是被他的花言巧语骗。
2: 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门当户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门当户对它主要是考验的是什么？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考验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们可能都是大的财阀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而是我觉得是他们整个家庭支持出来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3: 如果我们俩境况互转，
2: 这个如果能够匹配的话，
4: 当然会啊。
2: 一个人他此时
4: 因为我爱你，
2: 没有达到就是很强的
3: 这
2: 种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未来一定可以走得行稳致远。
4: 你误会我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那个肖兰，我
2: 关键是就是
4: 你不喜欢我妈，我把她送回老家，怎么样都行，好吗？
3: 够了，
2: 重一样。
3: 张伟，你赶快走，我不想再看到你。
4: 不行，你必须原谅我。你如果不原谅我，
2: 好看，
4: 我就在这跪着，我一直会跪到你满意为止，好吗？
3: 这可由不得你。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老婆，老婆！
3: 张伟，你的爸。没完！
4: 你给我等着！
5: 烦死了！哭哭哭！叫魂呢？
6: 别哭了！
5: 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我更没你的儿媳妇儿。
6: 儿子，怎么样啊？若曦她原谅你了吗？
7: 天启了，晦气！
6: 有为人，这可怎么办呀？那总不能让我这老太婆子给他下跪吧？
2: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那些糖蜜糖蜜，结果吃亏了，后悔呢？后悔了没有后悔一样，人的三观是最重要的，真的，三观一定要决定着一个人他未来的这个行事方式和精神世界。
8: 喂 ，Honey。
2: 对，恭喜思思妈妈中奖了。
8: 明天早上就出发，你等我，马上下来。
2: 世界上哪里有后悔药呀？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8: 我出去扔垃圾。
9: 扔垃圾需要带包吗？
10: 没出月子吧？
9: 是有什么事不能让我带你？连孩子都没有，还是说再等着？和你和那人思想有高峰。
8: 玫瑰，你冷静，
6: 别干洒了他。
8: 我不出去了，好不好？
9: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想着背叛？
8: 对不起，我的，是我对不起你，你放过我好不好？
9: 放过你？凭什么放过你？
8: 你个臭男人，老娘没名没分的跟了你，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虽然我是看你有点小钱，你以为老娘乐意伺候你啊？那娃怎么了？孩子不是你的，老婆是啊。你这点心情都没有，活该你没儿子，活该你家破人亡。
9: 贱人。
2: 可以换吗？换什么？对日后的生活很有启发呀。看这种剧，我们2028说了。是的。
6: 杀人。
11: 若曦。结果已经出来了，肖兰抢救无效。
2: 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
11: 张伟呢，
2: 在体味别人的人生，在体味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感受我们自己的人生。
1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3: 我想去做义工。
11: 义工？
3: 虽然月月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2: 下周就可以，
3: 师兄。你放心，
2: 都可以
3: 拥有，我知道自己在做，
2: 下周就可以拥有。
3: 我只是想
2: 我的照片，
3: 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像月月一样的孩子。
2: 这个结局难得太狠了。

0: 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寄希望于这样的一种那个天道自然，但是很多时候事在人为。
1: 我会带着越狱的那一份一起成长，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平安快乐的长大。
0: 你看，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女主最后她是选择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要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爱。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它在传播这个正能量和正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断线的风筝啊，就是可能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借鉴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断线的风筝已经完全播完了，播完了之后您是什么感觉？从你刚开始看的那种揪心，然后挠心挠肺，然后再到就是恨之入骨、怒气不争，再到最后就是整个剧的结束，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一生，感觉就体味完了啊。那在这里也要和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说啊，就是欢迎大家每天都来我们大象剧场来看剧，因为不仅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微短剧来看，同时还能够每天抽一个小红包，互动一下，和我们聊一聊，看看你是怎么看这些剧的，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未来会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如果您有非常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那个私信我们，甚至是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直接敲出来啊。我们如果觉得哎可以，这个点子金点子，我们就一定会采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啊，有一个新的环节。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在上一周是校园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学在校的大学生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成为剧搭子。而且他这个活动还在持续，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来，去给您心仪的我们上周的这个剧搭子进行投票。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4月6号，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不一样的主播，叫做不一样的主播。那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当中呢，我们是活动周期是14天，在这14天当中，我们7个主播会那个分别和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需要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投票啊，给我们的主播们进行投票。在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选出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他的这个票数最高的话，第一名是对这个主播有奖励的。静华好想拿到这个奖励啊，我给自己先拉拉票。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静华排在下一周或者是下一周的某两天啊，这两天当中一定要给静华上上分啊，希望您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然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就是还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给予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当中，可以说那个大象新闻在手，一切都有啊，就是不仅有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你们平时能够想看到的东西都有，所有的新闻，还有包括国际新闻，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大象剧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剧目。同时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的思思妈妈，我们思思妈妈，然后今天是得到了我们胡夏的这一张照片，我们会以就是我们会私信您，然后把这张照片送给您，恭喜恭喜。而且我们这个送明星照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我们也会和更多的朋友进行那个联动，不仅仅是由我们这个影视明星，就是我们短剧的这些明星的这些照片，我们可能还会有大家很喜欢的，比方说像主播呀，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的网红达人呐、等等。未来我们也会开拓更多的方向去和大家进行互动，让我们的大象剧场更加的丰富，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能够真正的走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让大家看到更加非常优秀的剧目。亲爱的朋友们。

0: 不过也挺大快人心的。
1: 是。
0: 我们总是说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大概时间是现在是已经来到了20:40。哎，我们，好的，那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啊，我们下周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剧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周期。不要忘记啊，4月6号开始锁定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而且现在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剧照也都已经出来了，选出来这7位主播当中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好，家人们晚上好，大象剧场又来送福利了。那么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网炸福利哈，可以说是重磅来袭，其中有

0: 好戏、红包，当然还有今天我拿在手里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啊，大家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啊，朋友们是不是很期待呢？如果错过的话，朋友们真的是会感觉错过一个亿了啊。那么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第一重呢就是四部精品短剧的联播，可以说呢天天是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四部的顶流的短剧可以说轮番上线啊，比如说悬疑啊、甜宠啊、情感呢、替身梗等等啊，让大伙儿一次看个够。高能悬疑开场啊，这个猫鼠游戏，另外呢还有走心情感大戏《风止一野平》，还有催泪现实像，就是断线的风筝，还有高田霸总爽剧《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剧情紧凑而且是不拖沓，追剧让您呢可以说是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重好礼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签名照哈，免费的赠送。大家看到了我手里的这些照片吗？可以说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歌手啊，还有明星，比如说像黄奇帆呐，还有这个赵传呐等等啊，手里面很多的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而且是特别喜欢的一些歌星啊，朋友们，这上面都是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当然数量有限啊，每一张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那么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呢，现在我们来大象剧场直播间认真看剧，参与互动答题啊，您就可以把这些签名照啊这个带回家，手慢了真是没有。另外呢，除了这些签名照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红包福利，继续的宠粉。老粉们都知道，咱们大象剧场这个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88元的天选之子的红包，看剧呢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幸运儿说不定这期就是您。另外呢，本周啊，我们最佳剧搭子评选呢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啊，在上周呢我们请了7位剧搭子，欢迎大家继续给心仪的剧搭子来投票，一起为喜欢的搭档啊打 call。 那么锁定大象剧场，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咱们接下来呢边看边抽奖，快乐拉满。
1: 怀城公路一小车发生严重翻车事故，目前受伤人数已达10人。
2: 救救女儿，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你愣着干什么呀？不哭不哭，她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快救救她！
3: 阿姨，
2: 那里有哮喘，你先救她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不要不要不要！
0: 赶紧把小板凳坐好啊！香小鱼的小娇妻来了来了！
4: 救救我！
2: 阿姨，老公，我求你了，快救救女儿吧！
0: 新的情感大戏，我们先。
5: 我来救你了，没事了。
2: 我的老公失忆了，他记得所有人，唯独忘了我和女儿。
3: 妈妈，
2: 妈妈，淼淼别怕，妈妈在。
4: 淼淼不怕。

0: 爸爸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1: 当然不是了，爸爸只是暂时的失去记忆了，等爸爸记忆恢复之后，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疼淼淼的。
2: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总想让自己失忆，但是就像剧中的，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
3: 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你不怕她发现了跟你闹啊？
2: 装失忆啊，我们继续再看这个剧情的反转啊。
3: 当初啊，要不是江源跟我赌气闹分手，我也不会娶青离。现在江源只是让我陪他一段时间，弥补下遗憾，这是我欠他的。
4: 岂能光明正大的和江源母女在一起，又能让嫂子心甘情愿地放你自由，这招可真绝呀、啊！

0: 你是装的，
1: 那我和女儿这些日子为你担忧，看着你和江源亲亲，咽下的委屈算什么？这一切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宇哥，你还打算装多久啊？还有10天，到时候向阳会带着暖暖出国。
2: 等过了这10天呢，我就假装恢复记忆，再回到庆林身边，当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3: 喂，师哥，我同意加入海外项目组，但是我可能需要你帮我抹掉我跟我女儿的所有信息。
4: 好，10天后我会派人去接你。

0: 你女儿呢？昨天她应该没事吧？
1: 我女儿？
2: 爸爸，你终于醒了，苗苗很担心你。
0: 愁死了，哪来的小孩？你认错人了。
1: 诗雨，苗苗是你的亲生女儿，你……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认识你们。你认错人了。虽然我不记得你们，但是于情于理，你们是我名义上的妻女，我关心一下也是无所谓的。
1: 诗雨。
3: 做妈妈的和女儿肯定很崩溃啊。
0: 看来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1: 石宇，你曾经用生命承诺过，不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女儿的吗？你真的不记得了？
0: 我说过多少次，我不记得，以后别再问我这种无聊问题了。
1: 可是明明就……
0: 喂，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了。

0: 苗苗，如果妈妈带你离开爸爸，你愿意吗？
1: 妈妈，爸爸只是暂时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再给他点时间好不好？
2: 是爸爸不是忘了你们，是不喜欢你们，不然为什么每天都跟我和妈妈待在一起啊？
1: 你胡说，爸爸只是不记得我们了，等他病好了就会回来的。
0: 哎，苗苗，你别激动，你伤还没好，乖。
3: 你在干什么？暖暖，
1: 苗苗说我抢了他的爸爸。
0: 暖暖，是妈妈不好，阿宇，都怪我，一直麻烦你。

0: 跟你没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快给暖暖道歉！苗苗才是你的女儿，你就一定要这么伤害她吗？ 况且是他先招惹苗苗，借着失忆理直气壮的，那不认识自己的新女啊！你调监控看啊！你调监控看啊！
1: 我重新欠女主的一切啊！
0: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跟经理姐生气啊！暖暖好像哮喘有点严重，我们带她去看看吧。
1: 我们走。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雨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

0: 晕倒了。
1: 阿宇，你要去哪儿啊？
2: 还是有一次两只的啊。
3: 宇哥，你明明这么在意嫂子和淼淼，为什么不干脆坦白自己没有失忆呢？
4: 还有7天，江源就会带着暖暖出国定居，我答应过他，会和他留下最后的回忆。在这以后，我会用一生来弥补青离和淼淼。

苏经理，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石雨心里从头到尾只装了我一个人，你和你女儿都

0: 告诉你吧，他根本就没有失忆，他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你呀、啊、就是个笑话。
1: 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

0: 原谅。
1: 想象一个作者，每天期待和大家的见面。我们的好剧天天看，这周给大家准备了四部好剧经典，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关注啊我们的微剧的剧场，我们关注我们大象系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奉旨意难平》，也是一个情感大剧。
0: 你来干什么？不着急，早晚有一天我就是站在女主人。你到底来干什么？我今天来是特地把这个还给你。昨天晚上你去医院，我和阿宇就在这儿。这个戒指跟阿宇当年跟我求婚时送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刻字位置。阿宇还真是恋旧啊。还真巧啊，上面那个亲子服我和暖暖都有，不过暖暖好像比淼淼大一个月吧。你猜阿宇是给谁先买的呢？

哥们，我们一边看剧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会儿红包以及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进来。之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一些技巧啊，把我们身边家人们这个手机都集中起来，同时都打开我们的微剧啊，我们中奖的几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发动起来，朋友们啊！

0: 个人的真心真的可以分给两个人。
1: 苏秋离，你在干嘛？这些东西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吗？
0: 你不是失忆了吗？为什么记得这些？
1: 我只是担心我的房子还有我自己。我车祸受伤刚好不久，你却在家放火，你想害死我吗？
0: 车祸失忆，这场戏你到底打算演到什么时候？
1: 以往遇到这种事他都会哭闹着跟我解释，今天怎么这么平静？苏秋离，我今天刚好没事，我开车接你女儿放学吧。
0: 接女儿？
2: 妈妈，爸爸好久没来接淼淼放学了。
0: 淼淼，爸爸呢是生病了，等爸爸病好了就来接淼淼。
3: 你来了，暖暖都等你好久了。
2: 是爸爸。
1: 哎呀，今天暖暖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2: 超级开心，我交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
4: 暖暖边看剧啊，一会儿。

0: 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注意这个剧中的一些细节。回答准确的话，第一个答出来的就是谁奖励的。因此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多多的关注剧情。这个奖励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1: 所说的。你还没有写过苗苗
0: 签名照，
1: 今天
0: 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啊，朋友们，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歌星，今天呢将会送出一张，朋友们
2: 树烧了，
0: 看看哪位观众是我们的幸运儿。
2: 怎么这么不小心？我马上来。
0: 都是重量级的我们的歌手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2: 那个今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下次再接你女儿放学吧。
0: 另外的朋友们，你们手机也都准备好了吗？
1: 我们之间
0: 现在的这个距离
1: 没有下次。
0: 我们的红包开奖时间哈，这个以后边看剧，随机会展开，让我们大家共同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把家里面的这个手机啊都整合起来，看看谁是今晚的幸运儿。我们最高奖项是88元的红包啊，
1: 淼淼。

0: 苗苗，护士姐姐不是说过了吗？你现在不能心急跳舞，要是再伤到骨头怎么办？
1: 妈妈，后天就是幼儿园的六一演出了，爸爸生病前最喜欢看苗苗跳舞了，只要苗苗被选上领舞，就能站在最前面表演给爸爸看，爸爸看到了肯定能想起来妈妈和苗苗了。
0: 苗苗，爸爸其实……
1: 妈妈，我们该出发了，要是迟到了就来不及了。
0: 园长，苗苗这次表演结束之后，我就打算带苗苗转学了。
2: 苗苗妈妈，苗苗跟小朋友吵起来了。
1: 我不管，这个表演的领舞就是我。你胡说，老师明明说我跳的最好，要我领舞。爸爸，苗苗好疼啊。
3: 苗苗脚受伤了，就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合适的
4: 家长们，
3: 不然到时候舞台上出什么问题，都不够丢人的。
4: 他的这个童年呢，更需要的是父母。
2: 诗雨，当初要不是你为了救江源的女儿耽误治疗，苗苗会伤成这样吗？啊，
4: 他的成长的这种吧。
2: 你到底要装失忆装到什么时候？
3: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诗雨，你
1: 妈妈，你们不要吵架。爸爸说的对，苗苗不能领舞了，你们不要吵。
2: 苗苗，
5: 是爸爸，谢谢你替我说话。
4: 是需要一辈子。
0: 苗苗起来，
4: 很难去。88。
2: 阿宇，秋丽姐是不是生我们气了？
4: 218的朋友，难道是中了一个88的红包？
2: 我让丹丹给他们道个歉吧。
3: 没事，你们过两天就走吧。等我回去了，他不会跟我计较的。

0: 什么事吗？
1: 啊，你女儿她没事吧？
0: 你都说是我女儿了，那就不关你的事。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苗苗可是我。
0: 是什么？
2: 明天圆圆就走了，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是我住在一起的人啊，虽然我现在没想起来，但是他每天缠着我叫我爸爸，我关心一下总没错吧。
0: 好啊，既然你想关心，那明天你去参加淼淼的幼儿园演出吧，他为了这个演出付出了很久，我想就算是你失忆了，应该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吧。
1: 好，等明天演出结束，他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0: 看看他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抹去啊。
1: 妈妈，
0: 我们现在
1: 淼淼今天好看吗？
0: 来，朋友们啊，
2: 好看，
0: 可以多准备几部手机啊。
2: 我们家淼淼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公主啦。
0: 一会儿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会送出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的。
1: 妈妈，爸爸真的来看我表演了。
0: 这个奖品就是
1: 我们快点点
0: 的。手里拿的。
2: 哎，淼淼，你小心点儿，你脚还没好。
0: 活跃在歌坛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
1: 爸爸，
0: 所以说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有机会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啊，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啊，我们第一位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可以有机会获得他们的这个签名照的礼物。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注意这个细节啊，注意这个。
2: 你昨天答应给暖暖拍视频的，相机带了吗？他都念到一路了。
1: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淼淼不会再跳了。

0: 孩子来讲确实是一种折磨呀。
1: 阿淼，演出结束了，还有话想对爸爸说吗？
2: 妈妈，我们走吧，我不要爸爸了。

0: 各位亲爱的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报。
1: 阿宇，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和暖暖。有了这段回忆，我没有遗憾了。
2: 妈妈，我舍不得十八吧。
1: 可是，我们要是留下来的话，会很麻烦十八吧的。阿宇，阿宇。
3: 啊，这段时间我也很开心。我看时间不早了，飞机快起飞了，你们快进去吧。啊，
1: 嗯，
3: 暖暖，拜拜。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尊敬的旅客们，我们的航班即将迎来登机时刻，请确保您。
1: 妈妈，我们该赶飞机了。
2: 好，再见了，诗雨。
3: 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
4: 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不要，那是你的亲生女儿。
5: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宇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0: 喂，
1: 石总，有同事说在机场看到了夫人和小姐。
0: 机场？他们去机场干什么？难道苗苗？
2: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还有秋春啊，秋春，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0: 星离，这枚戒指其实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直到刚刚飞机差点发生事故，我才深刻意识到，你才是唯一重要的，是你让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幸福。如果你愿意，我会用我的后半生让你幸福。你愿意？
1: 我愿意，我愿意。
2: 妈妈别难过，苗苗长大了也给你买戒指。
3: 好，
2: 那走吧。

0: 小林，
1: 欢叔叔抱到我妈妈。
2: 你谁呀？神经病吧？走，孩子。
0: 抱歉，我认错人了。

0: 我一定会努力的做你的石太太的，无论生死贫穷，我都不会背弃。但是有一天，我不接受任何的欺骗，如果有一天你骗我，我就会彻底的从你的世界消失。
1: 难道邢黎真的走了，发现什么了吗？不可能，我所有的一切安排都是天衣无缝，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喂，
2: 石先生，您太太和女儿现在在医院，请您赶紧过来一趟。
1: 邢黎，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忍心离开我的。
3: 江远，是爸爸。怎么是你？你不是上飞机了吗？医生说我太太跟我女儿在。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医生问我配偶的联系方式，我只能想到你，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知道就好。
3: 阿宇，
1: 既然你没事，好好休息吧。

0: 阿宇，我之前生病，你都会陪着我的。我现在还是有点难受，你可以陪我一会儿吗？就一会儿。石爸爸，你就陪我和妈妈待会儿吧，我舍不得你。今天抽奖越来越近了啊，朋友们。
1: 晚点来看你们。你
2: 要去哪儿？青离
3: 带着淼淼离家出走了，我得找他们。
2: 既然真的走了，看来我上次跟他说的话他听进去了。苏青离，你要是真有骨气，就再也别回来了。
4: 喂，
5: 石先生，他在家。
4: 我马上到。

0: 舒夫人在家吗？她人呢？
1: 我是说夫人在家，但东西全部都没了。
2: 大喘气啊！夫人在家，
0: 里边东西呢？
2: 但东西全没了。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你吃完回家之后，要求我们不许叫他夫人，也不许帮他收拾房间，所以夫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是他自己收拾的。
0: 到底做错了什么？再找找，看看夫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去啊！

0: 信号到底什么意思？经理，你真的打算要离开吗？
1: 阿宇，你过来看，你看，这是我们的全家福。我说过的，我没有骗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阿宇，你看，
2: 好几天没中一个了，就是在为今天晚上攒着呢。别着急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
0: 别笑我阿宇。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什么老婆，什么孩子，我只认识香园。在我恢复记忆之前，你跟你女儿离我远点。
2: 当初有多无情多绝情，此时此刻就有多狼狈啊。
0: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1: 石总，有人来了。你把这屋收拾收拾，我稍微晚点搬进来。阿宇，青莲姐不辞而别，你身边缺个人照顾你。
0: 滚，给我滚。石总，小童夫人下楼了。我们查到了，夫人在一周前就定了个7天的亲子双人游项目，时间就是今天。7天双人游，原来是去散心了呀。难怪演出一结束他们就不见了。
3: 那需要我这边再跟进一下吗？
0: 不用了，我了解了。他们可能是最近受了冷落，受了委屈，才想着出去走走，指不定现在还在边度假边吐槽我呢。
1: 那这7天我和暖暖陪着你吧。
0: 哎呀，不用了，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我看你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以后别再见面了。
1: 苏经理，
2: 还没开始啊，
1: 我还真是小瞧你的手段。
2: 哎，不要着急啊，
1: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2: 多准备几部手机啊，刚才我给大家说，抓紧时间登录我们大家。
1: 青莲姐出去找别的男人吗？
2: 这样的一个平台，
0: 怎么可能？我了解他，即使我犯了再大的错，他也不可能离开我。
2: 好，我看朋友们已经等着急了，现在已经8:10了。来，朋友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啊，我们的看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抽红包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久等了。大家现在看啊，在我们的公屏右上方呢，大家能看到一个红包的字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点开它哈。抽红包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看到了吗？上下分屏啊，第一个还是我们的在上一周进行的哪个是您中意的我们的剧搭子啊，我们大家来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大家往下滑的话可以看到哈，一共是我们的7位剧搭子，在上周出现的7位剧搭子，大家喜欢哪一位剧搭子可以给他来投出我们的助力票啊。比如说第一位啊，我们给他点一下助力，你已经助力啊，完成助力就可以抽奖。朋友们，完成助力之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退出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红包选项啊，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比比手气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大家谁能够中奖。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的大象剧场累计7天现金红包，点开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签到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每天记得签到，连续打卡7天之后，我们直接会给您发放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是不用拼运气的，我们直接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的奖励。所以说只要是您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微剧大家就有机会。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问题，朋友们，今天刚才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剧啊，其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朋友们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来，我们一起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一看谁手速快。今天这个奖品呢，将会是我们的明星的 签名照，也就是我们的歌星啊，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看看谁是答对问题的我们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一张啊。朋友们，这里面你看啊，黄绮珊，包括赵传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喜爱的我们的歌手。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大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啊。你看尾号是7937的朋友说啊，其实他是装的，您的回答答案啊，这个完全正确，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的签名照一张。随后呢，我们小编会和您取得联系啊，给您邮寄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喜欢的明星啊他的亲笔签名照片。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朋友们，你们都抽的这个奖的结果怎么样啊？西宁小孩说得了3毛，没关系啊，一分钱也是爱啊。朋友们，虽然这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可能您的这个金额不是太高，但是呢朋友们，您只要是天天来我们微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当中来，您一定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88元红包的。好了，那么抽奖和互动环节先进行到这儿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没有完成抽奖的可以继续来抽奖啊，我们继续来看精彩的剧集的内容。
3: 苗苗你好啊，我是你陆叔叔，咱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喜不喜欢？会不会吓到他？经理，
2: 健康万岁！万岁！说我又中奖了，
3: 好久不见，
2: 恭喜啊，这么幸运。

好久不见，经理，这段日子是我不好，等你和苗苗回家，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把这个放这里。

0: 茄子。
1: 追上叔叔。
2: 星宇，等你回来看到我的改变，一定会很惊喜吧。
1: 都弄到脸上了。
3: 妈妈，是爸爸好几天不来找我们玩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呀？
4: 怎么会呢，暖暖，是爸爸只是有事在忙，等他忙完了就来找我们了。你先回去睡觉好不好？
2: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4: 苏经理，我一定要在你回来之前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
2: 不好笑了。
0: 气了，淼淼不是还小吗？
1: 那不行，这么小就嚷嚷当别人的新娘，那长大以后还得了？不行，我得给园长打个电话，让他建一所只有小女孩的幼儿园。
0: 你还真打呀？你疯了？你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0: 你怎么都不来看暖暖啦？
1: 阿宇，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的。暖暖她发烧了，我带她去医院，她不肯去，吵着说要来见你。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就……
0: 是爸爸，我好难受呀。

0: 回来了。哎，淼淼，对不起，妈妈忘了，你今天只上半天课。
1: 没关系，妈妈，是陆叔叔接我回来的。
0: 师哥，师哥，您这是？
2: 大工程师，批准你居家办公，可没说不让你好好吃饭啊。
1: 谢谢陆叔叔，
0: 还真是谢谢你了，多亏了有你了。
2: 你可是我们公司重金聘用的设计师，为你的生活保驾护航，是我这个总裁分内的工作。青林，
0: 嗯，
2: 有件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让我抹除了你跟淼淼的身份，还要延迟一周的旅游计划？
0: 石月很谨慎，虽然抹除了信息，但是他想在短时间找到我们也是很容易的事。7天时间足够抹掉我们的信息，但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不回去可能正如他所愿吧。

0: 清离和淼淼今天回来，在他们回来之前，你们必须搬走。知道了。石爸爸，妈妈，石爸爸为什么不留我们？是不是清离阿姨和石淼淼回来，他就不要我们了？
1: 不会的，暖暖，苏清离是不会回来的。来，躺下。

0: 这是姓黎的手机，谁在给他发消息？
1: 失忆的事情，难道姓黎他？我会离开，但是我要他。
0: 江源，你敢耍我？
2: 妈妈，我想出去玩。暖暖乖，一会儿啊，等苏清离和石淼淼回来。 看到我们在这儿，一定会气疯。到时候，你石爸爸就会跟他们分开，我们就可以永远待在这里了。以后啊，你就是石家的千金，我就是石家的夫人了，我们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
3: 那
2: 石淼淼，
3: 这个亲子教育，
2: 他们会离开石爸爸吗？<笑>简直了！你清离阿姨啊，自诩清高，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石宇家的亲离早就已经脏了，他们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在一起。 他唯一的选择，只有我。阿宇，
4: 石爸爸，
2: 暖暖，你不是说你想出去玩吗？你去吧，我和石爸爸有话要说。阿宇，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解释。 我倒要听听你想要怎么解释。阿宇，当初是我念旧情，可怜你被前夫家暴，才把你接到怀城，给了你房子、钱，你想要的一切。可你呢？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啊！把这个贱人用过的东西给我拿去烧了！我不想等青离回来，脏了他的眼睛。
2: 阿宇。
3: 我不准你这么叫我，你不配。
2: 当初是我们说好了，为过去没有圆满的感情画个句号，弥补一下遗憾而已。可你为什么要拆散我的家庭？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结束。要不是当时赌气跟你分手，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
0: 暖暖，
2: 他应该是你的女儿。
0: 爱我？哼，
1: 你爱的是我的身份，我的地位。
0: 当初石家局势动荡，你各种找茬跟我闹分手，最后跑到国外找你那个有钱的前夫，你劝导我傻吗？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重温旧情？
0: 我说过，我只是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寻找一时的刺激，我以为给够你所有的钱，你就会得到满足。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贱人，竟然敢伤害我的家人！
2: 阿宇，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我跟青离打电话解释清楚好不好？打完了吗？轮到我了。林助理，打电话给江源的情妇，告诉他，我知道江源在哪。
3: 不要，我还没有正式跟他离婚。他要是知道我在哪。 他一定会打死我的！
0: 还不是你咎由自取！
3: 石宇，你不要这样，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我不该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来伤害你。

0: 但是我真的爱你。
1: 我宁愿从你口中说，接近我是为了我的身份、我的钱，我也不想从你口中说出虚伪的爱。所有人都可以说爱，但是唯独你江源不配。
0: 那你呢？你又算什么好东西？为了追求刺激，假装失忆，和自己的前女友旧情复燃，这种肮脏的行为，你算配得上是爱吗？
2: 够渣的啊！
0: 你所谓的爱，也只是感动你自己而已。你说你不爱我，却把我和暖暖捧在手里，处处关心和呵护。你说你爱你老婆，却用一个蹩脚到一眼就能看穿的理由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诗月，你说你蠢不蠢？
1: 你闭嘴！
0: 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今天就算没有我的出现，苏庆礼也不会回来。
1: 不可能。喂，
3: 石总，夫人和小姐的信息在系统中被删除了。之前订的那家旅行团，我也找人查证过了，夫人和小姐并没有去。
1: 快说，你把秋离藏去哪儿了？
0: 诗月，这就是你的报应。
1: 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
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1: 不可能，秋离不会离开我的，苗苗也不会。对了，他们留给我一个礼盒，里面肯定有线索让我去找他。

0: 在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就算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
1: 苗苗要快快长大，保护妈妈，让妈妈越来越开心。
2: 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开心的。苗苗，吹蜡烛吧。哇哦！祝苗苗生日快乐！
1: 妈妈，我还想要你和陆叔叔一起亲苗苗一下。

0: 孩子。
1: 淼淼，不能乱开这种玩笑。这么晚了，谁啊？
2: 青离，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
1: 放开！
2: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0: 三个月他怎么能找到呢？啊！
2: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接淼淼放学回家，家里面都摆满你喜欢的东西。我真的知道错了。他是谁？他是谁？
3: 石总既然千辛万苦的来了，进我们家坐坐。
1: 记忆恢复了，来找我们母女报喜了。
2: 青离，我是一时装的。

0: 我不该骗你。
1: 是江悠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不如意，想在出国之前给暖暖留点美好的回忆。我于心不忍救
2: 你。不忍心？你对江源不忍心就可以肆无忌惮伤害我跟淼淼吗？淼淼出车祸命悬一线的时候，你选择救的是江源的女儿。淼淼生病你不闻不问，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道歉。
1: 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还给暖暖道歉？
2: 诗雨，你自欺欺人，假装失忆脚踏两只船，一副既要还要的嘴脸，真让我觉得恶心。
1: 静怡，静丽，我知道是我活该，可是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淼淼，爸爸知道错了，能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吗？
3: 你是暖暖的爸爸，你不认淼淼，淼淼也不会再认你了。
4: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1: 淼淼，你怎么能叫他爸爸？
5: 你们已经离婚了，别再纠缠。
1: 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的家事你也敢管？
5: 就凭我暗恋了苏青离七年，要不是被你这个垃圾抢先一步站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
2: 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们了，赶紧滚。

0: 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师哥，我才刚离婚，这个事我可能需要慢慢考虑一下。
0: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等了你七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2: 你让我见一下淼淼呗，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1: 下午三点，我带淼淼去公园，你见见她，仅此一次。
2: 好。
3: 阿宇，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4: 我的天哪！
3: 我前夫已经跟我离婚了。我和暖暖现在只有你了。
4: 哎呀，这个剧设计的简直了。
1: 你去旁边玩会儿，阿曼一会儿找你。嗯，
4: 那就这么着吧。
3: 就知道你不会赶我走的。心丽姐，
1: 石宇，你让我带淼淼来公园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是吗？你把我跟淼淼当什么了？
2: 经理，是他跑过来找我。
4: 完了，这怎么都解释不清了。
3: 经理姐，你怎么能打人呢？他特意来看你，女人嫉妒心可不能太强。
1: 这一巴掌，我是替淼淼打。你要让你的女儿当绿茶，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该让你的女儿欺负我的女儿。还有这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知三当三，恬不知耻。
2: 经理，我之前已经把他。

0: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会在乎，苗苗更不会在乎。
1: 竟敢还在情里面前撒野，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过宽容了。
2: 阿宇，
3: 妈妈，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没有家住了呀？不会的，暖暖，
2: 诗雨身边现在只有我了，只要我哭一哭，你十爸爸就会乖乖回来。江小姐。
3: 石总让你立刻从这搬出去，怎么可能？这房子是石宇送给我和暖暖住的，
2: 他答应过的。你们不能赶我走。
3: 你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吧？石总吩咐了，之前送你的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一分一毫都别想带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装起来。

0: 难道你别吓妈妈，难道我求你了，难道快醒醒，难道。
1: 阿云，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住的地方都被你收回了，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2: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了正轨，一切本该如此。
1: 什么意思啊？石太太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当年那些阴差阳错，哪能轮得到苏经理？你之前说过的，要是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抛下一切来选我，你忘了吗？
2: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再如失意，更不会背叛经理，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妻女。过去的错误我会一一弥补，而你不应该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1: 你这么说，你对得起我吗？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初恋，要跟我一起弥补遗憾的。
2: 江源，对你，我只不过有一丝遗憾，但是我从未爱过你。

0: 你说暖暖怎么了？暖暖，暖暖，医生，我女儿她怎么样了？
1: 重度哮喘症，引发的心力衰竭，这是病危通知书，麻烦签一下字。
0: 我求你了，医生，你救救她，她才6岁，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小。
1: 我们会尽力的。

0: 快起来，别坐在地上。
1: 我跟我女儿沦落到这种地步，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妈妈，爸爸都在后面跟着我们一路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走啊？
3: 他爱跟就让他跟，不用管他。
4: 苏清离，你和你女儿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毁了我的一切。今天。

0: 所以，你们到底是谁啊？
1: 这回是真失忆了。
2: 他又在装失忆。
0: 嫂子，宇哥这回是真失忆了，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这报告可加不了。
3: 妈妈，爸爸又把我们忘了吗？
2: 那他以后还有可能恢复吗？
0: 这个要看淤血消散的速度，医学上也说不准，也有的人可能终身都不能恢复。
1: 这倒也好，失忆了图个清静啊。
2: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1: 晚上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大象剧场。
0: 我知道失忆是男儿
1: 可能是风湿，
0: 所以你要回去照顾他，我也能理解，我会继续等你的。
2: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求婚呢？
0: 心里，你说什么？你认真的吗？
2: 那当我没说过。
0: 不不不，等等，

0: 我知道，我现在向你求婚，有一种趁人之危的卑鄙感。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愿意依附男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嫁给我以后，你不仅仅只是我的太太，你还是苏青离，我会尽我所能把你推到更高的位置。青离，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是查到了今天，抽得88元红包的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我们恭喜他，这个观众的因为一串数字啊，朋友们，他的尾号是22261，19813226，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88元的大奖已经出了，来，朋友们。
0: 我们再次恭喜他，每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啊，这个最大的金额呢是88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等金额的红包啊，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几率来中奖，只要是陪着我们大伙儿一起来看剧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剧呢是风女士和陆先生的婚礼啊，我们听说新郎为了这场婚礼筹备了7年的时间，大新闻客户端诞生，
2: 我等这一天等了7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心动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在路口无数次系鞋带，只为能够恰好遇到你。我每天半夜都会复习你的专业课，就为了能够会你不会的题。青离，过去了7年，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与你并肩站在一起。
3: 校服到婚纱，青涩暗恋到佳偶天成，这一路不容易。下面进入新婚誓词，陆昭南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娶苏青离女士吗？我愿意。苏青离女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嫁给陆昭南先生吗？
4: 施总，哎呦，
5: 我还在这想会不会有插曲，没想到还真来了啊！
4: 我愿意。他怎么来了？
5: 算了，他都失业了，他要看就让他看吧。
4: 施总，您是不是想起什么？
6: 我只是看着这一对新人很幸福，想去祝福一下。

哈哈哈哈哈。

哇，风止一夜平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在这首啊有点令人惋惜的一个结局当中呢，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看剧啊。那么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个情感大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但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呢，我们应该是也听说过也见过啊。其实就像这枚婚戒一样，是一生的承诺啊。当我们戴上它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男女主角都应该把他的这份庄重啊与尊严贯穿整个一生。好，那么今天这部剧就带着大家看到这儿。我看到这个公屏上呢，好多的朋友们正在发表这个评论哈。首先是很多朋友们说期待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幸运的观众啊，也跟着这个剧情在起伏跌宕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在进行讨论议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参与了我们在线的互动，当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观众。今天晚上还开出了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位尾号是2226的朋友哈、啊，这个88元的大奖啊收入囊中，这也是我们大象的福利，朋友们。其实说到我们大象的福利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在本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王炸的福利，包括好戏大家看到了哈，还有红包，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明星的签名照，全部给各位安排到位。如果您错过了，真的是非常可惜，感觉就错过了1亿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周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内容。第一重呢，就是4部精品剧的联播，可以说是天天有精彩，天天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呢，4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今天大伙儿看到的这部呢是《风止一夜平》啊，这也是一个情感大戏。另外呢，之前还给大家播过《猫鼠游戏》啊，也是一个高能的悬疑开场大剧。另外呢，还有这个断线的风筝啊，是催泪现实像，还有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是一个高田霸总的爽剧啊。剧情可以说给大伙儿安排的是既紧凑也不拖沓，追剧呢让您根本就停不下来。其实熟悉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大象看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插广告，只插红包，也只插这个抽奖的礼物。因此呢，朋友们哈、啊，这个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的平台。第二重的礼物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这些呢就在我手里面的照片，朋友们您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些都是我们一线的人气艺人哈、啊、亲笔签名的照片，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抽得了我们的一位啊这个奖品啊，抽得了一张我们的签名照，我们也祝贺他。其实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明星的亲笔签名，所以说就备显珍贵，这也是这些明星们和我们大象之间的一份情谊。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只要您认真的看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呢，就有机会直接的把这些奖品带回家。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啊，每天追剧

0: 的朋友们，每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互动答题抽奖的朋友们，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奏，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第三重红包呢，就是我们的福利继续宠粉红包。老粉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洋剧场的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这个88元的天选红包，今天呢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位幸运观众哈。那么看剧就能抽，幸运不用说不定啊，这个下就是明天啊，我们晚上这个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这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剧搭子啊，这个评选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点开第一项当中。往下滑，这里面呢是我们在上一周当中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请了请了7位剧搭子，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有所在的院校啊。这个如果是您喜欢其中的哪位剧搭子，请为他投上支持的一票。您的这一票呢，不仅是可以给他带来返场的机会，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抽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搭档一起来打 call。所以说也请大家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说是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可以欣赏这些起伏跌宕的剧情，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抽奖拿红包，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剧情的签名照哈。所以说福利满满，快乐拉满。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在下一周，也就是当这些明星的签名照送完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依然会有签名照片赠出啊。这个签名照片呢，我想朋友们也就更期待了，是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我们的签名照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大象新闻。平时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互动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身边了。拿着我们的签名照片啊，这个通过哪位幸运观众看我们的剧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份幸运，答题成功啊，我们就可以赢得照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算了，回家吧。
1: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酿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5年的一天，中国湖北省荆州市一处宋代城隍庙遗址的发掘工作正在进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用小刷子一层层仔细清理，突然小刷子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接着一个造型小巧的红桃塑像映入眼帘。它不足8掌大，但是制作得非常精美。塑像人物气宇轩昂，头呈长圆形，残眉凤眼高鼻，长髯飘飘，大家顿时惊呆了，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百姓最熟知的关公。
4: 这尊宋代的泥制红桃关公塑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关公像。要说在湖北荆州这个地方发现关公塑像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关羽和荆州有着不解之缘。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10年都是在荆州度过的，而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那么关羽失

0: 荆州到底是因为他的大义傲慢，还是另有原因呢？
1: 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七个郡被刘备、曹操和孙权三家瓜分，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汉献帝建安24年，即公元219年夏天，关羽奉命起兵北伐，攻打曹操的襄樊地区。孙权趁机偷袭荆州，导致荆州三郡失陷。之后，关羽败走麦城，被俘后惨遭斩首。关羽失荆州，对蜀汉造成严重后果。先有张飞虐待士卒，被部下杀害；后有刘备起兵报仇，却被火烧连营800里，不得不在白帝城托孤后饮恨身亡，蜀国一蹶不振。从此，大意失荆州成为一句俗语，比喻因为疏忽大意而导致失败。所谓骄兵必败，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关羽到底是不是因为傲慢轻敌，最终导致痛失荆州的呢？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走进那段风起云涌的三国时代。公元209年，关羽镇守荆州，武将关羽暂时放下了刀剑，致力于内政的发展与建设。为了抵御外敌，关羽专门修筑整治了荆州城墙，在他的治理下，荆州百姓安居乐业。公元219年，关羽奉命攻打曹操的樊城，樊城位于今天湖北省的襄樊地区，此时正处于孙刘联盟抗曹时期。孙权为了示好，还特意把妹妹嫁给了刘备。但是事实上，孙刘联盟并不稳固，因为荆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孙刘曹都对荆州虎视眈眈。孙权早就打上了荆州的主意，历史传说正是说关羽对孙权缺乏戒备，才导致失去荆州。其实，关羽对孙权从来没有放松警惕，他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对荆州并不放心。在举兵北伐前，关羽对荆州防务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糜芳、傅士仁守江陵、公安，又在附近沿江设立了屯侯。屯侯就像是长城上的烽火台一样，一旦荆州有危险，就释放狼烟传递信息，关羽可以回兵来救。同时，江陵城还有内外套城两道防线，这样关羽在荆州从内到外一共设置了4道防线，非常严密。
0: 将荆州层层设防之后啊，关羽带兵前往樊城。在樊城呢，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庞德实力相当，一次战斗中，二人在阵前单挑，杀的是难解难分呢。就在这时，庞德趁关羽不备，一箭射中关羽，差一点就要了关羽的性命。关羽负伤，十几天不能迎战，大将关羽这时候该何去何从呢？
1: 樊城之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关羽和谋士们登上高处观察敌情，只见敌军驻扎在山谷之中，旁边的湘江水流湍急。观看半晌之后，关羽突然大笑几声，说：“于今庞德等人都是我的囊中之物了。”随后，他命令众将士准备大船，准备水战。关羽长子关平不解地问道：“陆地之战为何要准备这些物件？”关羽回答道：“所谓天时地利，你看敌人把军队驻扎在又险又狭的山谷，旁边的江水水势湍急， 现在恰是多雨的时节，只要我们把上游的缺口都堵住，等到天一下大雨，河水必然大涨，那时我们岂不是瓮中捉鳖？关平听完连连点头称是。没过几天，果然天降大雨，由于湘江的上游缺口都已被关羽堵死，湘江之水急速上涨，关羽命人将朝向敌军的堤岸掘开，江水像脱缰的野马直冲向山谷低处的曹魏大军，瞬间将曹军官兵冲散在滔滔江水中，被水浪卷走的兵士不计其数。关羽立即下令发动猛攻，曹军统帅庞德带了三个将士从蜀军兵士中抢了一只小船想逃跑，不料一个浪头袭来把小船掀翻，庞德掉进水里，关羽水军赶上去将庞德生擒，水淹七军祭擒庞德的典故由此而来。
0: 关羽有勇有谋，在襄樊大胜。此时啊，樊城内曹操的守军不足2000人，关羽攻下樊城是易如反掌。然而关羽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后方荆州发生了意外，战局是急转直下。
1: 这一天，关羽的军营里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用箭直接射到军营的。关羽打开信一看，顿时吃了一惊。信出自孙权的手笔，他表示愿意帮助曹操夺取荆州，背后夹击关羽。信中还说，请曹操不要泄露机密。与此同时，樊城内曹操的军队也收到了同样的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曹操军队在樊城大败，眼看着关羽随时可能夺取樊城，曹操没有办法，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迁都以躲避关羽的威胁。这时大臣司马懿劝阻说，如果迁都既向敌人示弱，又使淮河沔水一带的百姓惶惶不安，孙权和刘备二人表面虽然亲密，实际互相防备，关羽取得了胜利，孙权是不会高兴的，还不如以土地作为条件贿赂孙权，叫他袭击关羽的后方，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采纳司马懿的计策，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请求孙权帮助攻打关羽。一切正如司马懿所预料的那样，樊城大捷令孙权如坐针毡。孙权担心关羽北伐节节胜利，威震华夏，自己也会遭殃，所以孙权回信答应帮助曹操，但是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机密。曹操并没有听孙权的话，而是派人把孙权的信复制了2封，分别用箭射进樊城和关羽的军营内。樊城内的军队得到信后士气大振，关羽看到信后开始举棋不定，这到底是曹操搞的离间计，还是孙权的确出卖了盟友？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荆州的第一道防线已经失守，关羽手下的糜芳和蜀将傅士仁叛投孙权，引领孙权的军队攻下了江陵。孙权的大将吕蒙把战士化妆成商人的模样，骗过了关羽的江边守军，顺利渡江，没伤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荆州。关羽被两面夹击，败走麦城，最后被孙权军队杀害。由此可见，关羽虽然对于孙权一直心怀戒备， 对于荆州没有掉以轻心，在荆州设置了重重防线。

0: 但是孙权最终背信弃义，撕毁孙刘联盟，背后偷袭关羽。如果没有孙权的叛盟，关羽不至于一败涂地。那么历史上为什么一直说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孙权设计夺荆州呢？
1: 东吴夺取了荆州，这个杀了关羽，看似他们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这种做法呢不够道德，所以在他们心里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孙刘两家是联盟关系，东吴比蜀国晚灭亡17年，趁着蜀国没有话语权，他有17年的话语权，他造了许多大家所现在流传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不是我们夺取荆州，而是关公大意丢了荆州。
0: 关羽大意失荆州的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关羽忠肝义胆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除了泥制红桃关公塑像，荆州还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关羽祠、关庙、三义街、德胜街、关羽点将台等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和关羽有关的历史古迹，它们共同记载着三国时期关羽那段令人感慨的故事。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7年8月的一天深夜，月色下的中国湖北省荆州市濠林村宁静而祥和。突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内的秦家山上。他们拿着探铅在地上钻了一个洞，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一节节电子雷管放进去。黑影四散开，不一会儿，沉闷的爆炸声轰然响起。
2: 原来这是一伙盗墓贼。民间传说秦家山这儿风水好，所以呢分布着不少的古代墓葬，这是祖祖辈辈的村里人都知道的。胆大妄为的盗墓贼就打起了秦家山的主意。他们经过考察，确定了一处墓葬的位置，想趁村里人睡熟之际啊，对墓葬进行定点爆破，盗掘文物。
0: 爆炸声惊醒了当地村民，村子里的狗也跟着狂叫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心虚的盗墓贼害怕了，不敢继续盗掘。他们赶紧把盗洞胡乱地虚掩了一下，准备择机再来盗墓。第二天清晨，警惕的村民在村子里巡视，有人发现山上有直径约2米的黄土凹陷下去，旁边还杂乱地放着绳子、铲子等工具。大家担心这会不会是不法之徒所为，于是立即报告了当地政府。荆州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专家赶到现场，经过勘查分析，专家确定这是一起以定向爆破方式试图盗掘古墓的行为。犯罪分子选择的古墓叫秦家山二号墓，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也是一座国家登记在册的带封土堆的大型墓葬。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极其粗野，因为雷管的杀伤力很大，所以古墓的土层和周围环境都受到了比较大的破坏。为了防止古墓内部遭到更严重的损毁，专家们建议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1997年8月27日，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开始对秦家山二号墓进行正式发掘。一时间，原本宁静的小村迎来了一大批考古人员。这是一座大型的楚国贵族墓，对于它的发掘

0: 考古专家们都充满了期待。专家发现，盗墓贼一共预埋了三节电子雷管，但是最深处一节雷管并没有爆炸。专家猜测，古墓深处的文物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破坏，这使大家更有信心，发掘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是，当墓葬发掘到一半的时候，专家突然发现墓葬里的土不太对劲儿，因为盗墓贼使用的是电子雷管，雷管爆炸应该是将土向四周挤压，形成盗洞。而沿着盗洞不断向下发掘的专家发现，盗洞下面的土有明显被翻动过的痕迹。因为这是一座战国墓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的年代形成不同的土层，而眼前的这些土应该是被人为的从底部向上翻动过。专家判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座墓葬古代就被盗过。在古代，民间贪婪的盗墓贼以各种方式偷偷挖开古墓，盗取财宝，被称为民盗。还有一种官方有组织的盗墓，比如东陵大盗孙殿英，动用大批士兵，明刀明枪地大肆盗掘古墓，带有典型的强取豪夺的性质，人称官盗。秦家山二号墓究竟是什么时候被谁盗过，已经不得而知。巧合的是，早期盗洞与刚刚发生的现代盗洞竟然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古代盗墓贼和现代盗墓贼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同样的位置盗掘古墓，这在考古发掘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现代盗墓贼并没有得逞，那么古代盗墓的情况如何？墓葬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随葬品呢？考古人员谁都没有把握，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秦家山二号墓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在淤泥被一点点清理完毕后，专家发现偌大的墓室里竟然空空如也，只有零星散乱的碎陶片和朽坏的漆器残痕。眼前的一切让考古专家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看来古代盗墓贼早就将墓室洗劫一空了。几个月来的发掘，种种期望如今全部化为泡影，接下来唯一的工作就是剩下清理棺室了。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棺内的淤泥，突然专家王明钦的手摸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用水把硬片清洗了一下，发现是一小块玉片，上面还雕有纹饰。这是什么东西呢？王明钦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玉片保管好继续清理。王明钦把淤泥一点点清理出来，当墓主人的头骨慢慢露出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大喊起来，快来看啊，这是什么？大家围拢过来，发现在墓主人的面部赫然覆盖着一大块玉片，玉片呈人脸的形状，脸庞很清瘦，眼睛、鼻孔、嘴巴都是镂空的，阴刻出头发、眉毛、胡须等，雕刻细致入微。
1: 这个玉片很精美，是一件罕见的玉浮面，但是右上方缺了一小块，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这时啊，专家王明钦突然想到，之前他不是发现过一小块玉片吗？会不会是缺的这块呢？他赶紧把先前发现的小玉块拿来一拼，天衣无缝。
0: 考古人员请来修复专家，将残缺的玉浮面修复完整。玉浮面脸形椭圆，大小与真人脸庞差不多， 看上去眉清目秀，神态安详。在中国，古人认为玉器可以保护尸体，防止腐朽，所以古代贵族死后要用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希望借此保佑死者尸体不腐，也代表了墓主人的高贵地位。这就是玉覆面。玉覆面通常都是根据人的五官形状及大小来制作玉片，坠饰于死者面部。因为墓主人身份地位不同，玉覆面规制不同，有繁有简，少则十几片，多则几十片。但是眼睛作为五官中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怎么简化，眼玉都是不能去掉的。目前中国出土的玉覆面都是由许多小玉片组成，而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玉覆面为什么是用一整块玉雕刻而成的呢？据专家介绍，玉覆面起源于中原地区，在山西、河南等地都发现了相当多的玉覆面。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贵族皇室下葬很流行使用玉覆面。而这件战国玉覆面出土于荆州市的秦家山，是楚国墓地。玉覆面的面部轮廓为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头发胡须都是中分式，这是典型的楚人面貌特征。与中原文化不同，在楚国的丧葬文化中是不使用玉覆面的。专家推测，由于两地交往日渐增多，也许中原的玉覆面习俗也流行到了楚国。这件玉覆面可能是当时楚国的工匠参照中原的坠玉覆面制作的，一方面吸收了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于是便有了这件独特的由整块玉料雕琢的完整玉覆面。玉覆面出土时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正面朝上。那么玉覆面为平面，没有弯曲和弧度，如何保证放在死者面部而不掉落呢？秘密就在面具的四周。玉覆面四周有八个小圆孔，在丧葬仪式中要先用丝织品制成明目和眼，明目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眼用来包裹死者的头部，然后将玉覆面缝制在丝质覆面的正面，周围的八个小孔就是供缝坠之用。玉覆面缝完之后，还要将丝质覆面的四角各系一块玉环和玉佩，起到固定的作用。它们体积很小，与玉覆面是一套完整的组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战国玉覆面厚度只有0.23厘米，从正面看上去仿佛透明的一般，在上面雕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秦家山二号墓的发掘一波三折，墓葬前后两次被盗，现代盗墓贼没有得逞，没想到古代盗墓贼抢先一步，已经将墓葬盗掘一空。考古专家们对墓葬的发掘，从满怀期盼到彻底失望，再到意外惊喜，也是波折重重。劫后余生的这件战国玉覆面是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的唯一一件文物，也许是盗墓贼的疏忽遗漏了它，也许是因为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出于某种禁忌，盗墓贼没有将它带走。不管怎样，这件战国玉覆面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由整块玉雕成的玉覆面。如今玉覆面陈列在湖北荆州博物馆的展厅中，仔细观察，还可以看到玉覆面最上方那道修复的痕。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63年的一天，中国辽宁省吕大市文物店，也就是现在的大连文物店，正在本省的庄河县征集文物。现场来了一位神色有些犹豫的客人，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画卷，对工作人员说：“我手里有一幅不完整的画，您看符合征集要求吗？”文物店的工作人员打开画卷一看，不禁激动起来。
2: 经过吕大市文物店工作人员的鉴定，确定它是沈周清源图的残卷。这幅画卷原本有字画两个部分，但工作人员所征集到的残卷只是画卷后面的字，余下的画卷又在哪里呢？它又为什么会字画分离呢？
1: 据了解，这幅残卷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位郎中，这位郎中平时对书画很痴迷，偶然的一次机会得知外甥获得一幅名画，郎中连忙登门拜访。经过一番寒暄，他提出想借这幅名画看看。见外甥面露难色，郎中保证只需3天便归还，外甥这才答应。

了郎中的请求。郎中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将画卷展开，画面上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园林景色，宁静无波的湖水映照着院落，三间茅屋和篱笆围墙参差有致，一人在堂中静静读书，景色平远而幽深。卷后题有五言诗一首：修身以立世，修德以润身，左右不为举，谦恭肯侮人，择交求一己，至养勿风轻，乡里推高玉，兰心逼四邻。书风刚健而清奇，卷后熟款常州沈周，这竟然是明朝著名画家沈周的清源图。这幅画曾被很多名家点评，是沈周中期的代表作。郎中顿时欣喜不已，对画卷爱不释手，反复欣赏，想据为己有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他决定孤注一掷，将清源图卷后的诗词剪了下来，并把这部分画卷藏在自家柜子里。三天后，郎中揣着另外一部分清源图去外甥家归还字画。看着热情款待自己的外甥，郎中心中有些不安，但还是绘声绘色地讲起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说到精彩的地方还展露画卷的一部分具体讲解。看着外甥满心欢喜的神情，郎中又讲道：这类古画的收藏颇有讲究，如果收藏不当，它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外甥听后大惊失色，忙请教郎中应对的方法。郎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故作神秘地对外甥说道：画卷不宜常翻阅。外甥听后没有仔细检查，赶紧将这幅画卷收了起来，对清源图已经一分为二的状况丝毫没有察觉。工作人员根据郎中家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征集到余下的画卷，这幅沈周的清源图终于字画合璧。根据史料记载，清源图原本珍藏于北京紫禁城内，它是怎么流出皇宫的呢？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根据清廷与民国政府签订的清制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仍然居住在紫禁城内。当时紫禁城外军阀混战，城内人人自危，各色人等都想趁乱捞上一笔钱财，有权有势的王公大臣想尽办法求得小皇帝的赏赐，而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则自己动手开门撬锁，顺手牵羊。于是无数的大内珍宝开始陆续偷运出宫。溥仪知道后大怒，亲自彻查，但没想到的是，不久以后他自己也成为了宫中盗宝的一员。身为紫禁城主人的他，为何坚守自盗呢？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的到来，让自幼封闭宫中的溥仪大开眼界。这个小皇帝对西洋文化充满了兴趣，他萌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为了自筹留学资金，溥仪打起了大内字画的主意。而他作为皇宫名义上的主人，对宫内财产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溥仪想动用这些珍宝筹钱，也只有靠偷盗这种办法。可他身边每时每刻都有大臣和太监跟随，皇宫门外又日夜有军队把守，偷盗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这时他找到了一个帮手，自己的亲弟弟。

0: 当时，溥杰每天都进宫陪溥仪读书，皇宫守卫的军队对他不会加以注意，于是溥杰成为了转移珍宝的人选。溥仪首先选了一些名贵字画，因为字画比其他珍宝易于隐藏，价值又高。溥仪先将挑选好的字画赏赐给溥杰，溥杰再用黄缎包裹好，这些黄缎包裹与平时用的课本外表上很像，所以溥杰非常顺利地将这些字画带出了皇宫。从1922年起，溥仪几乎每天必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赏赐溥杰，每次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仪在自传中曾这样描述，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钦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经过5个多月的偷盗，溥仪将宫中1353件书画珍品变为私有，而沈周的清源图也在其中。
1: 1924年11月的一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驱逐出宫。溥仪带着这些盗运出宫的大内字画辗转至天津，在张园和静园度过了7年多的时光。那么这7年中，这些字画又经历了哪些坎坷呢？
0: 来到天津以后，溥仪在生活上仍然没有改变皇家的派头，对于钢琴、钟表、西服这些新鲜事物，他更是一掷千金。当时溥仪对于复辟帝制仍然存有幻想，他四处拉拢外援，所以没过多久经济状况就捉襟见肘了。没有经济来源，他只能变卖字画以维持开销。与此同时，各路骗子也纷纷盯上了这个拥有无数珍宝的前清皇帝，比如沙俄的谢米诺夫，他原为沙俄的旧军阀，10月革命后逃到中国。他见到溥仪后百般吹嘘，为溥仪谋划各种复辟计划。唬得未经世事的溥仪以为找到了羊靠山，不惜血本地送给谢米诺夫大量名贵字画和珍宝。直到最后，溥仪才发现谢米诺夫那些令人激动的计划只是一个骗子的说辞。在诸如此类的骗局中，大量皇宫字画不知所终。所幸的是，清源图和一些其他珍贵字画逃过了被变卖的厄运，跟随溥仪继续颠沛流离。那么这些字画为何会再次易主流落东北民间呢？这一切都要从那座不起眼的小白楼说起。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这批大内字画也从天津运至长春伪满洲国皇宫东院，人称小白楼的图书楼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伪满皇宫的守卫也名存实亡。这个看似普通的宝库很快成为众人贪婪目光的焦点，留守伪满皇宫的卫兵们纷纷猜测着，这座神秘小楼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呢？1945年年末的一天，一个执勤卫兵路过小白楼，他一时好奇，从窗户外向里查看，发现很多木箱叠放在一起，还都用黄条封着。见四下无人，他破窗而入，打开了木箱，发现箱中又有很多小木匣，上面有皇帝白花翎包裹着的圆柱形物品，展开后是有些破旧的字画。这个卫兵有些失望， 箱子里完全没有期待中的金银珠宝。他对这些字画没有什么兴趣，转念一想，来都来了，不如拿几件回去卖两个零花钱。没想到卫兵队里有一个卫兵，他曾经当过小学美术教员，看到这几幅画卷后非常欣喜，告诉那个执勤卫兵，这些都是稀世珍宝，比金银玉器还要贵重。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卫兵队，就这样，1000多件书画被瓜分殆尽，甚至很多字画在混乱中被撕毁。清源图在小白楼的轰墙中被一名卫兵拿走。随着伪满洲国的垮台，这名卫兵带着这幅稀世珍宝回到了家乡庄河。后来他那位当郎中的舅舅把清源图一分为二，从此清源图字画分离长达近半个世纪。清源图经过吕大士文物店的前后两次征集，终于字画合璧。工作人员把这两幅残卷送到上海博物馆，对清源图进行了修复和重新装裱，现收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时期的洛阳，公元1082年2月的一天，司马光的家里传出一片哀哭声。正在专心编撰《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家中，可惜已经来迟一步。他的结发妻子张氏已经咽下最后一口气，离他而去了。
1: 这一年，司马光已经64岁了，老年丧偶，无限凄凉。他和妻子结婚44年，一直相依为命，彼此之间感情和睦，相敬如宾。如今妻子走了，司马光心里比谁都难受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氏的娘家人极为不满地围住司马光，七嘴八舌地指责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原来亲戚朋友们都觉得司马光为官几十年，理应把妻子的葬礼办得隆重体面些，尤其是张氏的娘家人，他们从自家的体面出发，更是极力劝说司马光大办丧事。可司马光面对大家的劝说，先是无动于衷，继而面露难色，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肯点头答应。亲戚中有了解司马光的人，知道他向来节俭，最不喜欢华丽的排场，于是劝解道：我知道您崇尚简朴，向来不喜欢排场，可今天这事不一样啊。老夫人与您40多年的夫妻，跟着您到处奔波，也没享多少福，这最后的体面和尊荣总得给他吧。司马光摇摇头，掩面叹息道：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我也为难呐。我现在手头上没钱，别说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就是简单操办也是捉襟见肘啊。对于司马光的回答，很多人不相信，有性子急的人以为他小气，不舍得花钱，生气地反问道：您当了这么多年官，总该攒下些家私啊，怎么连葬妻的钱都不愿意花呢？面对众人的质疑，司马光知道再多解释也无济于事，他默默转过身去，命人把家里的收支账目全部拿出来让大家过目。大家翻看着 家庭账目，吃惊地发现情况确实如司马光所说，能够拿出来办丧事的钱少得可。

0: 仁宗、英宗，再到神宗皇帝，都对司马光信任有加，视他为肱骨之臣。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重臣，怎么会家无余财，连给妻子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呢？说起司马光的清贫，还得从他小时候所受的家庭教育说起。今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是北宋时期的县衙官舍所在地。公元1019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来到光山任知县。这一年的十月，县衙官舍里传出了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哭声，这个婴儿就是司马光。司马驰喜得贵子，他感念孩子与光山有缘，特地取名为光。在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一段纯真岁月。按照北宋民间习俗，婴儿出生3天时要洗澡，俗称洗三。据说司马光用来洗三的井水就取自院内的这口古井。这口古井为砖石结构。司马光成名后，人们把它称为司马井，并迷信地认为用这口井里的水给小孩子洗澡，可以让孩子更聪明。除了司马井，故居内还有很多司马光当年的遗存。这2只石狮子据说是元代的遗存，一直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司马光的童年岁月。这2块生动的宋代石雕，雕刻的是宋代戏剧人物造型，他们手执护板，似乎在向皇帝陈说政事。院内的2块石牌匾，一块雕刻着读书辩家，另一块雕刻着天熙洪禧。院墙外2棵千年古柏，历经风雨，默默见证着时光的流逝，也见证着司马光7岁那年发生在这个小院里的故事。司马光最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他7岁时砸缸救人的事迹。据专家称，砸缸救人的故事就发生在司马光故居中。当时，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官舍后院玩耍，面对小伙伴落入水缸无人施救的危险场面，司马光急中生智，用石头砸破水缸，把落水的小伙伴救了出来。从这个时候起，司马光被人们称为了神童。
1: 作为神童的父亲司马驰深知，再聪明的孩子都需要后天努力。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注重言传身教，司马驰同样如此。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儿子，使司马光成为一个节俭诚实、廉洁奉公的人。
0: 司马光写得一手好书法，这块现藏于信阳市光山县司马光纪念馆的牌匾，据说出自司马光之手，字如其人，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光磊落正直的个性。世人赞颂司马光，不只因为他学问好，编撰了名留青史的《资治通鉴》，更多源于他的高风亮节和正直无私。在政坛上，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成为政敌。可私下里，司马光仍然与王安石保持着朋友关系。王安石倒台后，众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光不避嫌疑，甚至吩咐手下妥善安置王安石的丧葬事宜。不仅如此，他还在《资治通鉴》中给王安石平反道：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不然。司马光这种磊落无私、以诚待人的处事风格，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自出生到20岁中进士之前，司马光一直生活在父亲

身边，耳濡目染父亲如何为官，如何做人。司马池为官清正廉洁，生活节俭，司马光也受其影响，从小就鄙视金银，不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家人给他穿上漂亮衣服，他就羞愧地脱掉，自己换上朴素的衣服。他考中进士后，参加皇帝赏赐的宴会，每位进士头上都插花以示喜庆，只有他把花丢弃到一旁。有人跟他讲明规矩后，他才不情愿地戴上，宴会一结束，立刻就摘掉了。司马光为官清廉，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尽管如此，他对钱财仍然毫不在意，有一次甚至拒绝了皇帝的巨额赏赐。宋仁宗病重时，因为感念司马光的忠心尽职，临终前留下遗诏，给他一笔价值百余万的赏赐。新皇帝继位后，下令把赏赐颁发给司马光，可司马光却认为国家内忧外患，百姓穷困，这笔额外的赏赐不应该接受，于是上书请皇帝收回赏赐。可是新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请求，司马光面对这笔巨额赏赐，左思右想，决定把他们中的一部分充作建院的办公费用，以减轻国家负担，另一部分用来资助穷困的亲戚朋友，自己一点儿都没有剩下。司马光为官之余，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做学问上，决定编撰《资治通鉴》后，他不再过问政事，主动要求搬离京城开封，到洛阳去专心编书。在洛阳，司马光和妻子的生活更加简朴，他们住的地方非常窄小，另辟了一间地下室用来工作读书。当时朝廷中另一名大臣王拱辰也居住在洛阳，此人生活奢侈，宅地非常豪华，把屋子的中堂建了三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对此洛阳人戏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出身官宦之家，知书达理，她嫁给司马光后夫唱妇随，一直遵循丈夫的节俭作风，穿着朴素，饮食清淡，几十年如一日，却毫无怨言。数十年来，司马光和妻子相依为命，面对妻子的离世，清贫的司马光手头拮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妻子办丧事，最后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尽了丈夫的责任。数年后，司马光耗费19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因为常年劳累，司马光牙齿尽脱，头发全白。公元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死于中风，享年68岁。死后殓入国棺，遗体仅盖一床旧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不亲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最大的体会。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五集，千年国脉大运河下。杨广从小到大一直很顺利，不论军工、政绩还是文学，都玩得出类拔萃。这次征讨高句丽失败，实在是大伤面子。杨广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年御驾亲征，打算一雪前耻，没想到后院起火。
4: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这次后院起火的直接结果，就是心高气傲的隋炀帝被叛乱的士兵勒死了。隋炀帝死了，隋王朝亡了，但是大运河还在。这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人工运河，根本性地改变了之后中国的局势。唐朝继承了大运河这笔珍贵的财富，唐朝定都长安，虽然有关中平原的粮食压箱底儿，但是背不住这关中地区的人口在不断的增长啊，你只靠这个小平原的粮食怎么能满足长安还有周边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呢？有的时候甚至连给官员发工资都发不起了，就是依靠大运河从南方调运来的粮食和其他的物资，唐朝才维持了长安的各项开支。女皇武则天甚至长期住在大运河的中枢洛阳，就是为了让行政机关离运河能近一点，让她的这个物资调运能更方便一点。唐朝初年，每年由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只有20万担左右，那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粮食运输量已经达到了每年700万担，更不用说其他各地送来的这种土特产了。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一片混乱，河北、山东这些地方的节度使割据一方，财政上我行我素，根本不给朝廷缴纳税款。唐朝在大乱之后还能支撑150年之久，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波音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大运河的运输，把南方地区的粮食物资运送到了长安地区，维持了朝廷的运转。历史学家陈寅恪对这件事情有过精辟的论述，先生是这么说的：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是南东八道财富之供给，至黄朝之乱，即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基全家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养东南财税以存利之政治集团，虽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势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那再往后看，北宋建立之后，首都定在了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比长安更靠东，和大运河的这个联系也就更密切了。北宋时期大运河的运输量基本和唐朝持平，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每年800万担粮食，超过了唐朝的最高纪录。那北宋对大运河的利用是完全符合当初杨广的设想的，不但是可以利用大运河在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和物资，还可以通过大运河来加强军事力量，为了对抗周围的辽、西夏还有后来崛起的金。

0: 北宋每年都向边境运送大量的战略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依靠大运河完成运输任务的。而南宋呢，是一个偏安江南的朝廷，偏偏呢也把都城设在了大运河边上的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运输物资方便。那过去通过大运河向北运输到东京汴梁的这个江南物资，在北宋灭亡之后掉头往南运输到了新的都城临安。即便是控制的大运河只剩下可怜的那么一小段了，但是对于南宋的经济来说依然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手握着大半条运河的金自然是不会放过发家致富的这个好工具的，他们充分的利用大运河，金呢把这个淮河流域的粮食运到自己的都城汴京，那个地方就是昔日北宋的都城汴梁。只是这么一来，大运河无端的就被分成了两部分，经济作用大打折扣。大运河的运输价值体现在它沟通了不同纬度地区，促进了北方和南方的商品交换。那前面我们节目也讲过了，中华大地上东西方向交换产品也没啥油水，因为大家生产的东西都差不多，只有南北方向才有产品的差异。大运河就是因为让人们能在南北方向互通有无，才这么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的。那现在甭管是北方的金还是南方的南宋，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利用运河来运输物品，它跨越的纬度是很有限的，除了调用粮食满足都城官员的胃口之外没有多大意义了，就是没有多少油水了。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大运河的军事价值大打折扣。当北方的蒙古人在铁木真的带领下东征西讨的时候，金没法集中足够多的物资抵抗蒙古铁骑，最终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之下灭亡了。南宋呢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握着一小段大运河，它能有多大的用处啊？在金亡之后，南宋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也寿终正寝了。
1: 元朝建立，中国南方和北方再次统一了，而且整条大运河都纳入新王朝的版图中，就像是新王朝的使馆一样。元朝与隋朝、唐朝和宋朝的不同之处在于，元朝时期北部边疆危机没有了，这是大好事。但是摆在开国之君忽必烈面前有一件麻烦事，把都城建在哪里合适呢？
0: 那从运输的角度来看，北宋和金把都城设在开封其实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封是处于隋朝大运河的中枢，东北还有东南方向的物资呢都可以很方便的运送到开封地区，王朝的管理呢会很方便也很高效。可是对于忽必烈来说，他不但要管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得管好蒙古高原呢。如果建都开封，那离我老家太远了，而且当年没有什么空调暖气来调节温度，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统治者显然对开封的这个南方地区的这个气候是很不适应的。所以呢，忽必烈把自己的都城就建在了隋朝大运河的最北边，也就是元大都。哪儿呢？就是咱现在的北京。建都北京一方面考虑到依靠大运河的便利，可以顺利的把黄河流域乃至长江流域的物资调到京城，另一方面也考虑到维持对广袤的蒙古高原的控制。总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那既然定都在北京了，那要把江南的物资调到北京好像就没必要先去一趟开封然后再折往北京了，不如我就直接从江南北上，距离更短。所以忽必烈当政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就是把隋唐大运河截弯取直，修建了一条基本上南北走向的运河。公元1289年，元朝组织开凿了会通河，北通玉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和走向。由此开始，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了，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了，大运河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了千余里的航程。

0: 公元1293年，沟通大都城里和城东通州的通惠河建成了，来自南方的漕粮可以直接抵达城里的积水潭，也就此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漕船呢是可以装着满满的这个江南的货物直接北上抵达元大都，那隋唐大运河也改头换面变成了京杭大运河。忽必烈打通京杭大运河对于元明清三代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除了明朝前期定都南京之外，从元朝建立到清末，北京城一直作为中国的都城，虽然和经济重心江南地区距离比较远，但是依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掌控，这全靠人家京杭大运河一边连接了都城，另一边连接了江南地区。只从开通京杭大运河来看，忽必烈对元明清三代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当然他的贡献是建立在杨广的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的，这个也是不可否定的，而且新开凿的运河长度也比隋朝的运河要短一些。那京杭大运河已经不仅仅是王朝的一条运输粮食的食道了，它更是王朝的坚强脊柱，撑起了中华王朝的庞大身躯。王朝的运转和经济效率已经不是隋朝之前的朝代所能比拟的了。所以假如各位，我是说假如有一天这条脊柱突然断了，可怎么办？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墨菲定律，事情如果有变化的可能，那么它总会发生。这一次遭遇不幸的正是京杭大运河的建设者元朝。元朝辛辛苦苦地修建了新的运河，还没享受几十年，1344年黄河突然发大水，这不算什么倒霉事，历史上黄河经常发大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早就习惯了。倒霉的事发生在洪水退却之后，人们猛然发现厚厚的淤泥竟然把大运河给堵塞了。
0: 王朝的脊柱断了，所以元朝呢立刻就征调了大批的民工去疏通河道，但是你用人家你还不好好待人家。蒙古人虽然是统治者，但却是少数民族，现在大量的汉人聚集在一块干重活，得不到充足的营养，蒙古官员呢只知道挥动马鞭驱使人家干活，这自然容易引发民变。结果有白莲教背景的民工们结伙发难，红巾军起义爆发，并且迅速点燃了反抗元朝的全国性民变。红巾军起义爆发的地点在江淮一带，正好是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这让元朝统治者在元大都里是一筹莫展。本来呢，蒙古皇帝还可以通过海路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粮食运到京城，可是在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海盗也蜂拥而起来凑热闹了，纷纷打劫朝廷运粮的这个海船。元朝拿着这些海盗是一点脾气没有，你没辙，你整不过人家。元朝勉强维持了京城附近的统治，任由南方大片地区自生自灭。最后当朱元璋歼灭各路民军挥师北上的时候，元朝的末代皇帝策马北奔，逃回了蒙古人熟悉的草原，短短90多年的元朝就这样灭亡了。而一条运河引发的王朝血案还不止这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明清对大运河的血泪控诉。明清两代继承了元朝的京杭大运河，经济发展同样是很严重的依赖大运河的。明朝从1415年开始停止了海运漕粮，规定所有漕运全部走内河，当然也包括大运河。明朝这个举动和沿海地区倭寇肆虐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运输线既然没法得到保障，明朝干脆就停止了风险很大的这个海运。从那个时候起到清朝末年，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运输总量的1/4。那当时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都集中在大运河沿岸。 利用大运河获取税收也是各个王朝财政管理的一条门道。比如说明代初期开始，山东临清是黄河以北大运河沿岸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所以呢，明朝在宣德四年，也就是1429年，在这个地方设立了向民用商船征税的机关。那到明代万历年间，临清运河超官每年征收船料商税白银8万多两，占全国超官课税额的1/4。
1: 对于没有进入工业革命的清王朝来说，大运河既然是元朝的脊柱，同样也是它的脊柱，墨菲定律不止一次地向清王朝下了手。高丽说书，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到后期，英军攻陷了吴淞口，掐死了长江口，一举切断了清朝的海运通道，清朝提出议和。但是早就已经在海战当中浸淫100多年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他们清醒地意识到，那些梳辫子的敌人从来都没有伤筋动骨，这个时候谈判我捞不着什么油水，所以根本不理睬清朝的乞和式的这种建议，溯江而上攻打大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镇江。那这次呢，英军投入了上万的兵力，也投入了70多艘战舰，在付出上百人阵亡的代价之后，拿下了镇江。大清王朝的脊柱就这么被英国人给掐住了，北京城里的道光皇帝一下子就慌了，他马上派人跟英军商量，哎呀，你们提什么我都接受，不管什么，什么割地、赔款、设立通商口岸等等，你说啥就是啥。天朝上国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这就是切断大运河漕运的严重后果。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过了10年左右的太平日子，没想到广西金田太平天国发难，而且一路打到了南京。1853年之后，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下游一带10多年，大运河的漕运也被迫中断，运河沿岸的各个繁华城市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扬州、苏州、杭州、临清都被战火洗劫。清朝不得不通过海上，从南方还没有被太平天国攻占的这些地方调粮食还有物资来北上，维持北京城里面的消耗，供给国家运转。这10多年内乱期间，不但是让清朝手头吃紧，就连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欧洲人也感受到了大运河被切断的这个厉害。当时英国驻上海的领事给国内写信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每年早春时节，北京仰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食粮，现在只要大英帝国派出小小的一支舰队占领镇江这样的运河据点，帮助清朝平息国内叛乱，就可以让清朝给英国更多的利益，这比占领20个沿海或边疆上的城市还要有效。在一次一次的打击之下，京杭大运河很多河段淤塞，没法通航。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在平息了太平天国内乱之后，清朝还曾经试图修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无奈国库空虚，有心无力。幸好除了修复大运河之外，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又有了新的选项，那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清末修建的最重要的铁路莫过于京汉铁路，那个时候叫卢汉铁路，它是从北京城往南延伸到汉口，全长1214千米，1898年年底从南北两端同时开工，1906年的4月1号全线竣工通车。一点都不奇怪，这是一条跨纬度跨流域的铁路，也是一条能替代大运河的国家新脊柱。1912年连通天津和南京的津府铁路也全线通车，所以今天节目最后我也特别感慨，俱往矣看今朝我中华大地是高铁和航空的天下。
1: 水路运输远比古代的

0: 输，节省成本。所以自从杨广开凿了大运河，南北方运输和贸易的发展让古代中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获得了滚滚财富，并逐渐富甲全球。也正是因为严重依赖大运河，才让元朝和之后的封建王朝在时局动荡时苦不堪言。请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白银让明朝不明不白的死去。
1: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6: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5: 通用语言？
6: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地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5: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6: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5: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6: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

0: 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6集，白银让明朝不明不白的死去。青花瓷是令古玩收藏家们趋之若鹜的珍品，如果有一船的青花瓷出现在公众面前，恐怕所有人都会为之疯狂起来。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地区发现了后来被命名为南澳一号的明代沉船，上面装载了大量的青花瓷盘、碗、钵、杯、及釉陶罐。2010年，水下考古挖掘工作启动，很快打捞上来数以千计的物品，其中有许多质量上乘的瓷器。但令我们最意外的并不是沉船上的青花瓷，而是发现了铜炮、铜铳等武器，以及铜钱和铜板等钱币。远洋船只上配备武器，这并不奇怪，海外华商也好，正式家族也罢，为了维护自己的贸易安全，必然会加强防务。但那些铜钱、铜板是做什么用的呢？
8: 哎，首先要告诉各位，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商船啊，这是一艘明朝的走私船，那些铜钱是私自出口国外的钱币。好，问题来了，为啥走私铜钱儿啊？咱都听说过走私金银珠宝，什么珍禽异兽，那这船怎么它会走私这么不起眼的铜钱儿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铜钱走私出口，一方面是因为明朝政府禁止铜钱出口，那这样才会有人走私犯禁嘛。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因为铜钱在海外各国的购买力都比明朝要高，否则你走私出去也无利可图，你干啥呀这是。那问题又来了，为啥明朝要禁止铜钱出口呢？其实说到禁铜令，不是明朝开始的，宋朝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规定禁止把铜料运送到国外，主要就是因为中国铸造钱币的需要。中国古代黄金白银都是奇缺的，又少有那种金银矿， 所以用于铸造货币。

0: 的金属主要是铜，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拿那个生锈的铁来滥竽充数，就当它是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更多的货币参与流通，否则就会造成经济学里面说的通货紧缩，交易受到限制，经济规模就难以扩大。所以呢，中国古代各朝呢都是很重视铜钱的铸造的，而且呢还得时不常的给市场投放新铸造的铜钱，用这种方式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铸造铜钱呢就需要铜料，跟宋朝以来中国繁荣的这个古代经济相比呢，中国境内的铜矿显然是不充裕的，所以各朝各代都很珍视铜料。按照咱现代的话来说，铜料关系到古代中国的金融稳定，所以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明清，各朝政府多次颁布禁铜令，为的就是铸币需要。那我讲到这儿，脑子转得快的听众肯定会说，高丽你等会儿啊，你别整着没用的，我怎么听着这逻辑有点混乱呢？你看，按你说的，既然古代中国对铜料是很需要的，需求可以带来高额利益的，那走私船队应该是从海外采购铜料运到中国，你这样满足需求了，用这样的方式来牟利了，才符合经济规律，对不对？你应该是这么个逻辑，你在这讲了半天，自己讲反了呢？那怎么走私船还反而向海外走私铜料和铜钱呢？好，各位，我可真没忽悠啊，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海外各国更需要中国的铜料和铜钱。
1: 大航海家郑和手下的翻译写过一本《银牙圣览》，里面谈到爪哇国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也使用中国铜钱，西兰国尤其喜欢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意。其中爪哇国、旧港国位于今天的东南亚，西兰国就是今天南亚的斯里兰卡，即郑和船队与西兰国之间爆发西兰山之役的岛屿。这段记载说明，当时中国的铜钱在海外许多国家大量流通。
0: 在当时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他们在开展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具有信用的货币，这样能顺利地和别的国家做贸易。假如自己铸币是需要掌控铜矿的，或者至少有稳定的铜料来源，同时还需要有足够好的铸造技术，那这些技术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不行啊，咱达不到啊，那要求太高了。另外，铸币的时候还不能以劣质材料冒充好材料，破坏货币的信用。打铁锤要硬，炼钢火要猛，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都是咱中国的老话，在哪个国家它都适用。这些小国自己没能力铸币，那怎么来解决货币问题呢？当然就是拿来主义，从信用好的国家直接进口货币。来自大明王朝的铜钱满足了这些海外诸国的货币需要，明朝铸造的铜钱质量上乘，而且呢，明朝长期强盛，货币的信用有保障，对于海外的一些小国家来说，自己铸币还不如直接从明朝输入铜钱作为本国流通货币来得更容易。而对于一些大的国家，比如当时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他们一方面输入了很多明朝铜钱，另一方面本国技术和铜料也有保障，所以曾经大批仿铸明朝的铜钱，和明朝的铜钱一道在市面上流通，供本国商贸人士使用。国外考古也证实了当时明朝铜钱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比如日本考古学家曾经对日本48处挖掘出铜钱的遗址进行分析，被发现的55万枚铜钱几乎都来自中国。环中国南海和环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从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到阿曼，还有伊朗、肯尼亚、坦桑尼亚，都曾经出土过明朝的永乐通宝铜钱。明朝前期国内货币量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需要获得大量的铜钱乃至黄金白银， 但是海外诸国对明朝铜钱的需求是更迫切的。

0: 的，这从铜钱和白银的比价上就能看得出来。比如明朝中期，在中国境内，一两白银可以换700到800文的铜钱，而当时日本呢，是一两白银只能换大概250文的铜钱，铜钱的购买力显然要比明朝强。所以这么一算，几倍的利润足以驱动那些人去走私铜钱和铜料，到国外把铜钱留下来，采购一批货物回到明朝再卖掉，换成铜钱再出海。甚至还有更简单一点的这个方式，拿着铜钱到国外去兑换成白银，然后拿着白银回国兑换回更多的铜钱，再带着这些铜钱出国。这种手法我们现在看来是不是很像我们当今世界的炒汇？比如当投机家们发现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的时候，他们就会大量的把手里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等到人民币升值回归它应该具有的价值的时候，然后再换回美元，手里的美元这样就增加了。明朝猖獗的走私炒汇活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我就给您盘点一下。明朝境内的铜钱大量减少，大量小额交易没法进行，而明朝自耕农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基本上都是小额交易，有几个大户啊，他们要用生产的粮食换铜钱，然后再用铜钱换其他的生活用品。物以稀为贵，作为货币的铜钱少了，铜钱相对于其他商品包括粮食的价格就提高了，所以自耕农们用相同数量的粮食换来的铜钱数也就变少了，这就叫什么呢？通货紧缩。
1: 对于经常处于温饱边缘的自耕农来说，收入减少就意味着家庭要陷入困境，这是自耕农们不能承受的，也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不愿看到，更不能容忍的。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
0: 缺铜钱也缺白银，中国的邻国里面，日本出产白银，明朝的很多商品比如像瓷器还深受当时日本人的喜爱，那如果明朝能够跟日本互利互惠，拿瓷器换白银，是可以解决钱荒问题的。可惜的是什么呢？明朝时期中日关系很糟糕，前面有日本武士组成的海盗武装袭扰我们中国海岸，引发了明朝的抗倭战争，后面呢又有抗日援朝，明朝出兵帮朝鲜抵挡日本丰臣秀吉的入侵军，区区一点走私流入明朝的白银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在明朝为了钱焦头烂额的时候，海岸线突然出现了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的手里居然拿着白花花的银子，这真的就是大明王朝的福音呐。这帮洋人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手里的白银也不是自己国土生产出来的，那么他们是从哪儿搞到让大明王朝垂涎的白银呢？答案就是新大陆。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开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逐渐征服了美洲的印第安人，而且开始掠夺那个地方的财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金子。这儿呢，我们要特别交代一下，当时在欧洲通行的货币和大明王朝境内的货币呢是不一样的，欧洲大额交易使用的是金币，小额交易使用银币，这是因为很多欧洲国家都是依托漫长的海岸线来开展国际大宗贸易活动的，所以欧洲对黄金的需求很大，对白银的需求呢是没有那么迫切了，因为当时的欧洲自耕农在人口当中占的比例不如咱大明王朝自耕农的比例，所以呢用白银做交易的活动也少了很多。哥伦布这么执着地往西航行，就是希望能找到欧洲人向往的一块黄金产地，只是他发现的一些中美洲岛上并不是出产黄金的，所以哥伦布呢也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冷落，因为他这趟航行是受人家资助的，你现在去啥也没整回来，人家可不是不待见你，所以哥伦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郁郁而终。 不过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美洲大陆之后，终于发现并且控制了大量的金矿，这两个国家立刻就附加欧洲了，甚至连当时欧洲的这个罗马教廷都受到这两国的操控。这都不算，好事还在后面呢。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航行到东亚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东方的大明王朝对白银有巨大的需求，而那个地方出产的精美陶瓷、丝绸都是欧洲人的最爱。这下美洲的银矿也派上用场了，一条跨越几个大洋的国际贸易航线就这么出现了，那就是欧洲人从美洲开采并且冶炼出白银，然后带着白银跨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到东亚购买大明王朝的陶瓷和丝绸。
1: 大明王朝境内莫名其妙地涌现出大量的白银，真是久旱逢甘霖。在美洲白银的刺激下，明朝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尤其是陶瓷制造业和丝绸纺织业，因为这两个行业不仅满足了本国人的需要，还大量出口海外，直接换回白花花的银子。明朝中后期，中国南方涌现出许多繁荣的大城市，比如今天的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漳州、广州等。在白银的强烈刺激下，当地的手工业者们赚了大钱，然后他们又改进技术，提高专业水平，扩大生产规模，生产更优质的陶瓷和丝绸以供出口，换回更多的白银。
0: 不期而至的繁荣让北京城的皇帝龙颜大悦，也让明朝的税务人员松了一口气。永乐年间，因为北方连年主动御敌，南方郑和连下西洋，财政压力很大，基本上民间能交什么政府就能收什么，铜钱白银和粮食一概全收。不过当时闹钱荒，所以能收上来的往往都是粮食。粮食虽然是天字第一号战略物资，但毕竟储存运输都很不方便，耗损也多，所以明朝当时的财政往往就是捉襟见肘。等到美洲白银滚滚而来，大明王朝的财政终于有了振作的机会。明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在首辅张居正的主持下施行新政，一条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还有其他杂征统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也就是说，民众每年只缴纳一次税，而且只上交货币就可以了，货币当然主要就是白银。新的税收政策手续简单，而且也很经济，当然前提也是有的，就是老百姓手里您得有白银上缴啊，或者有能兑换足够白银的这些物品。美洲白银进入到明朝的市场，白银增多了，白银也就变得不值钱了，所以同样一两白银能兑换的其他商品也就减少了。这其实是一种温和的什么呢？通货膨胀。那对于大量生产粮食的自耕农来说，他们的粮食能兑换的白银增加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明朝后期政府体系的运转已经离不开美洲大量的白银输入了，流入中国市场的白银通过官府的税收转化为财政收入，官府再通过财政支出以及皇室和百官的消费把白银送回市场，拉动了国内的生产力和商业发展。外国经济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说1400到1800年，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那其实对于明朝后期来说，美洲白银是明朝政权运转的润滑剂，甚至还是它经济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血液。
1: 大明王朝从皇帝到官员，从商人到农民，都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可惜，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六集。
0: 1570年，金发碧眼的西班牙人攻进了吕宋岛，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

0: 方舟之后呢，就把西班牙人迫切的希望开展亚洲贸易的这个愿望带过来了，也传播开来了，就激起了明朝沿海民众的那个发财的小梦想。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这些货物的中国商船就逐渐的去了马尼拉。西班牙方面呢，也是很积极的在反映着。1573年的春天，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还有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个事件就标志着东方的明朝和欧洲的西班牙的贸易线路连接起来了，古老的中国正式加入了大航海时代的贸易网。那当年年底，两艘大帆船装满了中国商品，包括712件丝绸品，还有将近3万件的瓷器，顺利返回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短短几年的时间，横跨半个地球的中国漳州、吕宋岛、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帆船贸易线路就完全确立了。16世纪70年代，每年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大概有十几艘，17世纪初更是达到了每年四五十艘，最多的时候有60艘。中国商人把他们能想到的所有的商品都运到了马尼拉，东南亚其他岛出产的胡椒、肉桂、丁香，甚至牛、马、骡、驴、鸡、鸭、鹅都跨海出去了。这些商品除了供当地人消费之外呢，西班牙人还把大量的中国丝绸还有陶瓷都装上了大帆船，横跨太平洋运送到了美洲的墨西哥来出售。穿梭在太平洋上的西班牙大帆船吨位超过了700吨，到了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当中的 60% 以上都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这就是当时世界贸易当中赫赫有名的大帆船贸易。通过这条海路，中国人获得了美洲的白银，西班牙殖民者获得了中国商品，大家各取所需，一切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可是谁也没想到，两国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白银输入一度中断。
1: 钱荒再次降临到大明王朝的头上，比起明初的钱荒，这一次更加致命。白银输入大幅减少，明朝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局面，再施行一条鞭法就酿成了大祸。
0: 前面我们讲过，明朝的自耕农生产的是粮食，他们往往呢把粮食兑换成铜钱，用铜钱来纳税，官府呢是把铜钱折算成相应数目的白银。在吕宋岛的白银供应锐减之后呢，明朝境内的铜钱对白银的这个比率也剧烈的波动了。1630年，一贯铜钱可以兑换 0.57 两白银，那到了1640年，一贯铜钱就只能换 0.28 两的白银了。而且铜银比率也在全国各地表现是不一样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李自成的米脂农民点燃了西北的火药桶，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烧了大明王朝这间在风雨中飘摇的房子。我们看看李自成闹革命前后的一些遭遇，就能更清楚地理解白银锐减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李自成早年间呢是驿站的一个普通的驿卒，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邮差啊，上面有什么他去把这个文件拿下来上传下达，就是这个意思。1628年崇祯皇帝为了削减政府开支，裁减了全国1/3的驿站，很不幸李自成在这次减员增效行动中下岗了，所以这算是朝廷缺银子惹的直接的祸。李自成人家是有为青年，人家觉得我不能这么闲着呀，他就离家从军，而且表现出色，很快就当上了把总，就是一个小头啊，人手底下也管着400多号人呢。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都到了军队了，居然也会欠饷，军队里面也不给发工资，他和很多士兵长期领不到生活费，所以你看还是缺银子给闹的。为了生计，李自成率众杀了军官，发动兵变，而且投靠了另外一

0: 一支农民军。当时明朝呢还有余力对付这些农民军，在多次围剿之下，李自成的武装几经沉浮，很多次都濒临绝境。那这个时候民间大量的自耕农已经破产了，他们不但是没有铜钱和白银给官府交，甚至有的地方还发生了自然灾害，生存都成了问题了。这些破产的农民成了李自成无限的兵源和强大的后盾。李自成的残部逃到河南之后，竟然东山再起，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集结了百万部族。那后面的局势咱们就已经很清楚了，历史书上也学过，李闯王一路闯关，最后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而死，大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在兵临城下的关头，只要手里面有银子，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当皇帝都会知道这事儿要怎么办。我拿出来犒劳三军呢，用这种方式鼓舞士气来御敌呀。崇祯当然不傻，他也不例外，但是他是真没钱了呀。在明朝寿终正寝的那一年，拖欠的军饷累积起来已经高达几百万两银子了，而当时能从南方运来的税款只有区区几万两。咱一码归一码，崇祯咱都知道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执政期间励精图治，他连生病都不敢随便休假的。可惜的是他管得了大明王朝境内的事儿，你管不了人家世界经济局势啊。美洲白银没法输入明朝，他也没办法，他只能望洋兴叹，坐看东南亚经济发达地区因为通货紧缩和产品滞销而衰落，西北地区因为交不起税款而暴动，而东北地区后金、铁骑、秣马、厉兵频频扣关。
1: 崇祯临死前痛心，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